0: 高中继续往前方的有稍许排行，大概队尾呢是在珍珠路的桥面上啊，一直到前方的下船通道处看到明显好转。反方向整体情况是从江北往江南，大概队尾是在广电中心的门前的桥面上，不过没有明显的一个排行滞留状态，只是缓慢通行当中。进入下船通道之后呢，会看到明显好转。另外后边有一部分车流呢是在民悦家园这里呢，也是有稍许的一个排行状态，不过整体不影响到您的全天的出行时间，在早高峰的出行时间。在刚才上一时段我们也重点关注了是在港窑路这段情况，现在看来那么您依然是在过了狮子坪隧道之后往港窑路方向行进的话，在前方您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呢，又开始排行了，一直到前方的珠海路这段，您通行时间可能比平日多3到5分钟时间来通过此路口。继续的珠海路，如果您沿着珠海路往前方金东山方向行进，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话呢，大概前方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继续沿着港路往前方看一下，那沿着港路呢往三院方向行进，基本上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了。看到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现在压力主要是从东风路往港城路以及继续往前方港窑路的通情况。东风路到港城路半幅有稍许排行，那么港城路往港窑路呢，大体是等待周期2到3灯来通过此路口。反方向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从交通局往港路方向正常通行。继续看到隔壁的东山大道上，东山大道压力主要就是源于进城方向往西陵方向以及从山河原路出来车辆的，在这边有一个稍许的一个丁字口的一个排行，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不过整体通行时间不会很长，今天依然高照，大家心情不错，好像今天的路上的交通路况都明显好了很多。在进入港路之后呢，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也就是往三院方向。来看看一下在隔壁的夷陵大道整体通行情况，夷陵大道迅速浏览全段，整体全段通行情况相对良好，只不过是在以上是中心人民医院门口，也就是在江海路万达路到江海路这一段呢，有一段的排行状态。如果说您是进医院的话，如果医院门口已经有开始排行状态了，您不要在那里黄格处来停待啊，来等待，您不妨继续往前开，在附近找停车场来停止车辆。我们也建议各位呢，其实进入这个中心人民医院呢，不建议各位从夷陵大道方向进，你可以选择在东山大道这个入口来进入医院院区，可能会明显快很多。来看到隔壁的沿江大道，沿江大道压力也主要是往西陵方向，现在基本上是在前方江海路口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后方的万达路口呢也等待大概1到2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整体呢，从万达路到江海路进城方向沿江大道整段的可能等待周期总体大概在是3到5分钟来通过这个路口了。来，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其他的道路情况，看看夷陵长江大桥现在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除此之外，快速路三峡大道现在全段通行情况良好，峡州大道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4: 最近好多朋友呢，不管是在过520，他们肯定也要想到装修装潢的问题，所以说也在打听装修的事儿啊。一说到装修呢，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龄装饰。
0: 对了。那这个口碑好啊，然后呢，正好芳龄装饰现在正在举办一个宜昌半价节活动，而且呢，给咱们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份实打实的重磅的礼物啊，听好了各位啊，那么这份礼物呢当中呢有什么呢？这里边包含了您是如果说是咱们电台听众，您报咱电台的名字啊，基本上基础工艺是免费升级的，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呢，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这还没完呢，更多专属福利 等你来拿。
4: 嗯，没错，重点就是芳邻。

0: 装饰有百分百的自有工人，
1: 哎，
0: 它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呢终身免费保修，这点其实很让人放心。最近呢，如果是要装修或者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呢，您也别再犹豫了，赶紧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详细咨询，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
1: 对，号码记好，400-093-1918，400-093-1918。当然了，记得再好也不如亲眼去看一看啊，对吧？方林装饰的地址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1234四楼啊，5000平米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的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随时可以过去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电话记好，400-093-1918，400-093-1918。
0: 没错，今天不管是我们的520还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的第几天我忘记了，反正也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 啊，所以说今天呢，宜昌疾控的微信公众号营养知识竞赛呢，也在正在的同步开始当中。
1: 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又到了我们的轻松长知识、欢乐赢好礼的互动时刻啊！
1: 电话开启了，
0: 一度的
1: 对
0: 全民营养周正式到来呢。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学习我们的食用营养知识，养成良好的营养习惯，普及科学的膳食理念，我们今天同样送出的重磅福利，本次答题活动呢也福利满满。
1: 哎，
0: 只要您顺利答对相关的题目，就能够领取免费的精美的食用的奖品，
1: 多好！
0: 而本次的活动专属奖品是由宜昌疾控中心发出的安琪纽特牌维生素 C 的咀嚼片啊，好吃有营养，日常补充维 C 呢十分合适。不管您是上班族，还是居家的中老年人朋友，或者是在家里负责一日三餐的家长们，都可以积极参与进来。一边呢学习专业的营养知识，一边轻松的把营养好礼带回家。我们的广播的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啊，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们不知道我们的热线电话多少，
1: 662-1059，662-1059，这会儿开启了，各位啊，赶紧打进来，咱们三道问题，三位朋友，第一位朋友将回答一道比较都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问题，
0: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
1: 啊，
0: 今天
1: 有难度吗？
0: 前两天还是有点难度。
1: 那咱们语气重一点，放点水不就完事了吗？对吧？
0: 我不会放水的
1: 啊，反正我对啊，对，好，第一道题我来说啊，所以说可以赶紧抢先啊，662-1059，这会儿已经开启了，您可以打进来啊。第一道题可能问到各位中国居民的这个平衡膳食宝塔2022，建议每天的食盐的摄入量，哎，是多少？就每天建议每天的食盐吃多少克啊？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当中呢，我们经常也会唠叨啊。来，我们马上请进这位在线上0974在线上的朋友，你好，欢迎你。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啊，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
1: 周。
2: 啊，
1: 周女士是吗？
0: 周女士
1: 啊，好，欢迎你啊。刚才问题已经说过了，咱们言简意赅，问到食盐建议每天吃多少，多少克 ？A 小于6克 ，B 小于5克 ，C 小于3克，太淡了吧？
0: 有点刻意了，我觉得
1: 啊，没有这个三克肯定我就不太现实
0: 啊。所以周女士，您的选择是？
1: 对。
2: 应该是 B 吧，
0: 不用应该，就是 B 啊，小于5克，
1: 勇敢一点，果断一点，自信一点，对吧？
0: 是的，
1: 对，记好了
0: 啊，答对了。
1: 哦，平时你喜欢吃腌菜吗？喜欢吃咸菜吗？
2: 还好
1: 是吧 ？OK，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小于5克，但实际上呢，每天吃饭，我的天哪，早餐那各种盐呐，咸菜，中餐那要搞点这个要咸一点啊，早上包括红油面呐要放咸一点，结果其实一天很多人干到了8克、9克，你信不信？
0: 我信。
1: 所以说各位要口要清淡一点啊，清淡一点。
0: 是的，好的，谢谢周女士的参与。
1: 好，再见。
0: 我们的下一题也继续在。我们下一题啊，是由我自己来报，小月来报，所以说可能还是有点难度啊，我绝对不会放任何水的。
1: 好的，
0: 我们的目前的电话也在正在同步的接通当中啊，请各位可以可以不断的打进来，
1: 662-1059，662-1059，赶紧打进来。
0: 没错，今天我们还有两道题目，我下一道题目是。哎，我们还没有练题目，就有人踊跃的参与了，
1: 的
0: 我赶紧去。
1: 来，你来拍照片啊！这是一位8256的朋友在线上，你好，欢迎你。
0: 喂，你好。
3: 你好。
1: 怎么称呼您？
3: 晴天。
1: 晴天。
0: 我们还是需要您的姓的部分，
1: 就是你的姓部分啊！
0: 您
1: 别告诉我网名，真是520，你不能说网名。
0: 是的，周杰伦来了。
1: 您贵姓？

0: 哦，免贵姓曹
1: 啊，曹
2: 女
1: 士，
2: 曹
1: 女
2: 士
1: 您
2: 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您好啊。嗯、我们的答题规则您都知道啊，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给您出的题目，就是主动的身体活动最好每天要走多少步 ？A 6000步 ，B 10000步 ，C 15000步
1: 太。太多了，又不是运动员，你一万五
2: 是的，好像
1: 一
2: 万
1: 五
2: 一
1: 万多
2: 了，一万五还是有点那个、啊。
1: 过了，这身体
2: A 6000步对不对？
1: 你是真知道还是在我们的一顿谈话提示之下来
2: 的知道啊。曹女士的声音就像很就是每天爱
1: 很阳光
2: 的，对，
1: 那应该选 C、
2: 哦、那是 A 吧， A 吧，还是600步啊，
1: 对，
2: 六千步啊、
1: 好，
2: 好的，
1: 恭喜你，
2: 恭喜您曹女士，您答对了，
1: 随时等我们的通知啊，记好领奖地址、
2: 嗯、在稍后的时间呢、嗯、我们也会联系您的，
1: 好，先参与，再见，
2: 拜拜。
1: 来，还有一道问题啊，赶紧各位打进来、嗯、啊，号码是6621059，6621059。
2: 没错，
1: 哎，咱们今天奖品也特别由疾控中心给你准备好了啊。然后，其实这个奖品的领奖地址是在蓝台路37号，宜昌市疾控中心。
2: 嗯、疾控中心，
1: 对，嗯、蓝台路37号，宜昌市疾控中心啊。来，各位继续啊，6621059，6621059电话您打进来。
2: 没错，我们
1: 下一道问题，
2: 最后一道题目了、啊。
1: 没错，
2: 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目。
1: 就说这个下列哪种食物是优质植物蛋白来源啊、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啊，包括有土豆啊、大豆啊、荷兰豆啊，您觉得是哪个是这个优质的一个蛋白质来源呢？
2: 嗯，
1: 各位抢先啊，6621059，6621059、
2: 嗯。有朋友已经打进来了，
1: 来有请这位9506在线上，你好，欢迎你。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1: 杨先生，
2: 先生，
1: 你好
2: 的，杨先生，你
1: 好，
2: 好，
1: 请听题啊，咱们这道题真的很简单，来问到你啊，说这个优质蛋白来源是谁最好啊 ？A 是土豆 ，B 是大豆啊 ，C 是荷兰豆啊，我们都是豆，我们是可爱豆豆啊，请问一下选什么？
3: 哎，没听清楚
1: 、啊，就是下列哪种食物是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 ？A 土豆。那土豆不蛋哪有蛋白呀、啊？那不都是淀粉吗？是吧？啊 ，B 是大豆，啊，我们喝豆浆嘛，是吧？我们经常说这个喝豆浆啊，补蛋白质嘛，是吧 ？C
3: 这个大豆，
2: 哎，是的，恭喜啊，恭喜啊，您答对了。
1: 我跟你说，安师傅是放水高手，你知道吗？
2: 是的，就是我真的都没听出来您放水了，
1: 没听出来是吧、
2: 嗯是？
1: 已经到了境界了，放水境界了
2: ，nice level 了啊！好，谢谢您啊，
1: 谢谢参与
2: 先生，谢谢参与，您答对了，稍后我们将会跟您联系。
1: 嗯，好，再见。哎，好嘞，放水高手安师傅，嗯，好，
2: 嗯，好的，今天我们的互动的环节也到此就结束了。在明天以及后天的时候，我们依然会为大家出几道竞赛答题，大家在疾控中心的我们联动的这个活动下，还可以领取到精美的奖品。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投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6月份的司法的。
5: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
1: 普通
5: 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嗯、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

0: 1059路况信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18，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下川通道往我们智奇大桥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车辆的密度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也同样是不小的。在车辆的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出行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广电方向呢，此刻我们的车辆密度也同样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在西陵二路辅路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的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车辆的不断汇入，我们在体育场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呢，大概可能还要再等上个3到4个红绿灯的周期，这个方向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车流量呢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体育场路，目前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此刻在这一个路口呢，车流量的密度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华翔方面过来来车呢也在逐步的减少，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行驶的话，您可以一路畅通，但是呢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的对向，刚才所说到的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如果您是从我们宜昌市政协往华翔的话，此刻可能车流量的密度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段行驶时呢，请您也要小心慢行。再来看到城中大道上，城中大道相较于稍早时候的时间段呢，其实在八中门口啊，以及在我们的八里乡村门口的方向的车辆都其实是少了很多的，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您是在城中大道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您可能还要等待个2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我们再把视角往南方向看的话，城中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在城中大道上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巴黎相送的门口，并且呢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随着道路施工的影响的车道变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来车往我们的巴黎相送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条路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少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中大道与我们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这里，在我们城中大道刚才从巴黎相送方向过来的来车呢，可能要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源路，所以说在城中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东站方向的车流量可能还要在这儿稍微等待一会儿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好消息，就是在山河源路上您可以注意到的就是山河源路上的车流量的密度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少了很多的，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车辆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减小，排行压力其实较于稍早的时间段其实排行压力也并不是很大了。但是呢可能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如果您是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话，您可能依然要等待2个红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呢在这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智奇长安大桥由在点军上匝道的这个路口上的发生了一起我们机动车与我们的摩托车发生了碰撞的一起事故，所以说在这长江大桥上您在行驶时呢，也请您要注意安全，小心谨慎驾驶。现在是8:22，以上的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我们关注完了车况信息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峡机场2026年的5月优惠机票信息，让大家出去玩呢更加省心放心。
1: 先看到宜昌至北京是3.2折。
2: 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宜昌至北京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6.3折500元，宜昌至大连是2.1折350元，宜昌至福州4.4折500元。

0: 宜昌至广州5.7折600元，宜昌至贵阳2.7折310元，宜昌至哈尔滨2.4折550元，宜昌至海口2.6折400元，宜昌至杭州3.5折47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是4.6折640元，宜昌至惠州3.5折41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5.7折770元，宜昌至贵阳2.5折370元，宜昌至拉萨4折1000元，宜昌至兰州4.3折410元，宜昌至南宁3折34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6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6折400元，宜昌至泉州4.2折500元，宜昌至三亚3.1折500元，宜昌至厦门4.2折51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宜昌至深圳3.2折470元，宜昌至沈阳2.7折550元，宜昌至台州3.8折400元，宜昌至天津3折450元，宜昌至温州3.4折38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8折1210元，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宜昌至烟台2.5折38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80元，宜昌至银川3.3折410元。以上航线机票价格以售票系统实时查询为准。
1: 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5，刚才我们聊到的520话题还在继续。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520最核心、最温暖以及最戳心的板块了，就是520到来记忆中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呢，我们从互动群一群也看到了不少小伙伴的留言，他们说私房钱可以动了，要给老婆发红包了，其他的不敢动
0: 啊。还有别的钱呢，
2: 风雨者他是这样
0: 说
2: 的。然后请叫我雷锋，他说现在不是520领证吗？我身边的同事全是520领的证，以后干脆过成法定节假日算了。哎，
0: 像话吗？
2: 其实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啊，又可以给我们多放一天假啊，促进我们的这个，刺激一下我们的消费啊，促进一下我们的这个婚姻。
0: 能给你提前2个小时下班就不错了，还想放假？你做梦吧你啊！
2: 是的，我们在后台呢，其实也收到了不少的留言。其实大家最感动的事情呢，不是惊天动地的，全是日常的小事，但是呢，也就是这些小事最能打动人。
0: 哎，
2: 感动其实也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有人把你放在心上，把小事做到极致，把承诺藏在日子里。我们也挑选了几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故事其实就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小新，他说最感动的不是520的礼物，而是有一次自己发烧到39度，半夜浑身疼，男朋友的睡得很沉，他轻轻哼了一声，对方的瞬间惊醒，摸他额头找退烧药，以及用温水啊擦手心脚心，一晚上折腾的都没怎么睡，每个半个小时都醒一次看他的体温。
0: 我估计这也就是年轻人吧，如果中年夫妻那也应该对，可以啊，
2: 怎么不能做呢？
0: 那我好了，下一个朋友啊，
2: 怎么不能做呢？
0: 对，这绝对意外了，这个 爱不是甜言蜜语的啊，是你难受的时候呢，有人比你更紧张，是你无意识的时候呢，一声啊，然后呢，对方就赶紧哇，赶紧各种捕捉啊，捕捉细节啊，这种下意识的在乎呢，比任何礼物都珍贵。我来讲第二故事，咱们这是电波版的绝对意外早间版啊，
2: 忆苦思甜版。
0: 对，咱们听众阿凯说。那说自己不善表达，就跟这个安师傅是一样的。我从来不说情话的啊。520也没有送过什么贵重礼物，但在一起5年时间呢，他每天早上都比女朋友早起10分钟，温好牛奶，煮好鸡蛋，把他带到这个就是把他呢要带的这个水呀、装好啊，皮鞋给擦倍儿亮的是吧？不管加班多晚呢，都会等待他回家，不说累。只问一句饿不饿？
2: 这真的是最
0: 温柔的这种感觉啊，
2: 很温柔啊，
0: 贴心的好男人。
2: 另一半就是下班之后很累很累，但是男朋友也不说什么，他只说
0: 有没有这个女孩对男孩的表达爱？老是我们男人付出，怎么回事呢？
2: 那也不是，只是
0: 啊，
2: 可能安师傅你身上没有经历过。真的是不是有点扎心啊？是的，最顶级的浪漫就是，你饿不饿？要不要我们一起去好好的吃一顿饭啊？
0: 对，
2: 其实多少轰轰烈烈呢，都忽略了日复一日的坚守。爱也不是一时的兴起，是把我们的关心融入到三餐四季当中，把温柔藏在晨起暮落中，而这种不动声色的照顾，其实是比任何的仪式都更有力量的。
0: 你这换一个温柔。

0: 有点音乐才行。你这这啊，你要要温柔一点。
1: 我们有没有问有没有的音乐呢？
0: 有没有？就是要爱，就是那种爱意暖暖的音乐，有没有？
1: 我可以口头给你哼一下温柔的音乐，哼一下伴奏啊。但是好像我们只有轻松、超愉快、超简单，只有这种歌曲啊。
0: 我给你找一个，我给你找一个。
1: 好，行、啊。
0: 你不找点这个音乐的感觉上不来。
1: 那我的声音是不是还要放低沉一点？
0: 对
1: ，OK，
0: 表达爱意，你的。
1: OK，No problem。
0: 对，咱们就放这个暖暖的，这歌就蛮好。
1: 暖暖，
0: 对。哎，你看这个感觉就来了嘛，继续念来。
1: 继续，老牛耕地。就是哎，十年如一日的用心真的是破防了啊！最好的爱情，它永远不是永远的热恋，而是我见过你的所有样子，依然把你的美好、你的喜爱、你的脆弱、你的小习惯稳稳地放在心上。爱到最后呢，其实就是细节，就是惦记，就是把你刻在生活里。
0: 你看。我建议领导恢复一档节目叫《绝对意外》，
1: 哎，
0: 由这个于浩主持啊，对，多好！你看这个感觉不一样啊，
1: 就是早班加晚班了。
0: 还有一故事啊，特别有力量。听众静静，你看女孩子来了吧，这吧？静静是个女孩子啊，她说曾经偶遇意外啊，身体受创，一度很自卑，觉得自己呢，哎呀，我这不能被爱了，我就这么地了吧，单人一身啊。但是男朋友从来没有放弃，每天都陪她康复啊，给她鼓励啊，帮她来重建信心，在520那一天呢求婚。说你不要太完美，我爱的就是你，不管什么样子我都守着你。
1: 安什么，你这句话说的就把这个档次给拉低了，你知道吗？
0: 哎呀，
1: 这么平。我在想啊，
0: 我挺高档次的是吧？
1: 是的，所以说这才是爱情最该有的样子。其实不只是爱你光鲜亮丽的一面，是爱你的脆弱不完美，你的艰难时刻。其实真正的感动呢，也是你跌落谷底的时候有人伸手拉你，
0: 是
1: 告诉你有我在，你不用怕。陈奕迅的歌曲也唱到嘛，就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坚守是最硬核的浪漫。
0: 哟，这没这歌，这儿你陈奕迅的整出来了。
1: 陈奕迅，等会儿吧，我们
0: 等会儿
1: 在8:50的时候，我们安排一下啊，陈奕迅的。但是忘记了是什么歌曲了，我只记得有句歌词啊。我们其实收到了很多单身朋友的留言，他们也说其实最感动的时候是自己爱自己的一些瞬间，就是一个人吃饭啊，一个人看病啊，一个人搬家，却依然的热爱生活，努力的发光。在520这天给自己买一束花，吃一顿好吃的，告诉自己我值得被爱，我值得好好的爱自己。其实等等等等，我们不难发现，就是最高级的爱可能也并不是说要爱对方爱得多么深沉，
0: 是
1: 自己爱自己要先做到这一点，你能让先做好自己，你才有爱别人的资格和能力。
0: 就从小就听自己爸爸妈妈讲嘛，说要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
1: 没错，
0: 只有懂得爱自己的人才有时间会有能力去爱别人，一个都不爱自己的人何谈去爱别人呢？其实我们借520这个日子也对于这个很多单的人来讲啊，
1: 是
0: 或者很多这个对自己不是太狠的人来讲的，我觉得有人很加班狂，我天，你学会要善待自己。
1: 有在影射一点是吗？
0: 像宇浩加班狂
1: 那没有，
0: 爱自己一点啊！
1: 你是在我们的硬为我们的交通女主播、啊、
0: 对，不要太加班了啊，要学会爱自己，对吧？
1: 在工作之前，我们先把生活管好啊。在一小段工作，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其实我们也会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宜昌城区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我们三峡大道的方向，此刻的通行压力其实相较

0: 于我们刚才8:15的时间段呢，其实是已经好了很多的。目前呢，可能车辆的密度还依旧是还算比较多，但是呢，其实大家都在有序的依次的通行，所以说也不必担心。而在对向车道上，可能要比我们的刚才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车辆密度是要多一些的，也就是往智喜长大桥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条路上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明月家园的门口，所以说大家可能还要经过三个红绿灯周期左右方可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上，港窑路在上一个时间段稍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以及通行排行的情况，但是现在呢，不管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还是城东大道呢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此刻在这些可能刚才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路口，此刻都已经一路畅通了。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方向，沿江大道此刻呢其实是已经是全线畅通的状态，稍早时候我们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智喜大桥桥面上下桥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的车流量其实是少了很多了，所以说在沿江大道上，在这一个路口也就是宜化大楼门口，其实车流量的密度是已经少了很多，所以说在沿江大道上，不管您是在万达还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宜化大楼楼，您都可以全部的有序的通行。再来看到过江方面，刚才我们在点军大道也就是智喜长江大桥上看到了有一起事故的发生，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人员已经离开了现场，可能已经妥善的解决完了，所以说您在智喜长江大桥上每一个车道您都可以依次有序的通行。我们再来看到夷陵长江大桥，夷陵长江大桥无论您现在是往点军方向，往墨迹山公园，还是往我们的城区方向，其实现在夷陵长江大桥上的桥面上的车流量的密度都已经是很少了，您都可以选择我们的无论您是选择夷陵长江大桥都还是选择我们的智喜长江大桥过桥呢，其实都已经是很方便了。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上，可能刚才港窑路上可能与我们的城东大道的交汇处还会有一点点的通行压力，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可能就是在金东山商业城的这个门口，也就是与我们珠海路的交汇处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呢其实车辆的密度也并不是很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以上的就是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的本地要闻。5月16号以来，宜昌遭遇持续的强降雨，截至19号的8时，全市紧急避险转移2241人，安置81人，无人员伤亡。气象部门发布预警54期，应急、水利、资建等部门协同排险，消防排水31.3万吨，目前仍处于防汛的关键期，各地持续应急值守。
2: 5月19号，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获悉，5月20号，全市婚姻登记处推出预约延迟以及免费拍照集体颁证，还有游园打卡等浪漫服务，同步提供婚检及 HPV 的疫苗预约。宜都、长阳等地赠送礼包、景区免票，祝新人幸福领证。
0: 5月18号的下午，宜昌应急队伍赴荆州紧急救支援，抵达荆州城区之后，应急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共计排涝作业约18个小时，排水量约135000立方米，相当于抽干54个标准泳池。
2: 近日，2026年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举行，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宜昌籍运动员熊诗琪凭借其第一跳6.65米的成绩，刷新其赛季最佳，拿下第六名。
0: 近日，2026年的湖北省青少年儿童现代五项锦标赛在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收官。在为期3天的赛事中，宜昌代表队的小将们顽强拼搏，斩获4金3银2铜，金牌数与奖牌数均居全省前列。
2: 近日，长阳新型的储能电站建成投入，该项目位于长阳经济开发区，是宜昌市首个新型储能项目，也是鄂西地区首个大型电网侧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项目，目前已成功并网运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5月19号，受暴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停运的列车已全部恢复开行。接下来，铁路部门还将密切关注雨情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状态。
2: 5月19号，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新政，将电子耳蜗植入术及人工耳蜗植入体，还有声音处理器等耗材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支付范围。这意味着，过去20万元的人工耳蜗，在集采降价至5万元左右基础之上，患者还可接受乙类项目报销。
0: 5月19号，证监会的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北证监局办理辅导备案登记，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中信建投。长江存储上市后预计市值将至少达到5000亿至8000亿元，甚至突破1万亿元。
2: 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之后，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等多所高校迅速启动了应急帮扶机制，为受灾学生开展临时困难补助通道，提供资金资助以及心理疏导等支持，全力保障学生的安心学习。
0: 5月19号，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活动在武汉启动，现场发布了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在服务台青求学、实业以及实习、就业、创业等方面的实实在在的红利，助力台青在鄂更好的发展。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520到来，记忆中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2: 可以说话了吗？
0: 可以了，是吧？当然可以啊！我现在
2: 我还没有切过来，
0: 我还要回味一下。
2: 对，因为你从新闻一下切到话题，我还没有转过来。
0: 是的，我还要回味一下，
2: 回味一下。好嘞啊！
0: 安师傅，你先说吧。
2: 我先说是吧？
0: 是的。
2: 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不具有发言权啊，因为我的都大年纪了，还520的这个啊，
0: 我也不小了，我也没有什么发言权。
2: 我觉得你这样，其实这感动的还是有的啊。感动要珍惜是吧？但是珍惜珍贵，就是你最珍贵的是什么呢？让你感动一直能延续下去，这是最重要的啊。
0: 是的，
2: 很多人问呢，为什么有的爱情越走越甜，有的好淡啊，变成了就是左手碰右手没感觉了，就是那种感觉很淡。其实感情从来不是靠一时激情，而是靠用心经营。
0: 大家都在笑，只有我在沉默。没错啊，好的爱情不是天生的合适，而是两个人一起努力，一起包容，一起成长。今天呢，我们结合情感专家的建议，还有大家的真实的经验，总结一些经营感情最实用、最好操作，也最接地气，全是日常就能做到的小事。听完呢，您就能用啊。
2: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好好沟通，好好说话，好好倾听，就说听，就说白点，听说，日子就过好了。啊，很多人感情变淡呢，不是因为不爱了，也不是因为不沟通了啊，是上班累了就沉默了，有情绪就憋着了，有误会就不解释了，慢慢就远了，那就这样，就简单了。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们谈恋爱，其实他们都太把关系提前化了。在做当朋友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的情侣的事已经给做完了，所以
2: 就是把话该说说完了，是吧？
0: 对啊，其实这也会影响我们的可能啊，我也没有太经历过，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现实就是这样。所以说不要把太提前量的把它给打出来。其实真正好的感情，我觉得就是淡淡的，就是会顺顺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刻意的去想。快速的进入到一段感情中，快速的去渴求这一种爱，先把自己做好，我觉得就是一种本事了。
2: 就做好自己是吧？
0: 所以说我们在还没有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可能要先建立框架，然后说需求呢，认真听。比如不说，千万不要说你从来不陪我啊，而是要说可能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也会孤单，我也想跟你多待一会儿。不要用攻击性的话，要用温柔的话去表达需求，
2: 换种方式，
0: 对对方才能更容易去接受，也更容易心疼你。
2: 重点是要学会倾听。
0: 是的，
2: 对方和你分享开心的事儿啊，你要真心的为他高兴。对方吐槽憋屈啊，比如单位上谁谁谁谁谁啊很憋屈，你要耐心去听，然后呢给他一个拥抱啊，而不是急着讲道理说啊这事儿不能这么讲，我说你这么说不对，是吧？
0: 是的，
2: 人那同事也是好心为你啊。
0: 对呀，
2: 你这么一说，我俩人搞不好了，我跟你讲啊，对吧？你给拥抱过去，然后给他然后呢，就说给安慰他呀，不是急着讲道理。
0: 千万不要急着对抗，
2: 对，
0: 不要急着对抗。
2: 是有的时候，对方是就是你的男伴或你的就女朋友啊，可能确实他有的时候是需要那个要讲道理，但是你要先安慰好了，慢慢的再去讲这个道理来龙去脉的事儿，是吧？
0: 其实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坚定的站在伴侣的一边，哪怕呢每天其实只有15分钟。当他跟你倾诉的时候，你也要放下手机。 关掉电视，专心的跟他聊一聊，聊一聊今天的疲惫和开心啊，以及这段的专属时光。其实它就是感情最好的保鲜剂，小事多沟通，大事有商量，感情呢就不会有隔阂
2: 啊。第二点呢，记住细节啊，用心对待，让对方感受到你他是被爱的，爱不是挂在嘴边的，是藏在心里的啊。要记住他的口味，他喜欢吃榴莲。他喜欢吃芒果，你都给安排上啊，对吧？但是榴莲和芒果容易过敏啊，各位。有些小习惯要记啊，包括一些日子要记好。没事了，出门牵牵手啊，回家之后呢，说啊，我回来啦。睡前说一句晚安啊，睡前牵个手，哪怕勾勾手指头都可以啊。就是
0: 啊，没错啊，我们还要给，当然更要注意到的是给彼此一些空间啊。
2: 对对对，
0: 其实又独立，两个人很好，一个人也不差。
2: 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爱就是时时刻刻连在一起 ，no no no， 其实过度的捆绑反而会累。好的爱情是一加一大于二，而不是两个人一起失去自我。
2: 嗯哼，
0: 对方也有对方的朋友、爱好、事业，你也有自己的圈子、追求和生活。
2: 对，
0: 各自发光，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安心，分开的时候更放心。这种舒服的状态呢，才能让感情长久不累。
2: 你们节目太甜了，我觉得要贴地气一点啊，咱们说一下吵架好不好？因为、因为你这个两人谈恋爱，包括过日子，肯定要吵架的时候，对吧？你因为老一天晚的，天天甜的不得了，来实际点了啊，吵架了，
0: 吵架
2: 两人吵了，那就吵架吵架吵半天，吵完架之后呢，要学会主动低头啊，主动低头不是认输啊，是更珍惜这段感情，愿意沟通，愿意道歉，愿意和解，比争的时候谁对谁错要好一万倍啊！感情不是争论赛，赢了道理那不是的，其实赢了的时候呢，你就输了爱人，这是不划不来，对吧？
0: 那怎么都赢不了。道理赢不了，
2: 对你无论对你无论错，男的就先低头。
0: 哎，不过也确实是这样。
2: 对，
0: 我觉得
2: 啊，行了，那就差不多了。
0: 对，差不多了。其实大家就道理，其实双方肯定
2: 都懂，
0: 都懂，都懂。其实你先低头肯定是更合适的。你总不可能希望着就是自己压迫别人，对方去低头，
2: 是
0: 这样，其实有点丢份了啊。
2: 对，
0: 确实是。
2: 轰轰烈烈不要，咱们要细水长流，
0: 没错，所以说要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努力，一起变好。好的爱情是双向奔赴，而且不光是我们现在拥有的现在还是共同拥有的未来，一起进步，一起克服困难，一起来实现我们阶段性的小目标。
2: 行，放广告吧。
0: 行，那放我们放没有广告，这
2: 版本啊，那行，好，
0: 请各位广告商啊也过来啊。
2: 啊，对，
0: 8:45啊，我们是没有广告的。
2: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段路况怎么样啊？
0: 可以，没问题。
2: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一个相关的路面情况，来进入咱们路况信息。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动听1059，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一个路面出行情况。到了早高峰的后峰段呢，整体各路口通行情况趋于非常良好状态。首先关注一下刚才咱们重点所说到的狮子坪隧道。那您过了隧道之后呢，往前方的港窑路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这时候看来呢，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了，你可以放心选择。以及继续往前方往港窑路方向行进，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也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了。看到在整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也就是往水月城方向的话，也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了，你可以放心选择反方向。这个交通局往三院方向行进，有稍许一点点的红绿灯等待时间，大概是在一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再帮您看一下整个西零二路快速路，从江北往江南，现在看来通行情况良好，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放心选择。以及夷陵长江大桥通行情况良好，放心选择。现在有稍许一点的通行缓慢点，主要是集中在了各医院的门口，比如说在二医院门口呢，您是往江边方向行进，在二医院门口有部分的车辆是正在把行人放下来啊，到医院去做诊疗啊，所以提示各位，那途经此处，如果着急赶时间，请靠左侧通行。在整个前方的环城东路路口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如果说您是从环城东路右转弯，包括从江边过来沿西的一路往前方行进的话，也就是在整个这段路上看来前方的路口可能珍珠路啊，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再帮各位看一下，在第一人民医院门口呢，也会有稍许排行啊。这边我们喊的是蝴蝶街，那这边呢基本上是从龙康路进来之后呢就已经排行等待了。如果您着急赶时间，您不妨把人放下来之后呢，到前方的找这个公共停车位，找停车场来进入人民医院。 再看一下老的中心人民医院五家院区这一块的一个情况，现在整体看来呢，通行也是相对缓慢的，从万达路往前方到江海路整体通行情况相对啊是车辆比较多的啊。那也建议各位，如果说确实赶时间，请靠左侧通行。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消息，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9 和 FM95.6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来一起进入此刻我们的国内和国际的相关的资讯。中央气象台5月1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5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岛以及山东半岛等地有大到暴雨。
2: 5月19号呢，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发布通知，要求通过建立定点药品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禁止个人账户建立这个用于非保基本范围的产品。通知明确要求米、面、油、食品、化妆品等非一类医保类的药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在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2: 国际新闻，据泰国媒体5月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0: 美国国务院18号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纪事”头条会。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快乐的时光也总是非常短暂的，
2: 结束了是吧？
0: 真的，今天是现在已经是8:50了啊，
2: 对对对，
0: 我们的520的特别节目到现在呢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我们其实一起也聊了很多，
2: 我还没说过瘾呢，您让我多说两句儿、
0: 没事
2: 啊，
0: 你可以回去回办公室我们再一起说。
2: 好
0: 啊，你说吧，你说吧，
2: 你
0: 说吧，
2: 还有3-4分钟呢，
0: 说得开心啊，
2: 对，那必须的
0: 说开心。
2: 其实咱们聊的这个520啊，这个由来各位也知道了啊，听了无数感动的故事，也学会了怎么经营爱情，也一起来拒绝焦虑，我们回归真心。希望咱们今儿这段节目咱们今儿的早高峰陪伴呢，能给你带来一个温暖、治愈和力量。
0: 嗯，没错啊，520其实它，我们刚才说了，它从一段简单的网络密码变成了全民的浪漫的节日。
2: 对，
0: 它的珍贵从来不是我们说买花、买礼物这些商业包装，也不是仪式的排场，而是它提醒我们，再忙碌的生活里，也不要忘记爱与被爱。
2: 这个感动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是生病时候的照顾。是日常里的坚守，是默默记住你在我心里啊，而且你的每个细节我都记住了。是低谷的时候呢，不离不弃，是一个人也能好好爱自己。这些平凡的瞬间呢，拼凑起来就是爱的模样。我们讲特别说一下，爱不只是爱别人，也要爱自己。不要每次说520就是哎呀，给别人买东西，你给自己买个不行吗？爱自己不可以吗？当然可以，520也包括爱自己啊。
0: 那我要说520不光只是爱自己，还要爱别人。
2: 对了，
0: 感情需要经营，需要沟通，需要包容，需要感恩，需要陪伴。我们也希望您的爱以及每一份真心都不会被辜负，每一段感情呢都能够细水长流，每一个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2: 对，
0: 今天的520呢，我们也抛开一些焦虑回归真心与简单，你就简单对喜欢的人说一句谢谢啊，对家人说一句关心，其实对朋友说一句惦记，对自己呢也可以说一句 自己很温柔了。
2: 啊、对，朋友都带进来了
0: 啊！对，
2: 打电话给老朋友
0: 了，我们现在
2: 大爱无疆了，升级了啊，
0: 升华的这个阶段了、啊。
2: 是，这个很多老朋友很多年不见了，有40几年不见面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哎呀，这个老李啊，还好吧？今儿是520啊，老李吓一跳，520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0: Oh my god！ 对，有点恐怖。
2: 好，所以说呢，不管是热恋啊、已婚、单身，还正在等待爱情，愿你永远相信爱情，拥有爱啊，传递爱。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呢，总有感动的相伴啊，总有温暖的相随，总有真心的呵护。
0: 没错，早高峰的路呢，其实也就一个半小时走完了，但是爱与温柔却会一直陪伴你。也希望你今天能够通勤顺畅，心情甜蜜，一定要被爱包围，万事顺心。
2: 这要结束了呗？来，我来放歌，我这边一会儿歌准备好了， okay, 歌叫《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0: 甜甜甜，
4: 只要你听，
2: 这歌好听吧？
0: 可以可以，我就放这首。
2: 对，这许慧欣你认识不？
0: 好问题啊，不认识。
2: 这就是80后和00后的区别
0: 啊！是的
2: 啊，好嘞啊，行，那再结束一下吧。
0: 可以，也祝大家啊，今天520快乐！
2: 哎，
0: 希望能够爱与温暖常伴你左右。
2: 没错，
0: 我们在明天的早高峰呢，其实521也是稍稍有
2: 521也是爱的日子是吗？
0: 也是可以回味一下的，跟大家。
2: 522呢？
0: 522
2: 也是啊，5月22，5222，我爱你。
0: 那我们可以放大概大概7-8天哦，我们
2: 还
0: 可以继续。
2: 你建议可以放3天假，是520、521、5月22号。
0: 但是其实呢，只要你心里有爱，每天都是520，你不用去刻意的去记日子。
2: 对，
0: 其实爱与温柔每天都会包围你的。也希望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温柔的心啊，去善待平时中的万事万物。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对大家有爱，对大家善良，对自己有耐心，才是最重要的。
2: 这是很重要的啊。
0: 是的。
2: 行了，咱们今儿节目这么说吧。
0: 对，希望你啊，祝你今天还是很幸福的啊。现在9点之后，我们的520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希望你能够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2: 快去民政局排队吧。
0: 是的啊，我是宇浩，
2: 我安达。
0: 咱们明天早高峰呢，不见不散。
2: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实施产业倍增行动指挥部召开会议，深入实施产业倍增行动，不断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从龙头落户到链上成群，宜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巨变城市；全市上下持续奋战防汛一线，强降雨持续4天，转移2241人；未来一周阴雨持续，防灾避险切莫松懈；日均下降0.5米，三峡库区水位加速消落，航道部门紧急调标保畅通；2026医保目录调整将启动，国家医保局详解今年目录调整工作变化；长江防总启动4级应急响应。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实施产业倍增行动指挥部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深入实施产业倍增行动，不断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加快构建6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听取了宜昌市拓展产业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等文件起草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产业新赛道建设、领航型企业梯度培育和百厂千企链群配等工作，市直相关部门做了发言。黄建雄指出，产业强则宜昌强，产业兴则宜昌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型产业成为各地全力拼抢的重要新赛道，要从更宽视野、更大范围、更深领域考虑宜昌产业发展，全力开辟能够定义新产品、培育新生态、拓展新领域的新赛道，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提高宜昌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位势，推动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攀升，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塑造发展新优势。黄建雄强调，要打造领航型头部企业，瞄准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核心技术，通过合作、兼并、重组等形式，加快整合产业链关键核心资源，完善供应链关键配套体系，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要注重培育邓玲、独角兽、小巨人企业，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引导企业强化系统集成创新，将服务深度嵌入产品全生命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企业竞争力。要更加重视示范应用场景，整合

0: 各类场景资源，加大场景开放力度，健全场景资源供需对接方式，切实以场景迭代倒逼产业升级，以场景扩容带动产业扩量。要加快中市基地建设，健全中市服务体系，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深化拓展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活动，坚持以需求企业为主体，强化产需对接、产研对接、产融对接、产材对接、政企对接，精准解决问题，坚定企业发展信心。要优化金融生态，精准把握企业萌芽期、导入期、拓展期等各阶段的金融需求，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发挥好创业投资基金功能作用，以差异化全周期金融服务赋能企业成长壮大。要打造数字化改造示范项目，鼓励企业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融合技术的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以点带面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黄建雄强调，要健全推进机制，拧紧责任链条，注重市值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动，加强会商协调，合力解决好跨部门、跨领域问题。要强化要素保障，有效满足市场主体的土地、资金、用能、人才需求。要健全非地经济合作机制，完善支持政策，鼓励山区县到宜昌高新区发展非地工业，推进利益共享，形成全市一盘棋格局。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丁庆荣、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本月25号至27号在宜昌举行，届时全球行业精英将齐聚宜昌，共话储能技术前沿与产业未来。这是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后又一场高规格行业盛会，花落宜昌。在这片土地上，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等多个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正掀起建设高潮，宜昌正以蓬勃之势成为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上的瞩目焦点。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位于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区的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预计于今年底具备设备安装条件，明年下半年投产。为确保建设进度，高新区有关部门搭建工作专班，为企业排忧解难，
2: 把所有的这个列出了一个清单，有专业的负责人、负责部门以及时间节点，根据这个清单的要求，会组织一个月度的专题调度，全力推进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工作。
1: 2021年，邦普一体化电池材料产业园落户宜昌，一场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的链式反应迅速展开，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其中宜昌储能新能源已完成一期建设，二期项目计划将于今年投产，三期建设也已排上日程。
3: 项目三期规划产能100吉瓦时，计划将于2027年2月开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无人机电芯、机器人电芯以及固态、半固态电芯生产线，逐步完善产品生态，巩固市场竞争力。
1: 目前我市已集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100家，其中硅上工业企业超过60家。2025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700多亿元，从龙头落户到链上成群，众多企业形成合力，经营也更加如鱼得水。
4: 在宜昌已经形成了覆盖磷矿、原料、前驱体、正极材料到电池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我们通过与湖北宜化、玉成新材料、河源气体等上游企业的战略合作，打通了原料的相互供给，能够为我们企业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原料的采购成本，提升我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1: 围绕邦普、新旺达、储能新能源等链主企业需求，我市绘制产业链图谱，成立新能源新材料工作专班，统筹全市资源服务产业发展。根据规划，2026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形成以宜昌邦普、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新旺达等为龙头的锂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建成全国重要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
5: 着力抓好龙头企业隐喻、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和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力争新能源材料产能突破150万吨，新能源电池产能突破200吉瓦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6: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7: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6: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7: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5月16号以来，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面对严峻汛情，全市上下发扬持续作战精神，各级各部门坚守岗位，协同发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期间，气象部门累计发布预警54期，其中暴雨红色预警10期。应急部门调度148家化工企业、26家矿山企业，落实停产撤人措施，累计撤离359人。水利部门派出专家指导枝江东干渠险情处置，自建部门出动4297人次，排查隐患点3865点次，校应地灾责任人849人。交通部门投入抢险人员近2000人次，清理落石塌方，全力保障公路出行安全。住兴、城管、文旅、教育、民政等部门各司其职，落实相关防范措施。市消防救援局共接警出动74起，其中抗洪抢险警情35起，包含排涝22起，排水31.3万吨。截至19日8时，全市紧急避险转移2241人，紧急转移安置81人，无人员伤亡。目前全市仍处于防汛的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将持续保持应急状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的变化，坚决打赢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攻坚战。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仍将持续阴雨，防汛防灾不容大意。来听记者的报道。
1: 5月16号开始，我市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市南部、中东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本轮降雨不仅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个别区域24小时累计降雨量甚至突破历史极值。
8: 本次过程，全市大部的这个累计雨量是80到200毫米之间，五峰、宜都、枝江到当阳南部一线的累计雨量达到了250毫米以上。其中最强的这个累计雨量是出现在五峰湾潭镇的九门站，达到了475.6毫米。
1: 本轮强降雨还呈现小时雨强大的特点，共有75个站次、39个乡镇小时雨强超过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78.9毫米，出现在枝江七星台镇。据气象部门分析预报，雨水将在20号短暂歇脚，21号夜间返场。未来一周，宜昌依旧被阴雨天气笼罩。
8: 在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还将有一次这个小雨过程。24号到25号，后期会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其他时段呢，基本是以这个阴天到阴天气为主。
1: 今年主汛期6到8月期间，我市降水量预计较常年偏少1到2成。今年入梅偏晚，出梅接近常年，梅雨量也偏少。
8: 在6月的下旬到7月上旬，会有一段这个降水的集中期和这个强对流天气过程多发，届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阶段性的洪涝。
1: 针对当前形势，气象部门提醒，务必重点盯紧南部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强巡查防范，筑牢安全防线。
0: 5月18号，记者从长江宜昌航道局了解到，针对三峡库区水位加速消落，航道部门紧急调标，保障航道安全畅通。截至目前，已完成18座移动灯桩的调整布设。近日，长江委调度三峡水库加快汛前消落过程。5月25号，库区水位预计骤降至155米，通过科学调度完成三峡水库腾库，以应对汛期来临。受三峡调度的影响，5月18号早上8时，三峡库区的三峡枢纽坝上水位已跌至160.63米，日均水位降幅达0.5米，江面逐步收窄。大量浮标、移动灯桩需根据水位的变化及时改设迁移，以保障三峡库区水上高速畅通安全。针对消落期水位变幅快、气象预警频发带来的航道养护挑战，长江宜昌航道局抢抓关键窗口区， 组织多个作业班组对庙河至边隅西段航道86座移动灯桩进行调整布设，并就辖区102座暗标进行集中维护。

0: 同时密切关注水位变动对岸坡稳定性的影响，着重对库区5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摸排巡检，严防次生地质灾害影响航标效能。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关注新闻深一度。 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根据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值得关注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出现了多重的重要变化。那么此次医保目录调整的情况透露了哪些信息？下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2: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
3: 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
2: 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上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旭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3: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上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 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2: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
3: 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0: 同时，为了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 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三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参照药预沟通是为了什么呢？又将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4: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4: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5: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0: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蓝莓，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于19号针对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分别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高度重视强降雨过程防范，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8号，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武汉开幕，8项全球首创重大光电成果集中亮相。据介绍，武汉已经构建起从核心芯片、关键器件、模块装备到系统应用的全球最完整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光芯频端网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超过8500亿元，相关企业达到1.6万余家。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到2030年，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5万亿元。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记者上传十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记者上传了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和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湖北高校共新增本科专业点175个。本次湖北省新增专业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和湖北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需求，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专业占比超过80%，专业结构持续优化。5月18号，北京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在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世界杯周边商品备受欢迎。据介绍，大部分商家从去年就开始投入美加墨世界杯相关订单的生产，产品销往全球各地。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市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116.5亿元，同比增长20.3%。仅今年前两个月，出口额已突破23.4亿元，同比增长38.5%。据中国手球协会消息，当地时间18号，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进行。中国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参赛资格。这是继去年 U17 女手亚锦赛夺冠之后，中国青少年女手再次站上亚洲之巅。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杠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际方面，世界气象组织5月18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发布202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气候状况报告。报告指出，破纪录高温、持续干旱、极端降雨和热带气旋正持续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民众生活、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该地区多次出现历史高温，其中墨西哥墨西卡利气温达到了52.7摄氏度，刷新全国纪录。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18号确认，两国正式启动全球公共资源保护计划，以加强南大西洋海域安全。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计划为期5年。美国海军将首先向阿根廷海军的一架巡逻机交付一套专用摄像系统，随后双方将在装备更新、人员培训和拦截与应对海上威胁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目前的非洲埃博拉疫情表态称，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希望通过接触者追踪以监测疾病传播情况，以尽快遏制住埃博拉的疫情，而额外资源以及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对于遏制埃博拉疫情和防止进一步扩散至关重要，希望各方能够及时伸出援手。此外，他还表示希望相关的疫苗的研发进度能够加快，以遏制病毒传播。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关于这耳机啊，还上了回热搜啊，说央视新闻指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等等蓝牙设备可能存在着静默监听、数据窃取等安全漏洞。我看到这儿，我整个人都石了化了，感觉自个儿脑袋上戴的不是耳机，是戴一紧箍咒或者是监听器。你这要是一不小心被窃取了，那我不就是社会性死亡了吗？我也不希望有人知道我这一个30岁的人了，我天天还拿手机从那听米卡玛卡比卡巴卡米卡玛卡蹦。为了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偷听，所以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问了问那些大牌的客服。哎，结果呢，那个场面啊堪称是一场行为艺术。苹果客服呢非常专业啊，什么主动授权啊、系统版本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听完感觉不是找客服啊，而是说你参加了一个苹果的股东大会啊，听着非常高大上，核心问题一点没解释清。啊，不愧是果子哥，你甩锅甩的都很有高级感。就好比是你去餐厅吃饭，然后你找餐厅经理，你说你们家菜里边有头发，啊，经理不急不慢的说，请问您在用餐前是不是自己撩了一下头发呀？完了。你就愣在原地了，瞬间觉得好像是自个儿做错了什么。哎，我是不是不应该长头发呀？啊，然后就是华为、小米，他俩的客服啊，就像是统一培训过似的，啊，都会告诉你没有风险，不会窃听，啊，你问他为什么，他。

是吧？没有为什么，就是不窃听啊。就好像你问大夫，你说我这病重不重啊？大夫说没啥大事儿，但你不踏实，你总想让大夫再给你开两盒药啊。接下来呢是索尼啊，如果你还想安全，请去买个新的。你看，一个安全问题，硬是让它变成了带货现场。那怎么着？就是你们家老款的耳机才监听，新款的不监听是吧？搞区别对待。接下来劲爆的来了啊，科大讯飞。啊，客服小姐姐沉默了3秒，然后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来：“我们无法保证。”啊，听到这儿，我手机吓得差点丢出去啊！多诚实啊！你想想，你买个防盗门，你问老板，你说：“老板，我这个锁防小偷吗？”老板告诉你：“不敢保证。”你说你晚上睡觉睡不觉了啊？啊，不睡觉了？那你这耳机卖给我的时候，你送我的那个收纳盒是不是得改成保险柜啊？至于剩下的什么 OPPO、VIVO、荣耀啊、BOSS 还有漫步者啊，同样都是大同小异，大部分都是告诉你没有风险，不会窃听，请你放心，然后就希望你赶紧去拼多多砍一刀，完全没有一个主动给你发一个什么自测工具啊，让你能够放心使用的这种安全检查指南，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啊，关于这个问题，大伙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草木皆兵。啊，说以后开会都不敢用蓝牙耳机了，万一泄露了商业机密，这是工作以后还干不干了？另外一派呢是淡定派，说我们这代人啊，为了图方便，把生活都托付给了各种电子设备，结果你告诉我这些设备全是二五仔，随时准备背刺我，那岂不是我全家上下啊，从手机到扫地机器人，再到智能马桶盖，全是卧底？好嘛，我们家整个一个谍战风云的现场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普通人到底怎么样自查自己的耳机是不是被劫持了呢？好在啊，有真正的安全专家出来教我们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检查手机的麦克风权限。你会发现啊，几乎从来不用的手电筒 APP 它竟然有麦克风权限。我请问了，这手电筒是声控的吗？另外还有啊，看屏幕顶部那个小图标，如果没开任何录音 APP 啊，这玩意儿却频繁的闪烁，那么恭喜你，你的手机啊可能自个儿跟他搞直播呢。其实最实用的就是观察手机的耗电，比如你手机电量早上出门100%，就到公司楼下剩50%了啊，那就很离谱了，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之前一直以为是 5G 信号比较耗电的，后来才知道啊，可能是又偷摸开了什么后台的程序了，甚至好像是你请了一个保洁阿姨啊，偷摸用你们家洗衣机给自个儿洗衣服，洗完还要带走你们家半袋洗衣粉。总的来说吧，专家们的结论是，风险啊确实存在，但是普通用户啊不必过度慌张。你想想，黑客要监听你，他得先破解你的蓝牙协议，再植入一串恶意代码，还得保证不被你的杀毒软件发现。一套操作下来，那个成本啊够他买好几副新耳机了，他图啥呀？啊，你说他破解你那玩意儿，他听啥呀？听你给孩子辅导作业，听你在 KTV 里边鬼哭狼嚎，听你晚上12点之后带着网易云音乐的耳机往从那儿深夜 emo，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要我说呀，比起被蓝牙耳机窃听，真正恐怖的应该是那个总在饭局上问你月薪多少的远房亲戚，还有那个总在你评论圈啊朋友圈底下给你评论，怎么又胖了？那种讨厌的同学。

近日，上海的一个工地宿舍有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隔壁生态园的3台空调、旧电瓶以及11盆名贵盆栽啊，也相继失窃。这名贵盆栽有多名贵呢？啊，价值6万余元，其中最贵的一棵5针松2万多。而监控呢，没有拍到可疑车辆。警方发现2处现场有连通的小河，通过河道监控锁定了一个可疑的船影。警方借渔船侦查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可疑木船停靠在一间棋牌室的后院，院内啊正是失窃的盆栽。嫌疑人钱某啊，就是这个棋牌室的老板，和空调维修工王某啊，2人落网了。经过调查啊，2个人2次划船作案，拆下11台空调外机当废品卖了7000块。钱某说呀，不差钱，偷盆栽呢就是为了造型好看，后来还独自再偷了7盆。目前盆栽已经全部追回了。钱某表示，他开棋牌室每天净赚400-500，现在特别后悔。目前呢，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啊，不差钱，偷东西纯瘾大是吧？本来啊，偷这些东西呢就不太严重，结果你看，相当于偷了一个钱包，钱包里边就500块钱，完了那个钱包值20万，哎呀。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五一的时候有一个电影上映了，不知道各位看了没，叫给阿嬷的情书啊，这电影评价很好啊，这电影火了啊，现在火到什么程度呢，取景地的那个门槛都快让人踩平了。这电影啊讲的是潮汕的背景啊，侨宅文化情感传承啊，听着特别有文化啊。电影里边那些镜头，什么张林古港啊，启凤陈公司啊，陈公祠啊，对对对，美的就像画面似的，就像明信片一样。片子里边的女主角谢楠芝老年时的家叫做启凤陈公祠啊，这名字就很讲究，很文雅。这电影火了之后呢，房主陈耶先生也是电影的文化顾问，而本来挺高兴，敞开了大门，欢迎所有的人来参观啊，免费的参观，不收一分钱，完全公益的。结果呢，潮汕的侨宅变成了网红打卡点，每天一开门啊，乌泱泱一大帮人，比赶集都热闹。然后呢，部分游客都管不住手，他就随意的去翻动屋内的物品。在那一张女主角老年谢楠芝写信的书桌上，人家特地放了电影同款的信纸，还原场景给大伙拍照。结果呢，哎，你往上面写到此一游，那字儿写的还怪磕碜的。那阿嬷本人要是看见了，估计都得回你一句，孩子啊，你要不要先练练字呢？啊。更离谱的是啊，管理这宅子的郑大叔专门找人定制的手工茶壶还丢了，价值上千块，让人顺走了。陈爷先生啊，现在估计在怀疑人生了，说以后是不是应该收个门票啊，用门票钱修个围栏，再装个100来个监控。我建议拿走茶壶的人啊，回去泡第一壶茶的时候先摸摸自个儿那个良心痛不痛啊。然后呢，更炸裂了，来了电影里边老年阿嬷的饰演者吴少卿奶奶啊，人家本来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拍个电影圆个梦。结果呢，网上有人开始猜测他的住址，你这哪是追星啊，你这不人口普查吗？甚至还有很多多年不联系的老朋友带陌生人上门探望。阿嬷一脸懵啊，什么粉丝啊，我演的是你奶奶，我又不是顶流的女团。然后呢，他孙子陈谢开，网名叫 CK 不暴躁，我看他现在确实不暴躁，因为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他发视频说，求求大家不要在网上讨论公开阿嬷的住址了，老人家需要多休息。听这话多无奈啊，我特别理解他。你想想，有一天你们家突然变成菜市场了，你受得了受不了啊。说正经的啊，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行为啊，已经属于是侵犯隐私了。这些情况但凡搁我身上啊，我在家门口直接贴个条啊，我说搬家了，新地址在火星第一单元自备氧气瓶，去找去吧。啊，还有更离谱的，品牌方主办方纷纷邀请吴奶奶出席商业活动，开出高价让她当一日店长，拍宣传片让她出书。哎呀，我感觉照这个架势啊，不出两个月吴奶奶就得开直播带货了，卖点什么潮汕特产啊，要不就是搞点什么签名照片是吧。但是吴奶奶的孙子说了啊，老太太不出席任何商业活动啊，除非是公益活动，而且阿妈自愿身体允许才会考虑。因为这境界啊，电影院里边哭上两包纸巾就是对阿妈最大的尊重了啊。陈爷先生说得好，说我们希望侨宅被更多人看见，但是大家要降文明，这话很卑微啊，翻译过来就是感谢被你们喜欢，但是求求啦，别把我家给拆喽。最后呢，想对所有去打卡的朋友说啊，阿嬷的家呀不是主题乐园，你可以喜欢阿嬷，但是别把喜欢变成打扰。想看戏你上电影院，想喝茶自个儿买一包，你不能偷人老头茶壶啊。

最近贵州贵阳啊，有网友爆料一个视频，说有一名女子啊在南明河边放生奶茶。根据现场视频显示，这名女子呢脚边放着多个装满了奶茶的大袋子，随后她把奶茶一杯接一杯的倒进了河里，

记者称他放生之前啊还念了经。对此呢，贵阳市南明区水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啊，说他们已经看到视频了，绝不允许向河道里边倾倒奶茶，此举会对河道造成影响啊。而且他们说我们当地也没有这样的风俗，相关部门将会联系视频的发布者，尝试找到当事人进行劝导。哼，放生奶茶还念经，我特别好奇他念的什么经。玉泥波波经啊。好了朋友们，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给大伙儿播放一首比较符合咱们节目调性的音乐吧。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给你的音乐陪伴。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听到的歌曲呢，都是还蛮适合听音乐现场的。也想问问各位好朋友，你有没有去听过音乐现场呢？不管是音乐会、音乐节，还是说一些节目，你去到了现场，听到了现场的歌手演绎，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也欢迎你一起来分享。今天跟你分享的歌手呢，他们的音乐现场都很赞，因为都很多的惊喜，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一些梗啊。有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一边听歌一边聊。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除了他给音乐很多的可能性会变出花样来之外呢，他的衣服、他的服装、他的造型也非常之惊艳。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听音乐现场的，因为在现场比听 CD 来多了一种情感现场的交流感。尽管舞台上的歌手或者演唱家他并不会一直跟台下的观众去讲话，但是呢他的音乐他的旋律就是一种情感上非常好的交流。你有没有在音乐现场有过不一样的感受呢？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看。

0: 寂寞。
1: 在前些年呢，阿信在演唱会上面还会在《知足》这首歌响起来之前会有一段开场白，说哎呀好久没看到星星了，然后提示大家现在让我们关掉所有的灯光，拿出手机，打开手机里的闪光灯，我们一起来打造一片星空吧。但是到现在再去看他们演唱会的时候，根本就不用任何提示跟开场白，当第一个旋律响起，很多的忠实粉丝就自觉地拿出了手机，打开闪光灯。这个就是音乐现场比起听 CD， 比起听歌曲来得更加的真实，然后来得更加感动的那个瞬间吧。你在音乐现场，不管是演唱会，然后音乐节，还是说某个节目，还是说去看演出，在这样的音乐现场，你有没有收获或感动呢？也可以来跟我聊聊看哦。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邀请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听出不一样的感觉。今天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聊音乐现场。有朋友说去音乐现场听歌的时候呢，有一种尴尬，就是舞台上唱的歌不会唱。难免啊，除非是这个歌手的忠实，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啊，能够全部从头到尾都能唱一遍。一般来说，歌手他会设计给大家一点点缓冲时间，就是唱一些相对冷门的歌，让你能够有精力嗨上2-3个小时。所以呢，去听明星的歌手的演唱会，难免会有这种不会唱的时候，没关系，感受气氛就好了。那在音乐节呢，更多人就会反正不知道在唱什么，有这样的时候，因为这个音乐节现场是开放式的嘛，然后呢会有一些嘈杂，但是呢也是氛围优先。不过有一位歌手在我看过的演唱会当中，他的歌有80%是全场大合唱，他就是张学友。今天我们的特别分享呢，也是给你听到张学友。张学友的演唱会，我之前看过网络上的视频，看过挺多的，什么在演唱会上面吃苹果呀，他说这样的话比较润嗓子。然后呢，还有跟交响乐团有合作啊，那种大气磅礴的。然后张学友的音乐现场呢，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个人最惊叹的是他的体力真的太棒了。唱跳几个小时，从头到尾气息都非常的稳定。

张学友演唱的《还是觉得你最好》。在我听过的歌手、明星歌手演唱会里面，张学友现场气氛真的是超棒，全程都是大合唱的状态。其实看张学友的时候，哇，特别羡慕坐在靠前位置的朋友，因为离得特别特别的近，那个舞台就是环抱式的。张学友唱到现在了，他根本就不需要说要跟大家互动啊或者怎么样、歌迷们都是非常非常配合的，不管是现场的氛围，他的歌曲，还是各种各种细节。在音乐现场真的很容易哭，体验过的人真的能感受到，因为你会突然不自觉有一种情绪被触动，可能是一句歌词，可能是现场的一种氛围，可能是你想到了自己的故事。如果说换作在音乐节现场，更多的就是情绪被调动起来，整个人嗨起来，不知道他唱什么没关系，你就跟着他的节奏一起摇摆就好了。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会在音乐节现场听到的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如果你有看过歌手2018，就会发现第6期的时候，汪峰就是把马赛克乐队这首歌做了一个新的改编，复古的舞曲又洗脑又欢乐。

虽然说在歌手2018当中呢，汪峰没有拿到歌王这个称号，但是我觉得他很棒的一点就是通过了这些期的节目，让更多人知道了在流行音乐很丰盛的这个年代，原来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歌曲，有那么多不一样的音乐主题，包括他改编的让更多人也知道了马赛克乐队。马赛克乐队呢，一直以来都是会充满了情怀，活力四射的这种感觉，带着上世纪80年代的复古感，但是呢又不乏现代的时髦感，很随性，甚至有人专门给了他们一个词叫做暧昧摇滚来定义他们的风格。所以呢，在我们的不同的现场，音乐现场也好呢，在话剧演出现场也好，总能够发现不一样的新的亮点跟特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爱上副驾驶，不让你耳朵里有歌，心里在跳舞。你好，我是小曼。你做好了准备迎接五彩缤纷的到来了吗？

歌曲里面呢，味道你爱哪一种？是那种好像被美颜过一样的清新风，还是听完就想要冲向大海的热烈风？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给你多增加一点点的灿烂。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的好朋友老司机，你们来了吗？欢迎你随时的来打卡签到，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刚刚这首歌有清新的电音。正在减肥的朋友们是不是会有点惊慌？还有那些让我称体重的朋友啊，这么惊险刺激的游戏，不要叫上我，我的小心脏承受不来。来到这一小节的我们的歌曲分享时间了，蔡淳佳还有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好久没听到金海心的声音了，那我们来回顾回顾吧，这两位非常舒服的女生，女人们的咖啡，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全面关注车话题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都聊啊。今天在节目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唠叨唠叨关于车辆涉水安全驾驶的问题。保不齐咱们节目在哪一天重播，重播那天呢可能是艳阳高照什么的啊，您知道那天是重播就行了啊。在艳阳高照的重播那天，在雨水相对多的今天的直播，涉水行车分成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先说油车，老生常谈啊，最好是不要过你轮胎一半的位置，最好是不要超过你的下边梁底部的位置。其次呢，过水的时候啊，不要猛踩油门啊，手动挡车咱稳在一档，怠速一点点油，油最好不要往上回啊，往前前进就好。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是在这个自动启停的，您把启停功能给它关掉。另外有人说安师傅，那我过水的话呢，我发现哎，正好是轮胎一半的位置过水，那要注意什么呢？您在整个过水过程当中要保证你是独立过水的啊，最好是对面没有来车，最好没有大车，你不要尾随大车，也不要跟大车并行，这也很重要。另外在安全过水之后呢，记好在正常行驶之前先多带几脚刹车，让刹车保持工作正常，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跟您来唠叨唠叨哈。第二个呢，油车啊，一旦在水中熄火了，你就不要点火了，您直接叫救援。你说安师傅，我的启停好像没关，应该是自动启停的原因吧，那你也不要尝试去什么让它点火，这个非常不安全啊。再唠叨一点啊，你说安师傅，那我在过水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这个车辆在过水之后有异响啊，包括这个滋皮带的异响，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你放心，不是正时皮带，而是你的电机皮带。电机皮带涉水啊，它因为有高温嘛，再上马上有水渍，就会有锈渍产生。等转一会儿之后呢，这个渍就没有了，就没有这种声音了，你也无需过分担心。另外有部分油车呢，在安全情况上是推了水的，过去了，然后前引擎盖冒烟，很着急很紧张。跟各位讲啊，水的烟和这个燃烧那个冒的烟味儿不一样，如果是糊的就有问题了，如果说是那种蒸汽烟的话问题不大，是你过水过

0: 当中呢，有部分在冷凝器在这里呢，或在你的这个发动机这里呢，有水和机器的高温的碰撞，有蒸汽产生啊。有人问到21岁，这样吧，咱们开始说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感谢来自天南地北的网友问到你们想问的问题。21岁，手里有6-7个，月薪是7000块钱左右，想买轩逸经典可以吗？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应该是那种识时务者为俊杰那种感觉，你非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了解自己要干什么啊。21岁，你买轩逸之后呢，当别人说你说你怎么开你老娘的车啊，开你老爸的车，感觉这车跟你年龄不符，你不要听他们的，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只有日子是自己过的，只有自己知道自己过的日子过得什么样的，这点您拿捏好就行了啊。感谢正反面来直播间，还有海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再继续讲关于涉水的。刚才讲了油车涉水，往下讲一下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分成了纯电动的、增程的、插电混动的。那么在纯电的车内就不多说了。纯电车现在基本上底部这一部分密封都很好，电池涉水可能性不大。有一点啊，就说你的在过水过程当中不要使劲踩你的电门，也跟油车一样匀速通过涉水路面，这个非常重要。你说那我使劲踩电门怎么样？第一个不文明啊，你使劲踩电门，你车本来就重，那水花崩老高了，那旁边有行人或有其他车辆的话，你说你怎么说？你是文明人不啊？第一个不文明啊，第二个呢，你这么踩电门的话，很容易让你的电机可能会因为高温低温也共同水和高温共同结合烧掉了啊。电池是没事，电机烧掉了啊，就是因为你使劲踩电门划不来，对吧？你说是不是划不来啊？再有就是什么呢，你别嘚瑟啊，你说哎呀我电车那绝对，你如果过水跟油车一样，你说我的过水面呢已经没过了我的半个门这个位置了，您过水之后呢，有机会您还要检查一下您整个底盘啊，整个线路的线束的情况啊。其实我不建议各位电车也尝试啊，说涉水过去啊，涉水能力确实比油车要强，因为你没有进气门吧，你没有这个我们讲空气格嘛，你没有空气格肯定是比油车强嘛，这是肯定的，对吧？纯电动车，但是不安全啊，这跟您说一下。另外一个还是一样的，过水之后呢，一定要轻点刹车，保证车辆下一次用刹车能用到点子上，确保安全。那么增程车和插电混动呢，它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发动机（括号增程器），同时你要确保自己的车呢不会启动增程器，不会启动发动机，这点要保证。你说我电满满的不会有增程器介入，我电满满的也不会有这个发动机介入，那行，那你过就过吧啊。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啊，轮胎不要过满胎不太好，对吧？毕竟你还是有这个什么，你有这空气格啊。这几点给你唠叨一下啊，确保安全。来吧，看其他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2026款的速腾 L 精英发动机怎么样，后期保养贵吗？对于德系车来讲，1.5T 发动机啊，甭说你这个了，就连这个我们讲 Era 啊 9X 啊，这车都是 1.5T 发动机增程器。那你说它 1.5T 怎么样呢？争议点不在发动机这里，争议点在于它的干式双离合。干式双离合寿命一般都不长，尤其是很多车还涉水什么的，又谈涉水了啊。干式双离合这，我不建议各位啊，这个干式双离合的没事推水去玩，搞不得啊。所以说个人观点的话，发动机不是事儿，重点是离合器啊，好好开它，稳定的开它，争取能开到10万公里再更换离合器总成，没问题啊。仰望 U8 可以盘吗？可以盘呐，没问题啊。现在比亚迪引以为豪的是什么？比亚迪的我们说过了啊，底盘啊，云辇技术啊，云辇的这个 CAP 啊 CAP 啊，云辇的这部分技术很厉害的啊。另外比亚迪电池电机这也很厉害的，另外比亚迪啊，我们讲它的这个车内空间做得很理想。然而是那比亚迪哪里不是强项？比亚迪不是强项的地方在于它的这个车机互联啊，我们讲座舱这部分不是比亚迪强项。但你讲安师傅，那我们讲这个智驾系统的，智驾系统也是比亚迪强项，而且比亚迪强项已经把智驾系统安排到了这个低端的，像海鸥啊，像比亚迪海洋网

0: 10万左右车里边呢，都应该安排好好的这智驾系统了。所以比亚迪只要你不在乎它的这个整个车内饰的这种互动啊，这部分比较精的感觉的话，没问题。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12和 B-40 坦克300怎么选？你先问我，我先问你，有多少钱？啊，毕竟这个212的价格跟40差不多，但是跟300的话是有差距的。另外一个212里边有柴油的，啊，212里边有汽油的。如果说想买22，想纯正的采埃孚变速器，你就买柴油的。啊 ，B-40有增程的，有油的，212没有增程的。坦克300是插电混动的和纯油的，还有柴油的，很多种选择不一样。我不知道你是要哪种生活状态，而且我同样柴油的话呢，我认为啊，可能这个 L2 性价比更高啊，不说别的，采埃孚变速器。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荣放的油车和 CRV 的这个车与哈弗 H6L 2.0怎么选择？现在竟然有拿荣放 CRV 和哈弗 H6 来 PK 了哟，这个本田丰田混成什么样喽？安师傅纯起哄这是。这么说吧，你如果要配置，你如果要空间啊，你开个3-5年，你啥呀？什么保不保值的无所谓啦，你买哈弗 H6L。二师傅，我开个可能3年、5年、8年、10年啊，可能会开一段时间吧。你买荣放，你买荣放纯油的。二师傅可能开个3年、5年、8年，要保值，要动力强，要省油。你买谁？你买 CRV 啊？就这么说啊，很简单。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EZ60 增程车，能买吗？能。EZ60 这个，我们讲比那谁呢？比长安的啊，深蓝体系，可能是你听别人讲了说啊，那不就是深蓝吗？但是你讲，你看马自达的混动的设计，那外表的油漆啊，它的这个车的模样啊，它底盘调教，那能放来跟这个深蓝放一块比吗？不能放一块比。你说安师傅，我看的不是增程器，我看的是调教，底盘调教，我看的是油漆光亮，我看的是造型啊。我看这部分的话，你买 EZ60 没毛病。你说安师傅，那我还要看一下保养的，那算了，还是买深蓝吧。我真担心你买了马自达车啊，过两天你们城市马自达店没了，我担心这事儿，你知道吧？来看问题啊，好多问题在滚动进来啊，谢谢各位。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工薪家庭是选150,000左右的日系轻混啊，或者说是比亚迪的100,000+的220公里续航的插混，哪个好一点？一年就10,000公里，一年就10,000公里，其实你比较适合买丰田类的啊，日系的这种轻混是相对比较不叫轻混啊，日系的混动，我们喊的是 HEV， 买这种比较适合啊。那问到安生你好，晚上好，湿式双离合怎么样的？你跟谁比？你如果跟干式双离合比，肯定比干式双离合要稳啊，大概约等于稳一倍的关系啊。干式干100,000公里不行了，湿式20,000公里有可能，干式50,000公里不行了，湿式10几万公里没问题，是吧？这是情况。但你如果拿湿式双离合讲稳定，跟 AT 档你是比不了的，尤其是跟爱信变速器讲你是比不了的啊，因为爱信变速器不只是自己在用，很多车都在用爱信的 AT 变速器，最牛的是爱信的6AT， 那口碑杠杠的，绝绝子啊。红旗的 MPV 和别克的 MPV 如何选择呢？您是哪里用车？据我所了解，红旗的 HQ9 啊，你想说红旗 MPV 吗？就 HQ9 跟别克的 GL8 两款车选择人群不一样。 HQ9 更多的购买主体是以政府类的啊，这个为主啊，包括央企国企可能喜欢买 HQ9， GL8 一般私人老板可能买的比较多。我实话实说啊，我不知道你是哪种主体啊。那问到 CRV 怎么样？CRV 这车呢，你讲怎么样的？从哪个角度讲的？从隔音效果讲不怎么样，从内饰配置讲不怎么样啊，从动力来讲挺怎么样的，从省油来讲不错，挺怎么样的，空间也 OK 了，所以说你要看从哪个角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
0: 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我还有安师傅。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这车真的很拉垮吗？很多汽车博主说这车直接推沟里去。然后问了他什么理由，他说呢，说这车油耗高，烧机油，做工不行。油耗高是的啊，这个是实话实说，2.0T 爱信 8AT， 带 AT 档的就没有几个说省油的啊。烧机油这车呢是因人而异的，烧机油这事儿啊，只要是涡轮增压都可能会烧机油，但是呢不是说每台车都很严重，看具体的保养啊，然后呢用车的习惯啊，以及这个对车的重视程度情况。关于做工不行这个我不同意啊，说有人说星越 L 做工不行，有没有反对的赶紧在评论区留言，来来来。还有人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小米的这个苏七跟上汽 Z7T 该怎么选择。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其实两款车的 PK 点呢主要是操作系统啊，不是说电池，也不是电机，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样一个智能啊，操作系统、座舱啊、智驾这部分。上界华为系，说白点，你喜欢小米手机还是华为手机啊？你喜欢小米的操作还是喜欢这个华为的操作啊？再说一点啊，小米的群体和华为的群体不太一样，小米的群体更年轻一点，像上界呀。智界、尊界、享界、问界、上界这个群体呢，可能更多以居家为主，更成熟稳重为主。啊，不是说买小米不稳重，只能说这个买小米更懂性价比。哎，主播这话圆的很不错的吧？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聊车话题啊，安师傅，你会买小米吗？你这话问的，你得先给我20万呢。问问主播你好啊，欢迎来自于这个实验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来自于这是哪里，贺州是吗？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网友问 GLB X1 还有 Q3 XT4 该怎么选择，首先果断放弃 GLB， 重点考虑 X1 和 Q3，如果对空间有极大要求，买谁？买 X1。如果对颜值有要求，买谁？买 XT4。啊，尤其是 GT4 比 XT4 还好看，也是凯迪拉克的啊。居家过日子啊，讲空间，这里边重点考虑 X1 这车。Q3 和 Q3 这车空间可不咋地啊，空间不是他强项，但有点你放心啊。虽然说涡轮增压的，但是湿式双离合是必须的。啊，这个您放心啊，安师傅，日系车怎么样？下一个朋友，从哪个角度讲怎么样的？啊，我们从这车的一个造车的观点来讲，日系车造车理念呢，主要就是我的车能开得住啊，发动机、变速箱可以，但是关于什么底盘生锈，不是那个异响啊，什么车机啊，这个反正就是说，当我们在用8295，他用8155是吧？当他用8295，咱们更高级别了。是这个你怎么想？ 其实你也不能完全怪日系车啊，你说我怪广丰，我怪一丰啊，我怪这个东本广本，你不能怪。为什么这么讲呢？每台车出厂都是为了赚钱的，尤其是合资品牌赚钱，那哥俩在分着花呀，是吧？你不能说你都给广汽了，那不存在，你都给东风了，那本田不干，那怎么赚钱呢？没办法，咱不能上更高阶支架，上更高阶你得卖多少钱呢？这个啊，就这么回事儿啊，给你讲清楚。来问的主播你好，别克 L 七艾维亚这车怎么样的？别克 L 啊是 L 七啊，别克 L 七这车，别克 L 七这车呢，其实最大卖点的跟各位讲啊是哪里呢？是一是它的造型啊，第二讲这车的空间啊，第三个讲这车的一个舒适化。其实别克无论造油车还是造新能源，它特点是它知道自己在互联这部分不行，在座舱的这部分不是它强项啊，但是它在什么座椅啊、什么通风加热按摩呀、皮质这个质感呢、在这一部分给你隔音呐、这部分给你做得好好的，哎，用这个特点来弥补自己一点小缺憾啊，所以看你怎么想吧。如果说你主打大空间啊、长续航啊、舒适。舒适不是来自于说谁有多牛的按摩效果，不是的，是那座椅自一坐就很舒服那种，啊，它那种舒服是它来自于天生的隔音的效果，啊，从这个几个角的话，你买别克的就 L 七呀，什么别克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如果说你说按什么，那我可能更多的是讲这车的一个，什么座舱啊什么的，这可能不是它的强项，帖子啊，对，这跟您说一下，嗯，来文导，按什么你好，请问一下。在这儿买的车在充电器还蛮好用，点个赞啊！谢谢这位朋友啊，谢谢你。看看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叔你好，请问小米预期先不看了，等改款之后，或者是等小米预九，可以的。现在国产车对八和九两个字数字啊争得特牛啊，唯有这个 T11 啊，他更厉害啊，风云的他玩11啊，国产都玩八和九，他玩11。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冒险家和 XC60 的二手车和同等价位的日系车该怎么选择呢？买日系买这个二手车，首先考虑的是什么车况，谁车况更优秀，谁车况更好，其次再考虑这车的一个什么的，再考虑以后的什么啊，更换轻混电机啊。二手车林肯车没有轻混电机啊，沃尔沃有哎。沃尔沃是带轻混电机的，这个你怎么说这事儿？所以说，按说我买的不是那个，我买的不是 B 开头的，是 T 开头的，啊，那可以的，你买沃尔沃可以考虑的啊。另外一个沃尔沃呢，很多零配件什么的有点贵，啊，林肯的相对来讲会可能更换成本要便宜一点点，而且林肯的车呢，即使4S店哪天不在了啊，就是真的没干了，我只是举例啊，你到外面修，修美系的、修别克的都敢修你的林肯。修福特的能修你的林肯，但是你说那你我找一个那我找谁修沃尔沃呢？还真是没人敢修，那你这是不是呢？所以说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柴油的这个插混值得期待吗？柴油的插混呢，说实在的不值得期待，我认为啊，插电混动跟柴油这个比有点怪怪的啊，有点怪怪的。怎么讲呢？厂家本来这个柴油是省油的，但是汽油跟插电混动放一块，就跟那个电池放一块，已经很省油了。你再安排个柴油，只要有柴油发动机，上线检测都不好过的。更何况柴油你的不怎么用啊，你经常充电，你说它好得了去？本来这个插电混动很多车噪音就大。尤其在没电的时候，好家伙，安一个柴油发动机，我的天，挺有创意的啊！我不知道哪家先来一个柴油的插电混动，期待吗？我不期待。感谢5768，你欢迎你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您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聊车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晚上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 同时在双休啊，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听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魏总说，都说了柴油插混啊，呼之欲出啊，长城的。那我估计他可能会首先安排在皮卡上，毕竟皮卡呢15年就强制报废了嘛。你要安排普通的这个 SUV 上，那这个有点不太现实。所以魏总这番话，我估计他可能讲的是皮卡，保不齐哪天的魏总的长城炮，给你安排上一个插电混动的，我看你买不买。我们假设一下，长城炮，啊，这个是纯的啊，油版的，那个长城炮是插电混动的柴油的，我就问你，你买哪个？啊，你就告诉我可以。来，这个有人说到，据说柴油的插混可能会安排在坦克500车型上。来，欢迎这个三生有幸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聊车话题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 H9 底盘和配置比老款均衡了吗？谢安师傅。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新款比老款呢，它肯定会有升级，而且会升级到你用肉眼能看到的，开车时候能感受到的。那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悬架这部分呢，可能更有点趋于舒适化，啊，舒适化改造，在关键时刻又比较硬朗，有舒适加硬朗，城市加这个越野，这可能是新款 H9 底盘的一个变化，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来，感谢不忘初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听海101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们好。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大七座我试了一圈，汉兰达除了省油还有啥？谢谢安师傅。您觉得汉兰达是大七座？那你觉得汉兰达是大七座？那锐界 L 怎么想？那汉兰达怎么是大七座呢？这不对啊，这观点不对啊。只能说他这个座椅第三排反正就是短途还凑合啊，大七座谈不上。那这车呢有啥，还有什么优点呢？省油啊，动力总成稳啊，然后呢这个尤其是无论是混动的还是纯油的，总成稳定，这是它的最大卖点。年代长了啊，这车保值情况还不错，10年也会有人买你的汉兰达。如果你开了一台美系的或其他品牌德系的啊，车都10年了，估计二手车市场看头都疼的不敢收，但你日系的他敢收啊，他能卖个价格出去，基本上在你车上能赚个2-3千问题不大。那如果说车龄10年德系美系，基本上是个亏本买卖，很可能收了之后呢2-3天卖不出去，结果自己挣亏啊，保本卖出去，所谓保本实际上是亏的，他过户是要花钱的，整备是要花钱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水钱。什么叫水钱？比如说这车啊是他朋友介绍他来买的，那他朋友他是要拿水点的。感谢世界冠军来直播间，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车话题。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不，这个安师傅说车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感谢各位关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Welcome. I've been the good sou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News。

0: Music Radio。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们正在聊车话题，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中波，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中波。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中波。来看问题啊，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太极这车怎么样？您问的是哪个版本的？插混的还是这个我们叫闪充的纯电啊？领克0324年对比奔驰 A200L 2020年、2021年二手推荐哪一个？尽量选择领克0324年这个车啊。安生你好，不考虑沙发彩电高科技，仅考虑机械素质和通过性能，有什么推荐的车型吗？如果讲机械性能的话，你就不要买带电的，你就买纯油的，哎，这就是 OK 的。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考虑的是机械性能，但凡带电瓶都是不尊重机械性能啊。有人说到我的车还好啊，刚才修理厂打电话已经正常启动了，刚刚换了机油啊和滤芯。哟，你火不错啊，你火不错。一位叫百合的朋友你好，还有来自于佛山的网友你好，欢迎你们来，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安达，安达你好，请问一下，大唐腾势 N8L 该怎么选择？谢主播。那大唐这车最近炒的挺热的啊，大唐，唐分成了唐、唐 L、大唐，什么概念呢？唐中型车，唐 L 中大型，大唐是全尺寸，那就大空间。那 N8L 呢，这车迎上去也算是全尺寸了啊。所以说从数据来看的话呢，两款车呢有稍许区别， 可能

0: 从气场来讲，大唐比这个 N8 要看着还有气场一些，但实际上都是大型 SUV。 那么作为主打舒适的腾势呢，它玩六座，那主打性价比的大唐呢，它玩七座啊。所以综上所述，看你是讲性价比，就一家人出去啊，这个人可能多了点啊，你是买七座还是买六座？六座主打的就是豪华，让每一个座椅坐着都舒服，但是七座呢，第三排未必很舒服。说这车它都是有方向的，都是有主打群体的，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同等价位的皮卡车越野性能是不是更好？同等价格的玩越野是吧，啊，玩越野的话皮卡未必会很好，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这个皮卡呢，有的时候呢不能睡人儿。你因为越野人累了，他在车里休息是吧？啊，开玩笑啊，重点在这儿呢，重点在哪儿？重点在于皮卡车呢，它这个我们讲啊，它这个就是说啊，一是噪音啊，包括这个你在特定情况之下，可能你的啊负重，你的越野能力可能更强啊，你要负重，后备箱、尾箱要负重，你的能力才更强啊。第三个呢，有些出去玩的时候，皮卡呢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啊，包括你去那里加油。啊，高速通行啊，城市市面通行，我们宜昌市是没有皮卡限行，但不代表你去玩的城市没有皮卡限行，对吧？另外一个加油的话，你买个柴油皮卡，你跟谁一起排队加油？你一起出去玩的兄弟姐妹们加油都跑了20-30公里出外去了，你还在跟一些大型客车、货车抢着加油呢。而且皮卡的话呢，15年强制报废，暂时还是一样的啊。来问男生你好，请问一下，因为我知道涉水熄火2次打火保险不赔，所以呢直接弄到了修理厂去修了，所以呢我这个说柴混出来啊。安生，我有一个油车想换电车，心情达到了顶峰，请用一句话来劝返我啊。咱们真实车主跟我说的啊，这么跟你说吧，第一个啊，新能源品牌呢，从国家执行的层面来讲，一般8年就引导报废啊，可能是你享受补贴什么的。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你，基本上电池就那么回事儿啊，7-8年什么的。但是你还有句话，油车的话，比如说安师傅的车啊，13年的，我上次碰一同事车，09年的福克斯，好得很，17年了。就是你电车可能8年9年就基本上就那么地了啊。但很多油车20年，你比如我们单位有一台车老凯美瑞啊，是07年的，19年了啊，19年18万公里，我的天哪，车况太好了，那个那真是啥毛病没有啊，有点毛病，老凯美瑞的话中控台黏糊糊，这点有点烦，别的没事儿啊。就说油车的话，你可以一直开啊，你开个什么20-30年呐，你开一段时间没有问题的。电车我在想，在咱们国内可能在即使再过10年，可能很难的找一台说车龄能过15年或车龄过10年的新能源，估计不太可能啊。来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乐道 L80 和理想 i6 该怎么选择呢？乐道最大的优势租电，把理想没有。你说安叔，租电的方案，哎，我觉得乐道 L80 租电方案还不错哟，你就买，因为乐道啊，你看纯电的续航600多公里不是很强，啊，4驱500多公里，那你说，哎呀，这车20-30万的，谁不700-800公里啊？它600公里，所以它卖点不在于这个车的一个纯电续航，而在于它的换电技术。你说，按说我买车呢，我就图一个换电方便啊，永远用的是这个，反正这电池坏不了，哪天我不小心碰一下，我去给它换回来。啊，电池磕了一下，然后你不怎么地，反正去了检测过了，把电池换了，知道吗？我啥也没说啊。所以你说，安师傅，我买车，哎，我就想买个换电的理想，乐道这车没毛病啊。对，但是说白点啊，毕竟人家理想就没有把乐道放到眼里，理想他放在眼里的是乐道的大哥，谁？蔚来。你怎么拿理想跟乐道放一块儿比呢？ 啊，有位朋友说，安师傅，我的情况是前几天我开了一辆电车，开了电车感觉回不去了，怎么办呢？太爽了。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买车呀要遵循自己的状态，其实很多油车呢，它的爽和电车理解的爽不一样，电车开得很爽呢，可能更多是一种啊动力上的推背呀，啊拉风啊，啊很爽。但是你是没有深入了解电车的整个维修体系啊，和它的以后的一些面对的问题，你只是开了别人的车，那车毕竟不是你的，不是你养的，那油车呢？油车总体来讲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收藏品啊，即使哪天这油车呢，你不打算要了啊，或者是这车已经被报废掉了啊，你这车呢，你放在家里边，你不开啊，你听听响，它也能继续使用。电车估计是不可能的。啊，电池呢就是大很污染的那个啊，所以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我个人观点，但凡年代长的、公里数短的，你就买油车没毛病。那感谢家军，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张扬，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聊车主播安师傅。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直播，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直播，各位可以在视频里找汉字宜昌交通广播六个汉字找到我们，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你可以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如果您中午听重播的话，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来留言问到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朋友劝我把老车换电车，下午在荆州玩水熄火了。你跑荆州玩水去了，你这准备报废去的，看了一下午的油车，没考虑电车啊。啊不不不是玩水啊，是玩水熄火了。你怎么跑，你的这个做法我就不点评了啊，对。但是基本情况你想换油车可以的啊，你换油车是没有问题的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燕儿，你好，欢迎你来；冬瓜，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名爵 M 就是 MG 四啊，这个530的跟 MG 四 X 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我觉得咱们外地网友都好神奇啊，宜昌本地都说都还不知道还有 MG 四 X 是什么车呀、啊？这个。啊，是这么的啊。首先了解车型，名爵四是两厢轿车，名爵四 X 是个紧凑级 SUV。OK， 明白了吧？那你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呢？虽然都叫名爵四，但是名爵四是名爵四，名爵四 X 是名爵 CS，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当年有人吐槽说高尔夫啊和这途观 L 的，我啥也没说。那你说是买高尔夫还是买途观的？那时候你看你自己吧，对吧？啊，你是宜昌的，人在荆州是吧？啊，车在荆州是吧？啊，我宜昌的，车在荆州。哦，哎，大通 G50 手动挡与星光730手动挡对比，整体用料及发动机等详细讲解一下，东北地区使用。这位朋友东北的，大通 G50 手动与星光730手动。第一个也了解，大通这车就没有把星光730放在眼里，他对手根本不是星光730，他对手是谁？人家是这个广汽传祺 M6 啊，是传祺 M6， 你怎么能把这个大通 G50 跟他放一块呢？你说大通 G50 跟 M6 放一块比比，我还觉得可以的，你跟星光730怎么回事？这个不能这么比啊，不能这么比。但说实在的啊，我觉得可能性价比更高的应该是星光730，尤其是星光730那个门啊，那个滑门啊，漂亮。尤其星光730让你选到眼花缭乱，手动挡的啊，自动挡的，然后呢混动的是吧，插电混动的，纯电动的730，我的天，选到你怀疑人生。反正你就爱做选择题嘛，你就买星光730，性价比绝了。来问啥？安师傅可以去试驾一下电车，真的不一样的体验。呵，电车啊，电车我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感谢您关注。往下咱们节约时间，继续进入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有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奥德赛买哪个配置是这个问题吗？对，是的，奥德赛买哪个配置呢？买本田系啊，就买入门级，包括丰田的艾力绅什么的啊，奥德赛啊，包括格瑞亚这种车型呢，塞纳啊，这个本田、丰田的，尽量买入门级。同时买了之后呢，不是说买了就买了，您最好准备一个3万左右，做一个简单升级。主要升级座椅啊，隔音，这是最主要升级的部分，其他不是问题啊。对，顺便也把刚才问到格瑞维亚和塞纳的这个情况说了一下，优惠大，关于优惠大的话，这个我不说啊，您自己去广丰和一丰自己去问，咱们这边的不报价格，关于优惠的一点的价格的都不报。我如果说了，我说一汽丰田优惠大的话，那我是不是收了一汽丰田的钱呢？然后如果说广汽丰田的优惠大的话，那说广汽丰田是不是请我吃饭的了呢？啊，我不能说，我也不知道。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的柴油预升年龄大了，10万多，想换 H5 或者二手的 H9。

建议。我个人观点啊，看车况，新车你可能是买的 H5， 二手买的是 H9， 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买新车 H5， 因为据我所了解 H9 的原车主一般都跑了西藏的啊，或者下了工地的，所以说呢，有些东西啊需要自己调教，只有自己调教的感觉才不一样啊。就跟我们说，有很多家长啊，当年等孩子长大以后才发现呀，当年不应该爸爸妈妈来带，应该我自己带的孩子会很，就是说白点啊，简单引号，调教不太一样嘛，对吧？哎，就是咱这么比喻是不对的，但是想通过你的观点告诉你，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是你来调教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啊。感谢家人们来啊，风云 T11 刚才已经简单说过了，这车卖的就是性价比，因为这车呢，严格上讲呢，它的竞争对手是谁呢？它竞争对手是这个类似于啊这个问界 M9 啊，这种车型你知道吧？但是它是 M9 一半的价格，这是吧啊？它最大特点，我相信你去买车时候，人家这个就是这个奇瑞的也会说啊，风云的嘛，说我们这个 1.5T 的增程器那不一样，我们这个 1.5T 的热效啊，就是它在我们行号喊的是这个它的热效率啊，能达到将近46%，你丰田都不敢说哎，对吧？这肯定是它的卖点。另外一个你不得不说 T11， 你说哎什么那个国轩高科啊，电池怎么样？人家说我一句话啊，我们奇瑞卖的车，甭管你买奇瑞什么车，我终身质保。它不是电池终身质保，是整车易损件除外，终身质保。这一句话是不是心里边妥妥的、稳稳的，是吧 ？OK， 所以老百姓买车性价比、空间大、动力强，还有讲这个增程器稳。啊，电池也有质保，整车质保啊，易损件除外，你买谁 T11 可以的。但是 T11 销量太惨淡了。就算很多人想买 T11， 结果哦啊，把这个银河 M9 给买了，因为他看隔壁老赵买的是 M9 哎，老刘好像是提个 M9， 老张也好像也是个 M9， 怎么就没有人买 T11 呢？这就弄迷糊了是吧？来，小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上汽 Z7T 这车挺火的啊，刚才人问的说，安叔啊，我是买小米呢，还是买这个上汽 ZT7 呢？啊 ，Z7T 呢？啊。如果你说我就是一个华为控，我不为别的，我就是想我用华为手机、华为笔记本、华为的手表、手环，我们家装修都是小华为的这种数控操作。你买这车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买这样的车型，它已经不是简单的车啊，而是一个工具，是一个玩具啊。玩具的话，对，它有很多玩的属性。这个玩是什么玩呢？比如说，我希望一种互联啊、互通的玩。我的笔记本呢？那这会儿需要有些资料从车里读出来，一甩过来了，啊，手表呢就可以控制你的车，车里面可以喊家里灯开灯啊，开冰箱、开彩电、开空调、开空调。那玩的是生态，在几年前我就说了，买华为的车的铁子们，您到最后玩的是一种生态，而不是简单一台车啊。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来聊车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说到新车9天不到100公里，电池包坏了，能换车吗？这位来自于河北的网友来告诉我，他是哪个品牌啊？换车不可能的，给你换电池就完事儿了啊。它不在这个车的这个三包换车的行业里边，这个条款里边不在啊。但是你可以告诉我，您买的是什么品牌车，我让更多人了解，来避坑，远离这个品牌，来避雷。买的是比亚迪呀、啊？比亚迪哪款车？比亚迪？这是一位河北的网友啊，买了一台比亚迪的车。买的是比亚迪的元啊，他买了一台比亚迪的元，他自我的话语描述说呢，这个车9天不到100公里，电池包坏了啊，比亚迪的元，避雷。感谢玩土人来直播。

接啊，你接下来做的事情，这位朋友啊，我给你简单出主意，你就按照厂家，就是你按照这个三包规定啊，该换电池换电池啊，然后呢，这个换电池继续享受这块电池终身质保服务啊，因为换了之后呢，因为你是因为故障原因换的这块电池，那这块电池的相关质保服务跟以前那块是一样的 ，OK 就可以了啊，对。比如说安师傅，你别说了啊，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函要来了，那个是。那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我真实车主反馈的啊，我又不是乱捏乱造的什么的，是吧？行了，咱们广播该跟各位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呢，拿来一款好产品跟你分享啊。这一款产品是 SK2 神仙水啊，神仙水不止啊，咱们还有这个欧舒丹的一个沐浴露一起来给你，总体价格是299的价格，你不可能 SK2 神仙水怎么卖299，不可能，太便宜了。咱们这个便宜首先是正品啊，但便宜是因为咱们这是临界的产品，有效期至2026年11月份的临界的 SK2。您放心，十一月份之前您用三瓶你都用完了已经的啊，这个性价比拉满啊，299。那怎么看你们这个 SK2 的神仙水，加上刚才主播所讲的赠送免费获得的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呢？很简单，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直接搜1059主播甄选，来关注这个商城，在里边直接输入神仙水这几个字，来看到我今天所推的299的 SK2 神仙水和这个送给你的免费赠送的啊这个樱花沐浴露啊，相关情况你可以了解一下。好了，看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的歌，我的节目一般最后是一首老歌，五月天的《疯狂世界》。结束节目，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能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娱乐圈有许多演而优则唱的代表，比方说黄晓明、李冰冰、袁泉、神仙姐姐刘亦菲，还有小燕子李晟等等，他们都曾经发行过自己的专辑，也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秦海璐出道至今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开场曲就是来自他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伤感好听的情歌《再一次》。有一些意外的是，这首歌曲的作曲是黄义达。这首歌曲收录在秦海璐2005年发行的专辑《幸福回味》当中，由爱丽丝作词，作曲人是黄义达，这也是有一些意外和惊喜的地方。再一次唱的是对过去感情的不舍和怀念，他尽量把这首歌唱得隐忍和云淡风轻，但是我们透过伤感的歌词和动情的演绎，也听到了歌曲里面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孤独和痛苦，以及对这段感情的无法释怀。那些甜言蜜语言犹在耳，似乎还能感觉到对方温暖的笑容、双手的温柔和拥抱的温暖，但是那个曾经给予过温暖和陪伴的人却早已经走远，只留下无尽的伤感和回忆在心间。好想再一次感受那些温柔，好想听听对方在耳边呢喃的情话，却也知道一切都是奢望，再也回不去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提起旅行，最先想到的永远是去哪里，打卡一些什么，几天能够逛完。而在所有的旅行时长里，七天刚好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温柔又现实的话题，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稳稳地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很多人都以为中国遍地都是适合旅游的城市，可是真正懂得旅行的人都明白，能撑得起七日深度游的城市其实寥寥无几。这座城市要有足够厚重的底蕴，让你到了第四天依旧有新鲜的景致可以去探寻，要有错落分明的烟火，不会逛两天就审美疲劳了，要有适合慢行的节奏，不必凌晨赶路，也不必疲于奔波，更要有独属于自己的气质，山水、人文、烟火、风味缺一不可。严格筛选下来，我们精选了八座最适配七日漫游的城市，每一座城都有一首专属的 BGM， 让旋律搭配风光，温柔地走完七日人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

0: 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7日游呢？那第一座就是刻着千年风骨的古都西安，悠扬的古风旋律响起，一瞬间坠入长安旧梦。7天的西安，你完全不必步履匆匆。前2天可以漫步明城墙，看槐树阴影斑驳，听城墙根下老艺人拉起胡琴，中间几日穿梭碑林博物馆，在文物里触摸王朝的过往。闲暇的时候走进回民街永兴坊，一口肉夹馍，一碗羊肉汤，吃透西北的烟火。等到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大雁塔的光影流转，古老和现代温柔相拥。这首西安人的歌完美适配这座城市，7天时间刚好让你读懂西安人的生活。

0: 生单曲循环。
1: 第二座就是藏着中式皇家气韵的北京，婉转舒缓的京调旋律描摹着京城的烟火与庄重。它是全国唯一集多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故宫红墙、长城雄关、颐和园的水光，每一处都值得驻足。七天的时间，一半留给恢宏的古迹，一半留给市井的烟火。南锣鼓巷的晚风，胡同茶馆的清茶，老字号的糕点烟火，都藏着北京城的温柔底色。这首歌里的京腔韵味恰似北京的包容，庄重又温柔。在这里，七天只是读懂京城的开始。

听一些分析比他四九成，就连美国的山里人也听过三里屯，琳琅满目的广告牌竖着摆气氛，南来北往的人们各种 good idea， 宝贝儿没事别找事儿，听不清咬字也小事儿，两耳不闻窗外事儿，一心只写方块字儿，不做普通货色，宁愿苦中作乐，可惜赚不着快 money， 也就没人爱搭理。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第三座就是揉碎江南温柔呈现给你的苏州，笛声婉转，流水潺潺。有人说，苏州的美是慢出来的。七天的光阴，你可以沉浸式的沉醉在江南雅致里。清晨逛拙政园，亭台楼阁倒映碧水，一步一景都是中式的浪漫。午后漫步平江路，青石板路蜿蜒，流水穿巷，乌篷船轻轻的摇曳。到了傍晚，行至山塘街，灯火次第亮起，晚风裹挟着糕点的甜香。在苏州，时间会自动的放缓。我们听到的是后弦《苏州城外的微笑》，让它陪着你在江南烟火里虚度温柔的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

0: 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座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脑袋里一闪，好像有很多很多城市，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人慢下来撑得起七日游的就那么几座。第四座，山水写意人间，杭州。杭州从来不用匆忙打卡，七日慢行是刚刚好的。晨起看苏堤春晓，薄雾漫过湖面，夜幕降临时赏落日融金，晚霞铺满钱塘，闲暇的时候去灵隐寺寻一份禅意的清幽，到龙井村品一盏清茶回甘，山水相融，烟火共生，这座城市把江南的温柔揉进每一缕风里。伴随着张靓颖的印象西湖语，你会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来都不是虚名。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城市有哪些呢？第五座为你推荐人间慵懒乌托邦成都，熟悉舒缓的旋律，自带市井的温柔，赵雷的成都绝对适配这座慢悠悠的城市，它是最适合放空的七日旅行地，不用刻意的规划行程，随心散漫就是最好了。清晨去宽窄巷子触摸青砖瓦带，午后在人民公园泡一壶盖碗茶，看本地人悠闲的摆龙门阵，傍晚沿锦江漫步。

看晚霞染红天际。闲暇的时候再去往都江堰、青城山观千年水利的奇迹，探清幽山林的秘境，热辣的火锅，清甜的盖碗茶，温柔的烟火气，这首歌唱尽了成都的松弛与浪漫。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觉得中国有哪些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第六座要说到的就是山海浪漫秘境的青岛。轻快治愈的海风曲调裹挟着这座海滨小城的温柔，青岛完美适配七日悠闲度假。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碧海红墙，漫步八大关，法式德式建筑错落

在绿树之间，登临信号山，俯瞰整片蔚蓝海域。到了傍晚，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落日沉入海平面，咸湿的海风吹过发梢，啤酒、海鲜、晚风、落日，一首清新的歌，就是青岛送给远方的客人最温柔的情书。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七天的旅游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第七座就是六朝古都的南京。这是一座自带故事的城，七日漫游适合慢慢的品读。秋日梧桐落满颐和路，明城墙沉淀岁月的风霜，漫步秦淮河，灯火映在河面，晚风裹挟着古意，去中山陵尽赏林海，到老门街品尝金陵小吃。这座城市既有江南的温婉，又有历史的厚重。一曲《金陵谣》配上一城的烟火，就是温柔而又绵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中国城市，第八则为你推荐的就是立体魔幻烟火的重庆。重庆是山水堆砌的城市，七日游玩足以解锁山城所有的浪漫。白天穿梭洪崖洞，看吊脚楼依山而建，漫步长江索道，俯瞰两江交汇，走在山城的步道上，爬坡上看，感受市井烟火。到了夜晚，灯火璀璨，霓虹铺满江面，火锅热气升腾，烟火治愈人心。重庆的方言唱出了它的热烈和温柔，有一些魔幻，又有一些市井，适配了山城独特的错落之感。

0: 声，单曲循环。
1: 八座城池，八种人间烟火，从长安古韵到京城恢宏，从江南烟雨到山海清风，从市井慵懒到山城热烈，这八座城是国内为数不多经得起七天慢逛也不会审美疲劳、自带城市风骨的旅行宝地。一座城能否撑得起七日游，从来不是看景点有多少，而是看它是否拥有让人愿意停留、愿意慢赏、愿意重逢的底气。有的城市适合匆匆一瞥，而这八座城适合慢慢的相逢。旅行最好的模样，从来就不是奔赴远方的匆忙，而是沉溺一座城的安然。愿你往后余生，择一城，伴一曲，虚度七日光阴，看山看水，自遇而自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2: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1: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3: 梁俊向葛雨珍完全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说母亲也是在父亲去世后才第一次跟他们谈论起父亲的一些往事。母亲说，我父亲跟他讲过，小时候他眼睛一直近视，看东西模糊，但是从来没有人管他，关心他。参军以后，是部队给他配了一副眼镜，他才能够看清楚东西了。他是到了部队，才吃上了饱饭，穿上了好衣服，上了大学，才有了开心幸福像人的感觉。所以父亲对党对军队的感情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以他们那样一种家庭状况和成长经历，也就难怪他们那一代人在成为军队成为党的一员之后，对组织可以那样的忠诚，为工作可以那样的尽心尽力。仅仅是艰辛的成长经历当然也是不够的，学习思考才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定和忠诚。父亲最后留下的遗言竟会是，不要给组织添麻烦。我曾经对影视作品中先烈豪言壮语式的遗言很是不屑，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在今天这个时代最后说出的竟然也是这样的遗言。这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那个年代。关于他们那一代人，我思考最多的两个问题就是，他们活得为什么那么快乐充实。现在想想，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一个共同目标，要干一番让中国人提气的事业。跟父辈相比，自己多么渺小，但我又知道我会努力做到不渺小。梁俊现在尽自己所能帮助农民工，热心做公益。他告诉葛雨珍，当年在基地的成长经历直到现在在他心里总是挥之不去，于是闲暇时记录下来，慢慢开启了这个论坛。最初只是想把自己曾经的同学老师顾之邀请来，大家虽不能见面，也能通过这里来聊一聊，聚一聚，寻找一片心灵的净土。没想到天南地北的基地人都来了，甚至异国他乡的基地人也汇聚在这里，越来越多。这块人气颇旺的虚拟网络成了东风人的一块文化阵地。那天两人聊得忘了时间，后来通过梁俊，葛雨珍认识了很多发帖子的人和帖子里的主人公，他们的职业各异，但情感都是共通的。通过他们对那块土地对那里的人，葛雨珍渐渐有了新的认识。他决定用手中的笔去寻找，把这一切崇高的平凡的，关于信仰，关于牺牲，关于承诺，有过的爱恨，有过的困惑，有过的遗憾，敞亮不敞亮的都记录下来，让曾经的人记住，让后来的人了解。在葛孝言迎来80寿辰的时候，他收到女儿的礼物，一本装订精美散发油墨芬芳的诗集《天地之恋》。那些都是女儿记述基地的文字。在书的尾页，他引用了梁俊在论坛里的一段话，虽然弱水潺潺并不奔腾，

0: 北山矮矮的山包也非巍峨，沙枣花芳香却并不艳丽，但弱水承载着我们奔涌的情感，北山托举着我们深沉的寄托，沙枣花永远绽放在我们心中，似长江，像珠峰，如黄山、黄河，永远根植于你我，东风儿女的心田。葛英梅的女儿沈雪晴以一首《大漠航天情》唱响大江南北。在庆祝中国第一个空间实验室建设成功的庆典上，葛英梅随慰问演出的女儿第一次正式到基地故地重游，久违的笑容再次浮现在她的脸庞。林占雄因为工作出色，能力强，被选调到总部工作。两年后，姚志平随夫调往北京。走前，他在基地大摆宴席，走得热闹风光。林占雄为了给没有学历、没有专业的姚志平联系个好工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他没有和姚志平提起。等他把一切安顿好，适应了新环境，购买了住房后，向姚志平提出离婚，净身出户。当他回基地参加庆祝会时，意外和回基地故地重游的葛英梅重逢。徐子烈在病床上躺得太久了，大剂量的利尿剂没有消去他腹部的积水，两条腿却萎缩细瘦的抓在手里，能一掌合拢，身上没有一点润色，稍稍一动，干燥的皮屑就落在床单上。葛笑言双手拄着拐棍儿坐在床头，从前挺拔的腰背塌缩下来，身高又减了几分。他低头专注地望着妻子，徐子烈也吃力地试图将头转向丈夫的方向。葛雨珍赶忙将母亲身体另一侧的靠垫垫高。徐子烈的眼睛望向葛笑言，早已失去神采，眼珠定定的，半天才转动一下，停留到他能支撑的极限，闭眼休息一会儿，再睁开眼看。葛笑言也回应着他，仔细端详。在一起快60年了，他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端详过彼此，目光里不再有质疑、埋怨、嗔怪，甚至曾经强烈的艳嫌、恨意早已不见踪影，此时涌进脑海的全是对方的好。在惺惺相惜中，葛笑言感受到无尽的眷恋。
1: 老太婆，你有什么要说的？告诉我，我好好听着呢。
0: 说着，葛笑言把手张在耳边，吃力地向徐子烈俯身。
1: 我走了，你怎么办？
0: 徐子烈嘴唇翕动，声音颤抖着，似有似无，还是被一辈子粗枝大叶的葛笑言精准捕捉到了。他的喉头滚动变得艰难，眼眶也发胀发热。他转过头，佯装着咳嗽了几声，深吸了两口气，才恢复了常态。转过头，正迎上徐子烈的目光。
1: 别担心我，孩子们都在，我说话还是作数的，你放心。
0: 徐子烈肿胀的眼睛微微开启，还是侧头凝望着葛笑言，似有满腹万语千言萦绕，却说不出，嘴里重重呼着气， 西晋的气息微弱。葛玉珍实在不忍再看，起身将水杯中的吸管伸到母亲嘴边，声音有些颤抖：“
2: 妈，别担心爸，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您还有什么心愿，就慢慢告诉我们，啊，一定帮您完成。”
0: 这话徐子烈听得真切，他吸动着干燥的嘴唇，没有声音，眼睛转向对面墙上。墙上是两幅放大的照片，那是儿子拍的，一幅是戈壁胡杨林的风景，一张是老两口在胡杨林中的合影，那是儿子的得意之作。镜头中，徐子烈坐在枯树干上，抱着件风衣，葛笑言站在身后挎着相机，夕阳中两人侧身眺望远方，笑意盈盈，那是两人在离开基地前拍的照片。现在徐子烈的眼睛就盯在那里，仿佛置身其中，重又经受着戈壁骄阳的炽烈，但那是多么温暖，暖洋洋的，不愿睁开眼。曾经抱怨过的风沙轻拂脸庞，痒痒的，痒到心里。葛雨珍看到母亲脸上浮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葛笑言紧握着他的手，徐子烈慢慢闭上眼睛，体温从手指间一点点凉下来，沁出一滴泪水，顺着眼角缓缓流下来。葛笑言拄着拐棍儿慢慢起身，俯下身在老伴儿的额头最后印下一个吻，告别之吻。
1: 老太婆，放心去吧，等等我，我后面就来陪你。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秋阳躲明

0: 泥藏似的，一会儿露个头，一会儿又隐去身形，接着便定定地稳住心神，立在天边。屋子里一点点明亮温暖起来，映衬着摆放在五斗橱上的照片和花瓶里新鲜的百合花和康乃馨。照片中的徐子烈在夕阳下的笑脸也变得年轻而生动起来。这个周末，葛东风、葛英梅、葛淑娇、葛雨珍四兄妹几家难得地聚在一起，回到了葛笑颜家中。葛笑颜患上老年痴呆症几年了，如今已过了88岁生日，但身体状态还好。孩子们一进门，他就甩开保姆，一颠一颠跑到大门口迎接，看见一个就笑容可掬地问候：“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爸，我是英梅，老二啊，你忘了？昨天还陪您一起去了诗书公园，就不记得啦。”
0: 葛英梅挽着父亲的胳膊。葛笑颜认真地想，狐疑地望着其他人，跟着女儿往屋里走。
2: 老二，哦，英梅，哦，知道了，我去和老太婆说一声。
0: 他又不放心地问女儿：“
2: 那他们是谁？”“
0: 他们你也不记得啦？不是昨天还和我念叨吗？这是老大东风，老三书娇，老疙瘩雨珍，他们都回来看您了。”说着一一把兄弟姐妹拉到父亲面前。“
2: 爸，
1: 爸，爸！”
0: 几兄妹亲热地呼唤着，拥在父亲身边。葛笑颜的背已经佝偻了，身高矮了几厘米，但坐在沙发里努力挺着背，望望这个，打量打量那个，嘴微张着在笑，露出缺了几颗牙的粉红色牙床。“
2: 怎么不记得？好像都又长了点个儿。”
0: 他认真地看着，然后冲着保姆喊：“
3: 老太婆，快来，孩子们回来了。”
0: 保姆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话，一边忙着给大家沏茶，一边笑着说：“
3: 爷爷奶奶看着呢，你没看见他笑得多开心？”“好好，看见就好。”
0: 葛笑颜对这个回答颇为满意，用另一只手附上小女儿雨珍握着她的手，看着他笑眯眯地问：“
2: 你是谁呀？你这个老太婆又气我，又把头发和衣服挠得花里胡哨的，你想拉大我们的差距啊？”“
3: 啊，我才不许。”
0: 四个孩子里，雨珍越长越得母亲徐子烈的真传，听了爸爸的话倒是把雨珍的眼泪引出来，可看到葛笑颜说话的样子，他又擦干泪水，咧嘴笑了。他揽着爸爸的肩头，和他头挨着头，大家都笑了，屋里好像又暖了些。桌上放着基地寄来的请柬，红彤彤的，镶着金色的边牙。一个如影集大小的锦盒里装着一幅刺绣作品，上面绣着基地建厂以来创造的中国航天史上的多个第一：我国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第一枚地地导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次一箭三星发射，第一次为国外卫星提供发射搭载服务，第一艘载人飞船，第一枚地对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1: 第一枚导弹原子弹击

联合试验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第一枚洲际导弹成功发射，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起步，神舟五号飞船开始了中国人的首次太空之旅，神舟七号飞船中国人首次漫步太空，第一个空间实验室天河一号升空。厨房里，保姆和英梅在忙着做饭，屋子里飘出阵阵菜的清香。阳台书房里，葛书娇和葛东风一边一个陪着父亲一起看着老照片，书桌上摆满了一本本影集。葛书娇将照片一张张指给父亲，一边冲着耳朵不好的父亲大声说：爸，这不是您和沈伯伯他们的合影吗？在大礼堂，礼堂记得吗？基地的一个主要标志。他提示着，照片上有葛笑言和沈希元，还有两位同事微微侧身在礼堂门前站成一排，沈希元在排头，紧跟其后的葛笑言手里捧着奖状，他们穿着老式军装，帽子上的五角星红领章颇为显眼。照片上的每个人都在笑，正值壮年的他们在阳光下笑得意气风发。葛笑言咧开嘴笑着，嗯嗯地含糊作答。他戴着老花镜，手握一只放大镜，头微微颤着，一边看着一边在子女的提示中频频点头，好像重新恢复了记忆。书房的另一头，葛雨珍在书架上找到一个又厚又大的笔记本，本子被塑料纸精心包裹着，估计是为了防潮。翻开看去，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回忆文字，因为记载的年份不同，墨水的颜色各异，有的褪去了颜色，变得浅淡。本子还夹着贴着一些从书报上剪下或者复印的关于基地的报道文章。本子上最后一段文字引起葛雨珍的注意，那是葛笑言的字，一笔一画，笔迹依旧有力。孩子们，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以前是近前发生的事儿记不住，最近连从前那些记得牢牢的旧事也一点一点不见了踪影。我还在努力记，不得不承认我老了，尽管我多么不愿意。对这个世界，我越来越无能为力。回头想想，有遗憾，但还好，几十年的基地岁月，留下了我、你们的母亲，还有你们四个孩子几乎一辈子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和我们在一起。也因为他，我觉得我们一家人从未分开。我从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当然，更多是历史和命运的选择。个人在历史面前总是微不足道，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那段历史。孩子们，未来的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趁现在，我想给你们提点希望。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职业，都不要忘记基地，因为你们的根在那里。有机会帮我和你们的妈妈多到那片土地走走，看看。

有你们父辈的荣光，你们还在继续着这份荣光。父亲葛笑言。看到几年前父亲留下的文字，泪水早已打湿了葛雨珍的脸庞。他望向书房的另一端，望向他的父亲，望向和他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望向那个存在于所有人心中的故乡。不知谁说句什么什么，葛笑言被儿女们逗笑了，仰着头像孩子般开心。屋外的阳光执拗地照着葛笑言光光的头顶，两鬓的白发闪动着生命顽强的亮泽。在他身边的玻璃柜里放着一个罩在透明体里的火箭模型，被擦拭得锃亮，那是基地成立55周年的纪念品。火箭被镶在一个弧形的抛物线上，正在穿云破雾

0: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们常说美好生活，美好生活这四个字在哪里呢？翻山越岭只为一场遇见，全力以赴只为一次改变，或者答案就在眼泪里，或者凝结在汗水中，感官和心灵总有一样要生活在别处，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的热爱的。好了，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最近想吃烤肉的朋友一定要来东湖雅居这家离三岁炭火烤肉，店里宽敞明亮，到处都是金黄的银杏叶，在这儿吃饭就像在深秋露营一样，氛围感直接拉满。他家的肉腌制得很入味，还能吃出本身的肉香，招牌牛肉嫩滑可口，五花肉烤得滋滋冒油，焦香十足，吃起来一点也不腻。一定要试试鱿鱼酱拌饭，荷包蛋一戳就流心，拌上紫米饭、鱿鱼酱和海苔脆，香到停不下来。还有香甜的南瓜汤，一口气能喝上好几碗。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赶紧约上朋友来打卡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可以先把身边的事情做好。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可以先走好现在的路。不知道会遇到谁，那就先学会善待身边的人。不知道现在做的有没有含义，那至少先确定自己不是什么都没做吧。迷雾当中，我们或许只能看清眼前的五米，但是这五米一步一步走下来，总能够走到迷雾散去的地方。等待和拖延只会夺走我们的动力哦。
1: 假如爱是一种错，也许我会寂寞，安静的房间里

结婚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听到的非常喜欢的一个答案，那就是结婚不是拖垮彼此，而是生活当中给彼此鼓励，遇到事情能有人商量，在生活累了的时候彼此相互安慰鼓励，下班回家有个人一起吃饭，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到家有温暖的拥抱。这一生太漫长了，总得有一个相知相伴的人走完这一生。我开着车，你坐在副驾，车里放着喜欢的音乐，买完菜一起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

0: 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俯视蚂蚁们的基本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0: 天的重要一员，他们的歌曲很有青春活力。其实在刚出道的时候就有人预言说宇宙人可能是下一支五月天。要知道其实在我们音乐圈当中说自己是下一个五月天的乐队真的太多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也确实正在做着像自己的师兄五月天一样那种认真的音乐，那种感人的力量，说不定下一首歌来自于宇宙人的会更加的打动你。刚刚来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禁止触摸，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 Annie Maria Birthday。
1: I'm another year older, I won't cry about you anymore. Told my friends to come over to dye my hair. It's not even the weekend, and I'm wearing that dress I can't afford.

我想很多人认识刚刚来唱歌的宇宙人乐队，应该都是通过2019年那一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有很多人认识了他们，并且那一首《你以为》震撼开场，每个人都展现出了超强的舞台表现力，也让他们成为了推动那个夏天。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男孩，再次见到他，我觉得用男孩这个词来形容他依旧是可以的。他就是满江，他连续参加过两届的春晚，而且呢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好友。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他演唱了接下来这首歌，有一种年轻的状态，不仅仅是自己的身材头发，还有他自己的嗓音都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不信你来听，来自于满江的归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

0: 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感谢永远有歌，
5: 感谢永远有歌，
4: 把心境道破。
6: 那些
4: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7: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就是这个女生，她从小有一个 title， 对，很多人都会称之她为学霸。十岁开始学钢琴，后来学习吉他，凭借着成绩考上大学。在学霸的外表之下，她有一个不灭的歌手之魂，参加了很多歌手的试镜，可是呢都没有获得最终的希望。后来她终于成功了，听到孙盛希《梦游》。

在采访歌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心中也会有偶像，例如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袁娅维，他心目中的榜样就是林忆莲，他会用很多很多的词来形容自己听到林忆莲的音乐时的感受。而曾经有一次他用的词是 timeless， 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时代感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来听林忆莲的作品都像是一首新歌，一直保持着新鲜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袁娅维的唱腔当中会听到一些类似于林忆莲的处理。而且呢，在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袁娅维时隔三年重回到歌手的舞台，当时唱到的那首歌里面就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像林忆莲的部分。马上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歌名叫做《我爱》，律动十足。

如果你当初很认真的把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看了好几遍，那这个节奏你一定会马上有一个画面浮现起来。对，在歌曲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画面，在电影当中出现，就是当时男女主角他们坐上火车去旅行的路上曾经出现过。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是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插曲，来自于力士乐队《流浪天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02路到西01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有我陪着你。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
1: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首来自于程璧的《慢》的时候，总觉得他在叫我。歌曲里面总是有慢慢，而程璧的歌曲里面会让我觉得他的形象一直都会是那一个手里挽着藤编的手提袋，穿着纯棉的长裙，扎着麻花长辫的一个状态。

0: 常态，这就是程璧留给我们的印象。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No, I can't take one more step towards you.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聊起男女搭档组合时经常会聊到的卡其社。我还记得当年我听卡其社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电脑那会儿还不是什么液晶啊之类的，它的体积就显示屏的体积就可以占据整个书桌。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卡其社的作品《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一不小心，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裤子的作品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算算看这首歌的出生的年份，居然是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 Disco Girl。 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而实际上很多音乐人他们的第二张作品当中会有很多自己的心头好，而且呢会比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会更加精致一些些。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他的作品名叫做 Falling。

曾经有一个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你们好特别，是因为很多歌曲我过耳不忘。我想他有可能听到了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歌，其中也包括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梁老师的《英伦摇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开启环球游学。今天的环球游学带大家去逛一逛英国利兹。如果我说这座城市和两位中国

皖南徽州人，历兹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一个与土木打交道的岩土力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个穿梭在文字之间的诗人。一个从徽州山水里走出来的人，如何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市找到诗意呢？他用诗歌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让我们跟随着于海穗教授的诗句走进利兹，不是游客的利兹，而是学者的利兹，诗人的利。

0: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很多人都知道哥哥，但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在利兹读过书。1976年，当时是20岁的张国荣考入了利兹大学纺织学院，主修的是纺织与成衣。利兹呢，是英国传统的纺织工业重镇，纺织专业曾经是利兹大学的王牌。虽然他只读了一年多，但利兹的岁月在他后来的采访中偶尔也会被提起。他喜欢利兹的安静，喜欢校园里的老建筑，喜欢在公园里散步，那种英伦北方的朴素与踏实和香港的繁华完全不同。
1: 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
0: 就像这位校友所说的，在利兹大学校园中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拿着手机在纺织学院的老楼前拍照，他们大多呢都是张国荣的歌迷，来这儿寻找偶像的足迹。那栋红砖建筑因为张国荣成为了利兹的一个朝圣地，而斯塔默的足迹呢则在法学院。他1975年从利兹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后来成为了英国皇家检控署署长，2024年成为英国首相。在利兹大学法学院门口也有一块名牌来纪念这位校友的成就。而其实从利兹大学走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于海穗教授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学校的。
2: 其实英国的话它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对，
2: 它的这个乡村呢很漂亮。但伦敦的话它是比较大，其实除了伦敦的话英国其他没有太大的城市。利兹算是比较大的吧，在英国来说，所以说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就是说利兹也一样。所以说我是搞土木的，我是土木方面的教授，研究工程的教授。你像土木工程的这个之父啊，就是说 Father of Civil Engineering， 他是从利兹出来的。另外我对诗歌比较感兴趣，那里出了很多有名的诗人，比如说 Ted Hughes， 休斯他是英国桂冠诗人。另外可能大家有可能知道这个简爱的作者，Bronte， 他那个 Three Sisters， 就是说他那个呼啸山庄，简爱的作者，三个姐妹，他也是在利兹附近。对，
0: 所以这是一座很丰富的文化
2: 底
0: 蕴，也很深厚，
2: 和这个徽州有类似，你也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就是说也是一样，徽州也是一样，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
0: 于教授第一次到利兹是上世纪80年代。

0: 代，他留英学生时期，从安徽到英国，从徽州的粉墙黛瓦到约克郡的红砖厂房，这种跨越不只是地理上的。
1: 您去英国有多长时间了？
2: 我去英国的时候是86年去的英国，很多年了。对，但是我在英国的读书，然后读完书我在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然后又回到英国。对，
1: 86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去海外求学？
2: 那个时候的话，大学毕业，我们那个时候有机会考出国研究生，所以说我是通过那个渠道考的出国研究生。
1: 当时选择的学校就是英国的学校吗？
2: 对，是到英国的。对，
1: 是英国的哪一所大学，在哪个城市？
2: 我去英国先是在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读的硕士Imperial College， 然后读完硕士我去的牛津大学读的博士。读完博士之后我就去了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
1: 之后回到
2: 英国，先在诺丁汉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了15年，然后去的利兹大学，所以我现在在利兹大学工作了快10年了。
1: 听上去在英国的这些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的经历，涉及到了英国其实挺多不同风格的城市，像伦敦、牛津，然后包括去到了约克郡。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这几个城市和这些所在这些城市的不同的大学，给您带来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2: 但利兹的位置的话在英国的中部，所以说它比较方便，所以说它的周围的话，它的这个景观啊，田园风光它是很漂亮，其实和我的家乡就徽州有点像，就是很漂亮的地方。
1: 您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利兹这个城市给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吗？
2: 对，我觉得因为我在从诺丁汉去利兹的话，我去面试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
1: 那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2: 2016年。
1: 2016年
2: 的2月，
1: 10年前。
2: 我一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火车站很大，觉得有点像伦敦的火车站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比诺丁汉大很多，诺丁汉还是稍微小一点，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我觉得是个比较大的城市。对，这个就是我刚一下火车，这是我的第一印象。但是这个大学，我觉得这个校园很漂亮。对，这也是我的另外的一个感受。对，另外后来发现这个城市确实很漂亮。对。
1: 现在依然还是您当年去的那个火车站作为自己的那个接驳点吗？英国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吧？
2: 现在有一些变化，但是比较扩大了一些。比老早还大一些。对，
1: 像从利兹出发，它作为一个枢纽的话，去到周边的其他的城市都很方便，
2: 很方便，因为它是在英国的中部嘛。就是说你要看英国的这个地图的话，它就在中间。所以你到伦敦话，到伦敦就是2个小时的火车，2个小时15分钟。到爱丁堡的话，到北边的话，快到3个小时。所以它这个比较方便。另外，我们利兹它有一个飞机场。所以说你可以到欧洲其他的国家的城市啊都很容易，比如到巴黎啊，到其他的都很方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一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

0: 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速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 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城市化，这是于教授给利兹的一个关键词。一座城市的气质不在景点，而在日常。那么利兹的日常是什么呢？是红砖建筑，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拱廊，是科克盖特市场里卖奶酪和鲜花的摊位。在于海穗教授的诗里，有他在英国的日常生活，有他对童年的点滴回忆。他说，东西两端的平常与思索让他成为了诗人。
13: 我可以理解成您当时选择去到利兹大学任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座城市的风貌给您带来了一些和家乡比较接近的亲切感吗？
14: 对，有这方面，对，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13: 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您刚才说很漂亮，我们很想把它具象化，能够在眼前有所画面的那种感觉。
14: 它这个一年四季它还是变化的，但是英国的话，它这个因为雨水比较多，相对来说它是很绿，所以说这应该是和这个澳大利亚不太一样。我原来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过，澳大利亚这个四季不是很分明。
13: 嗯，
14: 对，英国的话它是很分明的。另外乡野的话，绿色这个是很好的一种底色。另外秋天的风光也比较好，我比较喜欢秋天。
13: 秋天在利兹的话，应该是也是在九到十月份这样的月份中
14: 吗？对，也差不多，稍微晚一点。对，对对对。对，就是
13: 秋季那里的风貌大概是什么样的，也会有我们想象中秋天应该有的红叶呀、黄叶这种彩叶。
14: 对对，我很喜欢秋天。
13: 嗯，
14: 对，一般出去走走，经常我就是除了工作的话，有的时候周末啊经常出去走走。嗯，他约克郡的话有那个 Yorkshire Dells， 他那个外面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散步啊走，所以说另外有水有山。
13: 嗯，
14: 所以说对。英国人家说了，就是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嘛，
13: 是，
14: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他尽管是有的时候工作在城市，在城市工作，但是他周末啊放假他都会跑到乡村去度。
13: 嗯，
14: 对。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说我们诗歌方面，我们大学也很强，
13: 是
14: 现在的英国的桂冠诗人，他是其实我们大学的诗歌学教授
13: 啊，
14: 叫 Simon Armitage。 对，所以说这个在他的倡议下，我们在利兹呢成立一个英国国家的诗歌中心，
13: 哦，
14: National Poetry Center。
13: 嗯，
14: 所以说这是很有意义性，这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对，
13: 我在采访您之前就得知您其实出过好多本中文的诗集。我在听您说完这段话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您自己所本身富有的文学的底蕴，然后到了异国他乡之后有感而发。我想知道是本身您就对诗歌很感兴趣，还是说到了利兹这所大学，在这样的您刚刚说到的桂冠的影响下呀、熏陶下呀，才慢慢的开始有了这方面的兴趣，是哪一种？
14: 我一直原来很小的就开始对诗歌感兴趣。
13: 啊，
14: 对对对，所以说当然了，就在过去的十年，就是说和英国的诗人有些沟通。
13: 嗯，
14: 对，我原来在大学里就对诗歌感兴趣，因为出国留学之后我也对古典诗词啊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写出了两本书是古典诗词。
13: 哇，
12: 利兹市政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内部装饰华丽，音响效果极佳。坐在那儿听一曲钢琴，闭上眼睛，你就会忘记自己在一座工业城市。当然，如果你去到利兹，即使不是比赛年，也可以去市政厅看一看，那儿经常会有音乐会，从古典到爵士，从交响乐到独奏，票价不贵，学生还有优惠。于教授推荐，这也是体验利兹文化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作为利兹大学的教授和常务副校长，于海穗对于校园中的社团活动也很有感触。他说，利兹大学有300多个学生社团，从学术到艺术，从体育到公益，应有尽有。
14: 学生在我们学校呢，他另外我们这个学生会啊，那很重要。
13: 哦，
14: 学生会，比如说我们学生会应该说是最好的之一，他有300多个clubs， societies，
13: 有不同的俱乐部，有社群。
14: 哎，对，各个领域。 你要感兴趣这个任何的东西，你都有一个俱乐部，所以那个我们很多学生的话都参与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什么？你特别是国外的学生去的话，你需要融入那个社会，
13: 对，
14: 要跟其他国家的学生打成一片，
13: 对，
14: 我觉得这很重要。
13: 当然，
14: 对对对对对。
13: 您说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学术在选择大学的时候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是，我去到了一所新的学校，包括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地区，和我在这个学校里面认识的不同国度的人，就是所谓思想和文化上的交集和交流。我认为是更加能够让一个学生受益终生的一件事情。
14: 我同意那个观点，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对，你出去的话，出国的话，它不仅仅是去 学术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你要去了解人家的文化，人家的做事
13: 方
14: 式，思维方式。
13: 对，
14: 因为不同的国家它的教育的这个模式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学习点。对对对，这是对，你另外不同的视野，你出国我觉得不是为了完全的学知识，
13: 不只是为了那一张最后的毕业证而已，
14: 对对对对，其他东西更重要，我觉得。
13: 对，您刚刚讲到有300多个俱乐部，有社群，可以让学生很充分的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也好，
14: 对对对，
13: 或者去在学习以外，在学术以外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点。
14: 对对对。
13: 您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学校里面不上课的时间段，不同的社群或者孩子们、学生们都能够做哪些事情吗？
14: 我觉得体育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很多学生花很多时间去参加体育活动。
13: 比如有哪些？
14: 什么都有啊，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这些都很多，羽毛球等等，
13: 都可以，
14: 这些都有，对对，
13: 找到组织，
14: 游泳，对对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8: 爸，您慢点儿。
2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8: 等你。
0: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4: 人生中最美的真
3: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青。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那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呢，马上要拉开帷幕了。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就在5月23号和24号，大赛的复赛就将举行。那么100个从海选当中脱颖而出的复赛节目呢，将会同场竞技。在这儿呢，我们也真的是充满了期待。那么有关于整个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赛程，以及整个比赛的情况，还有节目比赛节目的展演风采等等啊花絮，我们都会在我们的专属的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当中为大家展现。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可以找到我们。好了，那今天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依然要和大家分享最新最快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要和大家讲一个在新疆喀什基层干部有27位爸爸妈妈，当然这是打引号的爸爸妈妈的故事。最后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健康话题。那近段时间呢，宜昌市降雨频繁，野生蘑菇大量生长，但是有些蘑菇不要采，不要吃。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最新最快的新闻简讯。5月16号，引江补焊工程全线控制性节点江汉神龙号 TBM 组装动势顺利完成了开挖作业，而山内的拼装车间雏形出现。江汉神龙号 TBM 组装洞室长度达到了63米，最大开挖高度26米，宽度20米，地下空间规模相当于2个标准篮球场，垂直高度接近7层住宅楼。这座洞室以极硬花岗岩为主，局部夹杂斜长片的麻岩，495米的埋深，产生了极强的地应力效应。在开挖工艺上，项目部遵循自上而下分层开挖的原则，每开挖一层立即跟进支护加固系统，利用多种锚杆加固、钢筋网片绑扎，还有喷射混凝土联合构建强支护体系，动态优化支护参数，确保岩围结构的稳定。同时通过科学优化爆破参数和推行机械化流水作业，经过82天的奋战，实现了安全零事故、质量零隐患、进度超预期的目标。中铁三局引江补焊项目部的总工程师傅海滨表示，除了组装洞室之外，还会同步进行后配套储存、精准布进、始发就位3个功能洞室的开挖作业。4大洞室完成串联后，江汉神龙号将会真正实现洞内拼装、山内始发。5月16号以来，宜昌遭遇持续强降雨，截至到19号的8点，全市紧急避险转移2241人，安置81人，无人员伤亡。气象部门发布预警54期，应急、水利、资建等部门协同排险，消防排水31.3万吨，目前仍处在防汛关键期，各地持续应急值守。 5月19号，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了解到，5月20号，全市婚姻登记处将会推出预约延时、免费拍照、集体颁证、游园打卡等浪漫服务。5月18号下午，宜昌应急队伍赴荆州紧急支援。抵达荆州城区后，应急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共计排涝作业约18小时，排水量约135000立方米，相当于抽干了54个标准泳池。近日，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上海绍兴阿桥举行。在女子跳远项目之中，宜昌籍运动员熊诗琳凭借第一跳6.65米的成绩，刷新新赛季最佳，拿下第六名。近日，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儿童现代五项锦标赛在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收官。在为期3天的赛事中，宜昌代表队的小将们顽强拼搏，斩获4金3银2铜，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全省前列。近日，长阳新型储能电站建成投用，该项目位于长阳经济开发区，是宜昌市首个新型储能项目，也是鄂西地区首个大型电网侧全拱液流电池储能项目，目前已成功并网运行。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5月19号受暴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停运列车已全部恢复开行。接下来，铁路部门还将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状态。5月19号，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新政，将电子耳蜗植入术及人工耳蜗植入体、声音处理器等耗材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这意味着过去20万元的人工耳蜗，在集采降价至5万元左右的基础上，患者还可以按乙类项目报销。5月19号，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储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北证监局办理福岛备案登记，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且上市。福岛券商为中信证券、中信建投。长江存储上市之后呢，预计市值将会达到5000亿至8000亿元，首次突破，甚至会突破1万亿元。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

任职后，华中科技大学等湖北多所高校迅速启动了应急帮扶机制，为受灾学生开通了临时困难补助通道，提供资金资助、心理疏导等支持，全力保障学生安心学习。中央气象台5月19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5月19号到20号至20号20点，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岛以及山东半岛等地有大到暴雨。5月19号，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发布通知，要求通过建立定点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禁止个人账户用于非保基本范围的产品。通知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能纳入白名单。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号在印度的甘地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五金。李岩还刷新了女子86公斤及以上级抓举世界纪录。中国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了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的首位。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也和大家呢分享了非常多的这两天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那稍后呢，我们在路况之后要和大家聊到的呢，是在新疆喀什的基层干部啊，有27位带引号的爸爸妈妈的故事。那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新疆喀什市的东湖社区网格员于香，他负责照料

0: 有27位老年人，其中呢有10位是独居老人。他通过逐户的走访，建立详细的档案，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家庭背景和生活习惯，日常提供买菜、送药、陪同就医、精神关怀等服务。那余香的手机成了老人们24小时的热线，曾深夜帮助突发不适的老人联系就医，从最初的不信任到如今的亲近依赖，他和老人们建立起了家人般的深厚情感。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
1: 今天上午我要去3户老人家，一户是独居老人，因为我好久没有去他家了，我要过去看一看家里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还有一户是残疾人，今天天气不错，我打算推着他出去晒晒太阳聊聊天。还有一户今天因为身体不舒服，我已经跟社区医务室对接了，然后去跟他检查身体，量量血压。现在我就要跟咱们社区干部一块去老人家了。
2: 画面中对着记者介绍日常工作的是新疆喀什市东湖社区网格员余香，买菜送药、检查身体、陪聊天解闷、排查安全隐患，便是他现在每天要做的事。东湖社区是当地较大的社区，60岁以上老人有近1000位，占比超过40%，养老服务成了社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对初次接触老年人照料的余香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1: 我目前服务的老人有27名，刚负责这个片区网格工作的时候，对每一名老人我都会逐户入户走访，然后登记他们的家庭信息、个人信息，然后还有喜好、民族、风俗习惯之类的。渐渐的我也掌握了这些老人的基本情况，还有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还有心理情况。
2: 不少老人的子女因工作繁忙常年在外，在他负责的27位老人里就有10位是独自生活。
1: 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啊，你要注意身体，要是身体上有啥不舒服的，及时跟咱们社区联系，对吧？有什么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到您家的。
3: 谢谢，那真是太幸福了，我觉得。
2: 久而久之，余香的电话也变成了老人们的24小时客服热线，电话那头总能传来让老人们安心的声音。
1: 是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接过一个老人电话，因为他突发的身体不舒服，需要及时就医。因为本人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然后打不到网约车，他就求助我，让我帮他打车到楼下，他方便去医院。
2: 从最初的防备不信任，到现在老人的依赖与疼爱，化成了余香坚持的动力。如今这份工作早已超越任务，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1: 他们把我当孩子一样看待，我也把他们当长辈一样看待，慢慢的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反而让我在工作中体会到了很多工作乐趣，对我来说已经不算是一份工作了，就是我乐在其中。
2: 近年来东湖社区大力发展养老服务，创新红石柳养老服务体系，打造了30分钟内解决诉求的快速响应机制，也在社区内建立了供老人休闲娱乐的多样基础设施。
4: 社区呢也是收集居民群众的一些急难愁盼，打造了我们社区的便民服务，老年食堂、棋牌室、音乐室、舞蹈室，为他们呢去提供一个业余文化生活的消遣场所，不断地提升辖区各族居民群众的一个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感。
2: 如今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加入其中，增添了不少新面孔，余香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期盼。
1: 我希望社区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养老服务工作，让更多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在需要颐养天年的年纪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养老服务和便民服务。我也希望年轻的那些网格员能对待老人更加的有耐心、有责任心，发自内心的去做好服务工作。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近期啊，咱们宜昌呢降雨真的是非常的频繁，而野生蘑菇大量的生长。我们从宜昌市疾控中心及城区部分医院了解到，每年啊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发生毒蘑菇中毒事件，而且大多是自行采摘误食毒蘑菇所致。在这儿呢，我们提醒我们的听众，千万不要自己去采食野生蘑菇，谨防中毒事件的发生。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和食品安全监测所的专家表示，野生蘑菇的种类繁多，毒蘑菇也是千差万别，其毒素成分各异，中毒的症状也不尽相同。而常见的中毒类型，像肠

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损伤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还有横纹肌溶解型、光过敏型皮炎，还有其他型等八种。而胃肠炎型和神经型呢是比较常见的。而毒蘑菇中毒常见的症状，首先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样一些肠胃道的症状，有时还会出现视力模糊、精神亢奋、错乱、幻觉等神经症状。那严重还可能会出现溶血、肝脏或肾脏的损害，甚至死亡。那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呀，一定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盲目自信的用所谓的民间土办法来鉴别野生蘑菇是否有毒。那要避免毒蘑菇中毒的事情，要关键做到什么？其实非常简单，咱们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不食用任何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就可以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想象力，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当中，我们能够读到许多天马行空、怪力乱神的故事。

故事，只是很可惜，古人往往把这些故事看作是旁门左道、不入正统的闲笔，而我们今天要做的，恰恰就是重新珍视这一份被遗忘的想象力的。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为大家讲述书中的一个故事，眼泪是珍珠的愚人。
1: 阿景在大海边的沙滩上遇到了一个黑色的人，他有着蓝色的眼睛和长长的卷曲的像水草一样的胡子。这个黑色的人躺在那里，浑身沾满黄色的沙粒，很久都一动不动。你怎么了？阿景关切地问。
2: 我没事儿，黑色的人说。
1: 那么你是谁呢？
2: 阿景说。我叫阿娇。
1: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2: 我的主人是海里的公主，因为一个偶然的过失，我被主人驱逐了，从此失去了她。现在的我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
1: 你打算怎么样呢，阿娇？
2: 我打算躺在这里啊，
1: 阿娇说。潮水会涨，会把你吞没的，阿景说。
2: 那也没有什么，
1: 阿娇说。你会饿死的，阿景说。
2: 饿死并不痛苦，跟失去主人的痛苦相比的话，
1: 阿娇说。来吧，让我做你的主人，跟我回家吧。阿景说。阿娇抬头看了看阿景，阿景是一位英俊的男子，脸上荡漾着温柔的笑容。阿娇很喜欢阿景，就同意跟阿景一起回去了。回家后，阿景慢慢发现阿娇很喜欢洗澡，他家有一个很大的池塘，每天吃完饭后，阿娇总会到池塘里去。池塘里开满了睡莲，还有小青蛙在荷叶间蹦跳，成群的鱼游来游去。而阿娇宁可成为他们的伴侣，花很多时间沉浸在池塘里，也不去跟阿景家里其他的人聊天。阿娇非常安静，当他不在池塘里的时候，就一个人蹲在黑暗的地方一动不动。有一天，阿景突然病了，阿娇前来看望阿景。
2: 阿景，你怎么了？我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可能快死了。
1: 阿娇望着阿景瘦弱的脸庞，很着急地晃动起他的肩膀。
2: 我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她像月光一样温柔，内心慈悲，目光清澈。可是，她的家人不愿意我接近她，我甚至无法向她表明我的心意。不能跟她在一起的话，我就会相思而死。
1: 阿景说完这番话，便闭上了眼睛。他实在太瘦弱了，说这一番话花费的力气都要让他休息好半天。他的手无力地垂在被子外面，手的颜色非常苍白。阿娇抱着阿景的手痛哭了起来。闭着眼睛的阿景听到了哗啦哗啦的声音，他感觉到有一些沉甸甸的东西砸在了他的手上。阿景努力睁开眼睛，被所看到的景象惊呆了。阿娇正在捧着他的手在哭，每一颗眼泪都那么晶莹。怎么看得到阿娇的每一颗眼泪呢？那是因为每一颗眼泪都是一颗珍珠，他们先是砸到阿景的手上，又掉落到地上，发出清脆的一连串的落地和在地上

0: 滚动的声音。阿景用另一只手摸过几颗珍珠来看，它们每一颗都硕大饱满，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珠。阿景惊呆了，发出了一声喜悦的大叫，说：我不会死了。阿娇收住了泪，抬头惊讶地说：为什么？阿景说：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的名字叫万珠，我见到她之后就每日每夜地想着她，想得太厉害了，便打听到了她的家，去向她求婚。我对她的妈妈说：我是这座城市里最富有的人，请把女儿嫁给我吧。想不到她的妈妈讥笑我说：你有多富有啊，我的女儿叫万珠，要用10000颗珍珠来聘，你能拿得出这么多珍珠吗？回来以后，我就想着凑足了钱去聘我所爱的女孩，可是想来想去，就算是把所有的家产全都卖了，也凑不齐10000颗珍珠，况且去哪里能买到10000颗珍珠呢？这时候仆役们已经把地上的珍珠全部扫了起来，他们过来汇报珍珠的数目，一共有3412颗珍珠。阿娇，你简直神了，这么一下子你就为我凑齐了那么多。阿景感激地说。你为什么不晚些表达你的喜悦呢？现在我们的珍珠还不够10000颗。阿娇说。有了那么多，我已经很满足了。阿景说。阿娇说，珍珠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随便哭哭就有了，你等我哭给你看。阿娇在那里憋了半天，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下来。好吧，我们要想个办法让我哭出来。第二天，阿娇带着阿景来到他们相逢的那个海滩。阿娇站在一块大礁石上，远远地向大海望去，海天一色，烟波浩渺，大海在永不止息地动荡着，细碎的灵光闪现在海面上，就像是洒下了无数有尖角的水晶。愁云低低地笼罩在天幕上，把世界弄得一团诗意。海豚突然地跳出了水面，又寂寞地扎了下去。海里的公主曾经是我的主人，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望着远处天边的一团云雾，阿娇想起了海里的公主，想起了她的笑容，她的声音。阿娇感到仿佛昨天才刚刚离开她，又仿佛已经离开她10000年那么久了。一转身，似乎就能够看到她站在身边，又似乎永生永世也不会再看到她了。阿娇哭了起来，说：
1: 海里的公主，请你看到我这一捧明珠泪吧。
0: 阿景早就准备好了一个浴盘，接住阿娇流的所有泪水，那珍珠泪滴落在玉盘上的声音真是悦耳动听。阿景以为阿娇只是哭一小会儿，却想不到阿娇一直在哭，眼泪也越流越多。
1: 思念这种病，我是永远都不会好了。
0: 正当阿娇哭泣的时候，从远处的海浪里发出啪啪啪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近，

当阿景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发现不远处的海面上有一位浑身缠满红色和绿色海草的女郎踏海而来，女郎头上戴着珊瑚王冠。阿景赶紧抓住阿娇的手说，阿娇你看，是不是她来了？女郎走近，抱住阿娇的脖子说，我亲爱的，亲爱的，忠实的仆人，自从失去了你，我每天都会来这里看一看，你到哪里去了？阿娇看着公主，眼角还留着一小粒珍珠，在太阳下面闪闪发亮，但脸上满是喜悦。我的主人，我还以为我永远也见不到你了。阿景看着海公主拉着阿娇的手，缓缓沉没在大海深处。海公主和阿娇的头顶升起一道彩虹，金色的海星和彩色的水母在他们身旁游动，把海水染成了斑斓的颜色。阿娇拼命地向他摆着手。后来，阿景捧着所有的珍珠回到家里，珍珠已经超过10000颗了。第二天，他带着所有的珍珠去万珠的家里，跟万珠的母亲说，您所需要的珍珠都在这里了，这么多珍珠已经超过了10000颗，对您来说它们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但对我来讲，它们代表了真正的情感，代表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真切的思念。然后阿景讲了阿娇的故事，万珠的母亲听了以后十分感动。哎，公子啊，我哪里是那个意思，谁会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用来换钱呢？我现在知道了，你是真心爱万珠，所以不需要那么多珍珠，我这就把万珠许配给你。我知道这些珍珠代表世界上最深沉的思念，请你们带走它，把它作为你们爱情的见证吧。就这样，阿景和万珠终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那天整个城市的人都来庆祝了。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一起走进了刘立铎笔下那个古老而奇幻的世界，阿娇这个来自深海的黑色的鱼人，她的眼泪不是咸色的水滴，而是晶莹剔透的珍珠。她为失去主人而流泪，为朋友的相思之痛而流泪，也为心底那一份永不痊愈的思念而流泪。每一滴眼泪都变成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可是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并不在于珍珠的珍贵，而在于阿娇流泪的原因。她的眼泪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所珍视的人。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遇到一个小女孩，她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来上课的时候总是安安静静，不怎么爱说话。但是有一次在课堂上练习朗诵的时候，老师让大家读一段关于友情的短文，他读完以后忽然就哭了，我们都吓了一大跳，问他怎么了。他抹着眼泪说，我想起了我的好朋友小雨，他转学去外地了，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见到他了。那一刻周围特别安静，然后老师轻轻地对他说，你知道吗，你的眼泪也很珍贵，因为它里面装的是想念。后来那个小女孩在我们的鼓励之下，把自己和小雨的故事写成了一段话，然后呢念了出来。她读到最后的时候说，小雨，我想告诉你，我很想你。其实这个故事只是在梦之声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在这里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也让我深深觉得，每个孩子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阿娇，他们情感丰沛，心思细腻，会为一件小事开心一整天，也会为一次离别难过很久。可是很多时候，大人们会觉得孩子的眼泪是矫情或者不懂事，于是呢，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把眼泪咽回去，把心事藏起来。而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所要做的恰恰是告诉孩子们，你们的每一种情感都是珍贵的，你的每一滴珍珠也值得被看见，被倾听。语言艺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让孩子变得多么专业，而是让他们的爱和情感能够准确无误地抵达他们想要抵达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一次又一次地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四到十四岁是孩子情感发育和语言发表达的关键期，那在这个阶段，如果说能够遇到一群懂孩子的老师们，一个允许孩子自由表达的环境，那么孩子们心里那些丰沛的情感就像阿娇的眼泪一样，不会白白地流走，而是会变成一颗颗闪亮的珍珠，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宝贵的财富。在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当中，眼泪是珍珠的鱼人，阿娇最后回到了大海，回到了她思念的主人身边，而阿锦也凭借这些珍珠赢得了爱情。更重要的是呢，他也懂得了珍珠背后那一份真正的情感和最真切的思念。故事的结尾说，阿锦和万珠把珍珠作为爱情的见证，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但是我总觉得那些珍珠真正的归宿并不是婚礼上的装饰，而是阿娇在礁石上望着大海流泪时，心里那一份跨越人海与时光的深情。每一次听到孩子们认真的朗读，我都觉得他们的声音就像阿娇的珍珠一样珍贵，因为那里面藏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亲人的爱，对朋友的想念，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而我们的一起读吧和我们的梦之声要做的，就是为这些珍珠找到一个展示的地方，让他们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感动。最后我要再次的向大家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全市四到十四岁的同学们加入到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有广阔的展示舞台，有温暖的陪伴与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热爱阅读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因为你可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分享读过的好书，喜欢的文字，把文字里的美好和感动来传递给每一位听众。当然，你也可以在语言艺术的熏陶当中提升表达能力，锤炼语言功底，收获自信与成长，让语言成为自己最珍贵的礼物，让每一次的表达都充满力量。如果你也希望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的种子，或者愿意为孩子来推开一扇通往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能够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与你一起以声为桥，以文为友，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阅读和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共赴文字与声音的美好之约。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下来1059主播甄选马上要为大家推荐好物喽！各位宝爸宝妈，马上要到儿童节了，你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1059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品质和价格都非常不错的新特朗望远镜。最近超火的楚超带孩子去现场看球，坐得远看不清球员，有它呢就完全不用愁了，因为高倍高清的画质，球赛的细节看的是清清楚楚，而且氛围感直接拉满。它采用的是专业的光学镀膜，透光率非常的高，成像清晰又不模糊，孩子的左右眼的视力不一样也没关系，因为它支持微调对焦，如果是看久了都不累眼睛，而且呢专门适配小朋友用眼的习惯。重点就是呢特别的轻便，机身很小巧，单手就能够抓，小孩子拿着不压手。那除了跟着楚超看球赛，平时户外露营、逛动物园、踏青、观鸟、夜晚观星，全部都能够用得上。不仅能够拉近远处的风景，还能够锻炼孩子的观察力、专注力，放下电子产品，亲近大自然，拓宽孩子的眼界。而且呢，还为大家配了收纳袋，收纳携带也超省心，出门揣在包里头是毫无负担的。原价要大几百，现在呢只要188，还包邮，有运费险。不想送普通的玩具闲置吃灰，就可以选它哦，既能够满足孩子好奇心，还能够带孩子沉浸式的观楚超球赛。自己用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赶紧可以给娃安排上咯。微信小程序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搜索望远镜就可以下单。另外呢，在儿童节专区还为大家准备了1-18.8元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开展520世界计量日主题活动，航道部门紧急调标保畅通，长江防总启动应急响应，在营首店美团小巷超市落户宜昌。新政速响，我们将关注到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来了。热点快评，您将听到铺就民生路，架起发展桥，宜昌奏响铁水工空管交通合奏曲。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的主题呢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举办了计量开放日活动，让市民零距离感受精准计量的底气与智慧服务的温度。来自宜昌城区的10个社区的20名网格员受邀走进电力计量一线，实地参观了计量表计库房与运营监控班，近距离地感受智能计量、智慧运维和阳光服务，进一步地拉近供电企业和社区群众的距离。在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计量智能库房智能化、数字化的管理场景让人眼前一亮。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运营销售运营中心计量资产班班长李浩介绍，这座库房发挥为智能力库、全方位监控区、智慧实验室等5大区域，配置机器人、自动化检定设备。
7: 我们将我们的计量装置通过我们的智库库房配送到我们千家万户，确保我们的千家万户的计量准确、高效、可靠。我们有一个全省首一个就是护腕器的智慧实验室。那么在护腕器智慧实验室里面，那么我们对我们工业企业用的高压护腕器进行一个精准的检测工作，确保我们计量装置在现场运行能够精准的计量。
0: 在城区供电中心运营监控班，工作人员结合实时监控大屏，生动介绍班组日常为运维与服务保障工作。从停电一张图智能监测、RPA 机器人24小时值守预警，到对频繁停电、低电压客

0: 客户常态化的走访，再到对银龄客户用电异常主动关怀、上门服务以及对营业窗口服务话术全程监督管控，一条条透明高效的服务流程，让网格员们全面了解供电公司是如何用智慧手段守护万户用电安心的。社区代表周辉。
1: 其实计量存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小的一点比如温度计，然后涉及到生活上的话，比如说煤气啊、水表啊，就是咱们这个电表，这里都是一种计量工具。而现在那个电表的话，好像也不用人工操表了，就是远程的话，知道你用了多少电，哎，会不会出故障，这个上面都会很清楚的反映出来，会比以前的那个计量更精准。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计量更精准的话，那我们用的肯定更放心一点嘛。
0: 民生小事计量为先，从买菜加油到用水用电，从看病体检到产业发展，精准计量连着群众的钱袋子安全感和幸福感。多年来，宜昌市场监管部门始终聚焦民生计量、法治计量，严管计量器具，严查计量作弊，严守计量底线，全力守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罗树胜。
2: 下一步，我们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如既往地与各单位、全社会同心同行，把计量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贴近群众生活，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可信、更温暖、更有品质的生活环境。
0: 5月18号，记者从长江宜昌航道局了解到，针对三峡库区水位加速消落，航道部门紧急调标，保障航道安全畅通。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8座移动灯桩调整布设。近日，长江委调度三峡水库加快汛前消落过程。5月25号，库区水位预计骤降至155米。通过科学调度，完成三峡水库腾库，以应对性汛期来临。受三峡调度影响，5月18号早上8点，三峡枢纽坝上水位已跌至 160.63 米，日均水位降幅达 0.5 米，江面逐步收窄，大量浮标、移动灯桩需要根据水位变化及时改设迁移，以保障三峡库区水上高速畅通安全。针对消落期水位变幅快、气象预警频发带来的航道养护挑战，长江宜昌航道局抢抓关键窗口期，组织多个作业班组，对庙河至边鱼溪段的航道86座移动灯桩进行调整布设，就辖区102座暗标来进行集中维护，同时密切关注水位变动对岸坡稳定性的影响，着重对库区5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摸排巡查，严防次生地质灾害影响航标效能。鉴于当前防汛形势，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于19号针对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分别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高度重视强降雨过程防范，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长江防总会会商后指出，虽然当前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的汛情总体平稳，但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根据水文气象预报，未来十天，长江流域还将发生三轮强降雨过程，降雨强度大，间隔时间短，降雨落区重叠，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长江防总强调，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针对极端天气情况，检视前期预报精度和处置预案时效，及时优化完善预案，提高预报精度，要加强滚动预报预警，密切监测、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按照水利部工作部署，长江委已经于18号派出工作组赴湖北省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5月17号，美团小巷超市正式落户宜昌，为宜昌市民带来线上下单最快30分钟送达的全新购物体验。 根据了解呢，这是美团自营集

0: 时零售业务首次进入宜昌市场，将为宜昌消费者提供更为便捷的生鲜食杂日用百货配送服务。据介绍，美团小巷超市呢是美团自营的即时零售业务，它的定位呢是为社区居民的30分钟快送超市。采用手机 APP 加线下服务站的模式，通过在社区设立集存储、分拣、配送于一体的便民服务站，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即时零售服务。美团湖北公关事务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宜昌呢作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和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美团小巷超市落户宜昌，是品牌深入华中市场的重要布局。记者从西陵区商务局了解到，小巷超市落地是该区首店招引、培育新型消费业态的重要成果，更是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关键举措。西陵区将聚力宜昌市核心商圈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商业业态布局，持续招引更多商业首店、新型业态品牌落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居民带来更丰富多元的消费选择。截至目前，已经有320余个国内外知名的头部品牌区域首店落户宜昌城区，数量位居全省市州第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宜昌呢先后出台促进商贸领域消费若干措施、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一系列的组合拳。2025年，全市实现涉零额2376亿元，同比增长4.4%。今年的一季度，全市实现涉零额555.54亿元，包括美团小巷超市以及呢正在或者将要进驻宜昌的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盒马鲜生在内的湖北地级市首店。这些契合现代都市人快节奏、重体验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矩阵，既为市民提供了一键触达的品质生活新选择，又如同强心剂，带动了核心商圈的迭代升级，更用强大的引力场为来电之城消费活力迸发创造了新势能。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防止各账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就是说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那么哪些产品可以纳入白名单呢？根据通知，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呢和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那具体都有哪些产品呢？我们来详细了解。
3: 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0: 有网友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在药店买牙刷、面膜甚至防晒口罩都是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那么白名单发布以后还能够用各账支付吗？通知明确，对于保健品、 日常生活用品、家具、洁具、家用电器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比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
3: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4: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和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5: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
0: 曾经有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智能手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引发讨论。根据通知，像这一类具有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等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4: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0: 医保部门还强调，白名单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且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比如说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呢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的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基本的医保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照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白名单的发布与药店和参保人都息息相关，那么它将给药店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4: 对于我们药店的影响，要提高药事服务的能力。药品啊，不同于其他的一个商品，它还是有一些专业化的要求的。那么我们出了这个白名单之后，实际上给我们药店的药事服务的管理也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依据，也要求我们的药店要去提高更多专业化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分清楚我们之所以设这个个人账户，它的根本的用处在哪儿。根本上还是把它作为医保基金的一部分，是用来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你日常啊，把它买了其他的用品，那么你可能面临着在你需要个人负担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时候，你就没有来源了啊，你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我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的这一些规定，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啊结合起来。
0: 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而要让白名单制度真正的发挥作用，离不开相应的监管的强化。那么又该如何有效的监管呢？
6: 通知要求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管，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之外的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冲顶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落实举报奖励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监管中发现的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问题要及时移送相关主管部门，要结合深化

0: 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部署，指导定点零售药店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确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3: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奏响铁水公空管交通合奏曲。交通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也是衡量一座城市能给予活力的重要标尺。从五一假期水上游轮旅游的火热，到之江长江大桥合龙的喜讯，从长江行揽月号引领内河游轮迈入智能时代，到十五五规划当中米字形高铁网、三环十六设高速公路网的宏阔擘画，宜昌这一座三峡门户来电之城，正在以铁水公空管全面发力之势，奏响一曲激昂澎湃的交通合奏曲。公路呢，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覆盖面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运输方式。宜昌公路建设的高歌猛进，不仅体现在高速公路网络的加密成型上，更是体现在解决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的民生温度当中。对于之江市百里洲镇的十万居民而言，近期最喜闻乐见的事儿，莫过于之江长江大桥的合龙。这座世界最大跨境钢 UHPC 组合梁斜拉桥的加快建成，将终结百里洲岛千年来隔江相望、渡运相通的历史。长期以来呢，作为长江中游第一大江心洲，百里洲居民出行主要是依赖渡船渡运，不仅呢是耗时费力，更是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与应急保障。大桥通车以后，将会彻底解决当地群众的过江难题，为沙梨等特色农产品打开快速外运的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桥与连心桥。之江长江大桥是宜昌公路建设阔步前行的生动缩影。随着宜莱高速、当之松高速等高速公路项目加速建成，宜昌三环十六设的高速公路主骨架雏形渐现。目前宜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48公里，农村公路里程3.48万公里，均居全省前列。十五五时期，宜昌将贯通湘宜高速、五重高速等国家高速主通道，推动沪渝沪蓉高速改扩建，力争每年至少开工并建成投运一条高速公路或长江大桥。到2030年，宜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200公里。届时，所有县市通两条高速，中心城区15分钟上高速，90%乡镇30分钟上高速，将会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宜昌正在全力地推进国省道改造与农村公路提升，加快实现县县通一级公路、乡乡通二级公路，100%的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通双车道建制村比例达到85%以上。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宜昌水运发展实现跨越式突破。2025年，宜昌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1.56亿吨，稳居全省前列，水上旅游市场持续火爆。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宜昌投入客运船舶运力329艘次，发送旅客18万人次。其中，宜昌特色滨江游发送旅客12.49万人次，占比达70%。无论是夜游长江欣赏璀璨灯火，还是日游两坝一峡感受大国重器，宜昌的水上旅游已经成为吸引八方来客的核心 IP。 在高端游轮领域，宜昌同样迎来里程碑时刻。截至5月8号，长江行揽月号游轮已经完整地运行了6个单边航次，平均载客率高达 94.13%。这一数据充分地印证了市场对于高端内河邮轮产品的旺盛的需求。长江行揽月号的投运呢，标志着长江内河邮轮产业迈入高端度假新时代。它不仅仅是一艘船，更是江上的星级酒店，极大地提升了宜昌城市旅游的接待品质和吸引力。水陆货运方面，宜昌正在全力地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一国家战略。未来5000吨级船舶常年直达重庆，形成长江水上高速公路， 通过持续完善茅坪、白洋等港口及疏运体系，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港航经济发展。宜昌作为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地位将会愈发稳固。在公路和水路两翼齐飞的同时，宜昌高铁和航空建设同样不遑多让，共同织密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随着郑万高铁和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相继贯通，宜昌已经全面迈入高铁时代。面向十五五，宜昌还将构建十字形六方向高速铁路网。年内即将通车的宜昌至郑万高铁联络线将实现宜昌城区与新山方向的快速直达。沿江高铁宜昌至涪陵段、沪南高铁宜昌至常德段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打通东西向、南北向大动脉。到2030年，宜昌铁路总里程将达到1070公里，其中高铁里程415公里。届时呢，将形成一小时汉相宜、两小时西安重庆、四小时北上广的高铁交通圈，经济地理版图也将由此重塑。山水天成，有凤来仪。宜昌三峡国际机场作为空中门户的作用日益凸显。2025年，三峡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340.6万人次，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继续保持中部六省非省会城市机场首位，湖北省内机场第二位。十五五期间，宜昌将实施民航提能升级工程，加密国内航线，稳定运营，并逐步的延伸国际航线，力争到2030年旅客吞吐量突破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提高至3万吨。与此同时，长阳、兴山等地的通用机场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低空经济这一新赛道也在加速布局。大道如虹，追梦必成。从孤岛解困到高铁成网，从一吨大港到国际空港，宜昌呢正以创一流、正第一、干唯一的昂扬气魄，加快构建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随着交通大动脉持续强劲搏动，宜昌必将因交通的腾飞而更加璀璨夺目。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能够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都是1到2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稍后的时间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逐渐增加，现在有些路段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通行状态，来关注一下702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缓行的队尾呢是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从702路往701路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龙康路，龙康路从一马路要往湖堤街继续往前方的云集路的方向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压力呢，虽然有但不至于产生大面积的滞留。另外一个东风路一化巴黎相送的门前往旭光路的方向，现在车辆缓行。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目前来看到其他路段上的通行压力，学校周边的通行状态，来自西陵天问门前南波路上面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体现在学校周边的通行路段，包括进出城现在流量呢在稍后的时间也会持续的上升。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三晚高峰17:1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又到了周三小周末的时间了，今天天气放晴了，我相信今天晚上回家路上应该还相对来说会比较顺畅一些的。
1: 说到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啊。明天是多云转阵雨，很抱歉，又有新一轮的这个降水会来临啊。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明天的温度呢，20到26度，后天阵雨转阴天，22到28度。
0: 是，提醒到各位，雨天行车的话，谨慎慢行，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赶上了早晚高峰，再叠加一个下雨的天气，各位路上的车会有点多。当然不是今天啊，今天是个大太阳的天气，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不错，适合出行的。当然，如果说今天这个天气你能够享受到一个错峰休息，那简直是太完美了。
1: 错峰休息，首先，那你得调个休。
0: 对，如一切都建立在如果嘛。
1: 如果是。
0: 是吧？如果的话，当然了，我们说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回家路上找到我们，参与互动的方法很简单，您可以直接打开微信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在里面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可以互帮互助，任何的问题第一时间及时来分享。
1: 是，各位在1059主播甄选啊，直接在微信下拉小程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各位宝爸宝妈们，马上到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0: 是，
1: 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为各位挑选了一款品质价格都很不错的新特朗望远镜。
0: 对，
1: 其实昨天我们已经在下班路上跟各位推荐过了啊。
0: 没错，
1: 你看最近爆火的楚超带着孩子去现场看球，坐得远看不清球员，那有这款新特朗望远镜完全不用愁。
0: 其实不仅仅是你可以去看楚超，你甚至可以看一些演唱会、音乐节，包括像今天晚上，或者等于这一轮的雨势过去之后，天气逐渐晴朗，在这个
1: 夜观星象，
0: 对，初夏的夜晚呢，天气还不是那么特别热的时候，天空当中繁星点点，你可以带着孩子呢去通过望远镜，咱这个望远镜可能也不是特别那种高倍的啊，但是我觉得你用这个望远镜来看星星，应该会是另外的一种感觉，看星空嘛。当然我们跟大家还有一点说到的，就是特别家长们所关心到的，说哎呀，你看我的孩子的视力可能有点小问题，左右眼的视力不一样怎么办呢？大家可以放心啊，因为它呢采用到的是微焦对微调微调，咱不认识这个字，微调对焦
1: 是怎么度数又高了吗？
0: 微调对焦啊，久看它也不累眼睛，专门适配小朋友的用眼习惯，并且呢它采用的是光学镀膜，透光率很高，成像清晰不模糊，重点呢它特别的轻便，机身很小巧，单手就能抓住它，小孩子拿着得不压手，比如说你带孩子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啊，或者等等，你可以随身携带着，带着它之后呢，走到哪儿就到哪儿去看看当地的星星、太阳和月亮，你告诉他这个地方的太阳是不是没有我们这儿的太阳好啊。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之外呢，像户外的露营啊，还有像比如说暑假到来之际，可以带他去逛逛公园呐、
1: 逛公园
0: 啊，
1: 带望远镜逛公园，
0: 看动物。
1: 你想说的应该是海洋馆吧？
0: 去动物园呢？
1: 对，
0: 海洋馆
1: 看海洋动物，你坐的比较远，你可能需要望远镜。
0: 对，反正就是看稍微远一点的，你都可以把这个望远镜派上用场。
1: 是，说到携带啊。首先它是配了一个收纳袋，收纳携带呢都是比较省心的，
0: 对，
1: 出门你把它放包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
0: 是
1: 因为它的机身很小巧，单手就能抓，原价大几百，现在呢只要188，还包邮，有运费险，如果说各位啊不想送普通玩具闲置吃灰，那么就选它啊，既能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还能带孩子沉浸式的去观楚超球赛、 自用送礼都合适，所以大家赶紧给玩安排上啊。
0: 没错，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然后来搜索望远镜这个词，就能够直接在线下单了。除此之外，在儿童节的专区里面还为大伙准备到了1到18.8元的不等的代金券，咋领呢？记得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17:1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依然是比较正常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滞留，只是个别路段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上下行，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缓行队尾排过了东山大道路口，下行呢还是在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民乐家园。后方的西零二路快速路基本上在整个桥面上，包括城市道路和下川通道还是比较畅通的。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现在下行有轻微的车辆滞留，大概1到2个红绿灯的等待周期。而现在比较畅通，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那么在旭光路路口一化巴黎香颂的门前，东风路上啊，现在要往东宋路隧道这个方向行驶的流量呢持续在增加，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中南二路，此刻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依山郡的门前，现在滞留的大概有两到三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的周期了，这个路段的通行压力现在上升还是比较快的啊，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上一个时间呢，龙康路的路口，就是龙康路在湖堤街的路口，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早些时候还是车辆缓行，现在已经是产生了一个滞留了，目测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从西零二路往西零一路方向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在 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能够看到在西零一路的珍珠路路口啊，这是从夷陵大道方向要往珍珠路方向行驶，在红绿灯处呢大概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同时现在看到有些路段的滞留通行压力已经产生了，包括在北门外正街，现在通行已经是一个比较忙碌滞留的拥堵状态。胜利三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行，而相反的方向呢，要往东山大道的这个方向行驶压力会更大一些，已经是产生一定的滞留了。上午的时间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呈现出一个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当然了，提醒到您，如果您在学校周边接送孩子之后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赛事太燃没空看，热映大片挑花眼，别慌，你的文体雷达已上线。
7: 展览、演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6: 观赛指南、避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
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小周末17:22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鄂一俱乐部的听说很好看，北京时间5月20号，就是今天晚上的凌晨啊，就是昨天的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本项赛事的决赛。决赛呢将会于5月23号的凌晨，就是这个周六的凌晨，那么中国队将会同日本队争夺本届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冠军。 所以说喜欢足球比赛的朋友们，我相信从这个星期六5月23号啊，从0点关注这一场比赛之后，稍事的休息，那么在晚上也会来关注到的是楚超的第5轮的比赛。那么这个周六5月23号晚上的7点35分再预告一下，宜昌队将会客场的来对战黄石队。那么同时呢，这场比赛也其实结束之后呢，第五轮啊也将会关乎到了积分榜上的一个排名的情况，因为现在暂列第一的武汉队、第二的黄石队和第三的宜昌队积分都是10分，只是因为净胜球和进球数有所差别，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宜昌队在积分榜的排名情况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要忘记5月23号的0点，各位可以来关注到的是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的总决赛啊，将会中国队来对阵日本队。同时呢，5月23号这个周六晚间的7点35分，各位也可以通过客户端。

0: 这个媒体端来观看到的是这一次楚超第五轮的比赛，宜昌队将会客场的来挑战黄石队，我们一起在屏幕前为宜昌队加油助威。
1: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2: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0: 下班回家路上聊两句。周三晚高峰的17:25，不知道此刻这个时间段你是不是已经到达目的地，又或者行驶在回家的路上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说实话原原本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5月20号，但是因为谐音的关系会被很多人定义为叫做520谐音我爱你。这个其实呢，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在今天朋友圈里面啊，包括等等等等一些其他的社交媒体和渠道当中呢，也体会也感受到了这份浓浓的谐音爱意。虽然是谐音，但是它也是一份爱意啊。而且我相信有不少的年轻，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吧，今天晚上应该也会用自己非常独特的浪漫的方式来去度过一个具有仪式感的5月20号。但是今天晚高峰回家路上我们想说到的是什么呢？其实今天5月20号520不只是告白他人，更是与自己的一次温柔相拥。就是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流行一个词吗，叫做爱你老几是吧，爱你老几，就是就告诉我们，就是还是要先学会爱自己，心中有热爱，爱人更要爱自己。爱自己最直接最简单，其实最好实现的方法呢，就是吃上一口自己喜欢的美食。尤其是今天啊，周三晚高峰又到了一个小周末，辛苦了一天的各位，不知道此刻最想吃点什么来犒劳一下自己。周三回家路上的美食帖，今天和大家回家路上就来唠一唠这个事儿。问一下各位吧，辛辛苦苦一天的你，如果此刻你已经下班了，或者是刚刚下班，又或者是呢这个已经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也欢迎你可以来说说看，辛辛苦苦工作也好啊，或者不工作也很辛苦，哎，等等等等，其他就是很辛苦的你，劳累了一天，此刻最想吃点什么？
3: 就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犒劳自己。
0: 对，就是通过吃的方式啊，最容易实现的方式。
3: 是，找到我们的方式，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回复一个数字1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咱们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4: You are listening to
3: 1059，
4: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能够看到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重点关注到的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从城东大道路口一直到体育场路口，现在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了。在明月家园的门前，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城东大道大学路的路口处。另外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啊，现在在上行的体育场路口滞留的队尾也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过江的智以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此刻桥面上还是比较畅通的。而夷陵长安大桥这边来关注到的是，虽然桥面上比较畅通，但是您的车辆呢从江南往江北行驶，当来到体育场路路口，就是胜利三路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会发现前方明显有比较滞留的一个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了，各位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澳路三医院出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进城的话呢队尾是已经排过了山河园路的，各位要稍安勿躁。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关注一下，这是在金东方的门前东松路隧道这个路段，现在东松路隧道的中段往旭光路的方向，包括相反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同样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呢这个随着现在月湾路小学马上要到了一个放学的时间点了啊，整个在月湾路的路口处的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另外宜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宜陵大道的中南路双向现在滞留情况，双向大概有3到5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同样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来关注到的是在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啊，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从准确来说从5点钟开始就已经逐渐的体现出来了，甚至包括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确实这个时间段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逐渐的上升，不过稍后的时间可能除了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之外，还叠加到一个商圈的周边压力也不小，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鄂夷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正在收听的是鄂夷俱乐部。
7: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7:34，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鄂夷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7: 辛辛苦苦一整天，此刻我相信最能犒劳自己，让自己呢身心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疏解方式，就是爱自己的方式，
8: 就是休息。
7: 吃都不吃了，
8: 可以不吃，
7: 累成这样了都已经啊。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休息固然重要，不过吃也重要。那吃的话呢，就问问大家，如果此刻正在开车的你，现在此刻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是你最想吃到的？
8: 我看到我们吃货雷达群里面有小伙伴就说了，哇，那个龙虾店他们家包子好吃。
7: 龙虾店的包子好吃，
8: 难道不应该是龙虾好吃吗？龙虾店的包子好吃。
7: 可能龙虾店真正好吃的不一定是龙虾。
8: 包子或者是
7: 我投包子和凉面一票。我甚至可以投给龙虾店的烧烤一票。
8: 龙虾店的烧烤，
7: 我甚至可以投给龙虾店的拍黄瓜一票。
8: 行，大概明白了。
7: 我就是不投给他家的小龙虾。
8: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吃到很喜欢这个，就是味道很不错的，那个小龙虾。
7: 然后再来看一下浅浅问他说。他问了一下，他说6点才下班班，他说问大南门那边的龙虾店有没有排队，那你就自己要去看一下，因为确实属实最近一段时间慢慢的进入到了暮夏，我们叫暮夏的这个季节，应该明天就是小满了嘛，小满节气了，所以说小龙虾应该是一个大量上市，但是因为最近的雨水比较大，包括小龙虾产地比较大的这个大产量的荆州是吧，也下了比较大的雨，所以说今年小龙虾的产量啊，包括前段时间虽然菜市场卖的便宜，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品质，所以现在小龙虾它的品相怎么样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最近一次吃小龙虾确实给我的感觉不是那么特别好，体验感口感啊味道啊还有等等方方面面的吧，哎，都很一般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比如说浅浅说到了啊，这个辛苦一天的他最想吃一口土豆炖牛腩，
8: 是自己做的吗？
7: 反正就想吃，你管是谁做的，就是想吃
8: 就好那一口。
7: 哎，对，啊，他说老公下班回去做，说了是在家吃啊，在家吃。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玛卡巴卡说，只要不要我做，不要我买单，吃啥都行，随便吃啥都可以。然后还有朋友也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啊，比如说在晚高峰群里面，美美满满的妈妈分享了一下，她说晒了一个，这应该是瑞幸在今天推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杯子吧 ，Luck in 520啊，上面是一猫一狗，然后她说囤点肉，还有偶然也分享了一下，偶然我相信这应该是你自己哦，不对。因为他平时早上每天早上
8: 对他要做
7: 要晒，
8: 对对对，做人家做早餐，
7: 然后再晒
8: 出来分享，对，
7: 分享、分享嘛，所以已经习惯性的思维了。只要是偶然打开他发的这个分享的美食照片，就以为是他做的，结果我一看下面有一个 luck in hand， 然后就是瑞幸，
8: 是新品吗？
7: 这不知道这是啥，我不懂。
8: 最近他们有一款新品就有点奇怪
7: 哦，看到了，可可维也纳，
8: 看起来不错。
7: 为什么叫可可维也纳呢？不懂啊，这个不太了解。
8: 里面就有可可嘛，可可粉，
7: 里面有维也纳呀。
8: 所以维也纳到底是什么？
7: 是啊，我懂可可，我不懂维也纳呀，主要是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星辰落入你眼里说最想吃麻辣烫，这个天气也还可以吧。啊，也可以。然后单眼皮儿说想吃的东西太多了，就是怕长胖不敢吃。哎呀，不要紧啊，这个没关系。
8: 你也不是天天吃，偶尔吃一顿没太大关系啊。
7: 是周三的晚高峰嘛，周三就是一个小周末，用这种美食来打开即将到来的大周末也挺好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
8: 你看，梅小溪就说了，又不想做又不想买单，既要又要。你看，因为玛卡巴卡说了嘛，随便吃啥，只要不要我做，不要我买单就行了，那你就别吃了，就搁我这儿你就别吃了，
7: 别吃了，
8: 对。

0: 你什么都不想付出，你凭什么得到啊？你
1: 白天肯定玛卡巴卡，你这样肯定是白天吃饱了吧，吃饼吃饱了吧，是吧？
0: 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就今天你接下来即将准备去吃点什么？
1: 对，也可以说说看。挖机出租说炸广椒炒腊肉，这会儿最想吃的，就是可能。我们前两天聊了，不是聊了一个有关于碳水的事儿吗？
0: 嗯，
1: 就是可能啊，如果说你不是那么特别饿的话，碳水对于你来说就是那种，哎呀，我不想吃碳水会长胖。但如果饥肠辘辘的你，此刻你最想吃到一定就是一碗碳水，不管是一碗什么，哪怕是一碗包子、一碗饺子、一碗面条、一碗馄饨、一碗什么都可以，一碗米饭，就是碳水，可能对于大家是最想这个吃到的。啊，欢迎各位吧，来参与互动，直接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分享路上的通勤情况。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一个 DS。
0: 嗯，
1: 随着时间的临近啊，6月27号，2026的 DS 自然探索赛也即将正式的拉开帷幕了。这是一场呢专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所打造的一个全国的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0: 对，
1: 是个品牌活动。
0: 目前的这个小朋友呢是年龄是从3岁开始，3到14岁。我们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不同年龄段呢会有不同的挑战。3到7岁，你看3到7岁嘛，3到7岁的小朋友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参加亲子组，挑战的是3公里。20项障碍，
1: 对，然后呢随着年龄再大一点，6到8岁的你就可以挑战一下初级组，也是3公里20项的障碍，但是需要你自己独立来完成。那么9到11岁的中级组呢，你将要挑战的是4公里25项的障碍，再大一点的小朋友12到14岁的高级组等待着你6公里30项的障碍。
0: 完赛就可以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让孩子们在汗水中成长，
1: 是
0: 就像广告语一样啊，去探索，去超越。大家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
1: 对，
0: 就在月底即将开放的是报名通道，
1: 是
0: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添加这个信息啊。
1: 对，
0: 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 DS， 大小写都行，
1: 是
0: 我们会邀请大家进去。你看放肆的笑就发消息了，问这个自然探索的活动怎么报名啊？先进群，进群之后呢，我们会在群里面去分享。
1: 对。
0: 这次的
1: 报名方式，
0: 对对对，活动的参与方式
1: 是包括在刚开始报名之前，甚至还会有一定的优惠啊，等等等等，都要首先进群。进群的方法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回复 DS 就可以直接了解详情，来这个进群报名等等等等，了解活动的进程了。这个时段我要唱首歌了，真的要唱首歌了。今天。就是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刻意渲染它是520特别的日子，让大家呢还是建议各位多多爱自己一点，但是所以我选的这首歌呢就不是小情小爱，这格局就放开大成小爱大格局、啊、
0: 我是在想，我说你要唱首是吧，打开的歌曲，格局打开的歌曲，
1: 那格局打开了，这格局必须得打开啊！这是王力宏的《大城小爱》，送给每一位这个朋友吧。希望大家呢，爱别人的之前，先好好的懂得爱自己。第一次唱王力宏，哦，不是第二次，第一次唱改变自己。第一次唱、这个，
0: 刚刚才说了，要先爱自己，马上就说要改变自己。

0: 有没有感受到小爱和大爱？
1: 你真的要听点评吗？点评就是
0: 还有点评呢？
1: 有啊，就收到一条留言说这个歌声绝对是恋爱了。
0: 那不是，
1: 你要回应一下吗？
0: 我要唱的是大爱啊，就是不是说了吗？要爱别人之前，先要懂得爱自己。是吧，这个今天也应个景吧，不知道各位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是不是已经平安顺利的到达目的地了，或者今天晚上准备要什么样的一种比较具有仪式感的形式来度过这个比较普通的周三。来看一下啊，爱悠悠分享了一下，他说最近被反复安利的贵州蘸水，食材普通，做法普通，味道不普通，然后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1: 是是是，
0: 我觉得
1: 还记得我们之前去小江南烙锅店，
0: 对，记得。
1: 我觉得除了烧烤以外，再就是他们的蘸料，
0: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就那一口，就那一口蘸料，
0: 就是很难
1: 没得改，
0: 很难被模仿。咱就别说超越了，连模仿都模仿不出来。所以每家店都有他自己独到的、专属的，哎，这一系列的与众不同的，不管是蘸料、食材，还是口味等等的啊。欢迎各位说说看吧。周三晚高峰回家路上，辛辛苦苦忙碌了一整天的你，此刻怎么样？美食什么样的美食？你觉得是你此刻最想一口吃到的，能够犒劳一下自己，能够爱自己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各位参与互动，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群。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想吃地道又滋补的鲜鱼，一定要来点军这家梅子瘦身鱼馆。他家招牌瘦身肥鱼，那可是在活水基地里养足6个月，只吃天然藻类，肉质紧实弹牙，一点不腥腻。黄汤肥鱼啊，加入了黄精等药材，汤色金黄，味道醇厚。还有炖枸杞、红枣汤，鲜美又滋补，老人小孩都爱吃。店里满满的土家风情，外面还有超舒服的露营地，周末人气特别旺。地址就在点军区桥边镇双亚口村，现在有100抵200菜品券，想吃鱼的赶紧安排。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已经是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滞留、排队等待的拥堵情况了啊！7-2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上下行双向有滞留。过江方面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口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西陵1路、西陵2路双向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有滞留，云集隧道往东山大道的方向排行队尾是排过了夷陵大道上面。另外一个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到珍珠路双向滞留。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西陵一路，此刻西陵一路珍珠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环城北路，另外一个前方在东山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排行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夷陵大道，也就是在夷陵广场的门前滞留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同样商圈周边的滞留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 商圈啊，现在双向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这边进出城的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队尾快要排到了东风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在发展大道这边，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体现在了汕头路，此刻汕头路进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也均有三到五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确实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了，那大家呢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直接分享，或者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来分享，互帮互助。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小周末晚高峰17:5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1: 是的，今天我们在小周末的这个回家路上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最想念的那一口味道啊，是这个话题吗？
0: 就觉得
1: 差不太多是吧？
0: 反正就是跟吃有关系吧。
1: 辛苦了一天的你，此刻你最想吃点什么来犒劳一下自己呢？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然后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分享到了，就是吃的嘛，就是刚刚那个叫什么呀，就可可什么维也纳呀那个，然后他说可以现在可以点外卖送过来，也还是可以，就对应的有一些相对来说特别的日子里面，一些会推出联名款啊或者限定款啊等等的，就大家呢
1: 真的吗？
0: 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发了吗？不是有限定的吗？
1: 限定款
0: 啊，对啊，你看
1: 限定款那可以试一下，
0: 对，15分钟之内取餐啊，但是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吧大家继续试一下吧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分享一下今天周三晚高峰回家路上的一个整体通行情况其实最近很多朋友呢都在打听有关于装修的事儿。那么一说到装修呢，咱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邻装饰啦。芳邻装饰呢确实是口碑比较好啊，正好呢现在芳邻装饰呢也正在办了一个宜昌半家节的活动，而且给咱们宜昌电台的听众呢是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
1: 是，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啊，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呢也是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
0: 对，
1: 这还没完，更多的专属福利等待各位来拿。
0: 对，重点是人家芳邻装饰呢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并且基础工程呢

0: 终身免费保修，这点呢是很让人放心的。
1: 是各位啊，最近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来详细咨询，或者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
0: 对，当然了，说的再好也不如您亲眼看看。方林装饰的地址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4楼，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随时都可以去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今天是5月20号，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今天去哪儿吃饭会有仪式感一些。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确定好的话呢，我相信有很多你想要去吃饭的馆子应该已经没有位置了。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法，跟你说一些，比如说可以推荐你去吃一些好看又好吃的
1: 漂亮饭嘛。
0: 这个当然我们之前说过漂亮饭，其实今天跟大家也说到的有几家呢，它的这个漂亮饭不仅仅是饭漂亮，环境上面也搭配的还是很出片的。
1: 其实这些漂亮饭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给各位推荐过，
0: 说过几家。
1: 对，第一个啊 不是 A 啊， N2 西餐厅，万达广场的 C 座1楼。它的菜系呢是那种法餐西餐的融合。完全不想参与这个话题吗？漂亮菜漂亮饭，
0: 法餐和西餐我都不感兴趣。
1: 酸奶芝士酱烤鸡翅明白了。它是那种外皮很酥脆，但是那个鸡翅它内里是鲜嫩多汁。没兴趣是吧？行，好。法式煎鹅肝配莓果沙拉，也没兴趣。
0: 鹅肝莓果沙拉，确实。
1: 你知道这两种食材它搭配在一起就不会特别腻。
0: 但你知道在我心目当中最漂亮的饭是啥吗？就是那种
1: 火锅烧烤之类的，
0: 烈焰翻腾的产生瞬间产生美拉德反应的烧烤。这才是我心目当中最漂亮的漂亮饭。不过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就是烧烤了，像有一些这个传统的料理也可以，比如说无限料理之前推荐过的，在一零大道万达这边的建行背后面，主打一个无国界的融合料理，它呢是一种工业风的设计，就主要是环境上面比较适合你，搭配着非常好看的菜品，然后再搭配着这个工业风的环境，你拍照片
1: 不搭配自己吗？
0: 搭配自不用搭配自己啊，就是主要拍菜和环境就可以。
1: 不搭配自己吗？然后它是巧妙的融合了宜昌本地的食材和调味，打造那种既熟悉又新奇的味觉体验。
0: 对，再就是在香山福九园这边的一家无国界的料理店，就是叫做浅山稻田，
1: 之前有看到听众们推荐过。
0: 这个名字我听上去
1: 你记不住，
0: 我都不知道它是吃啥的。所以主打的就是
1: 无国界嘛，融合嘛。
0: 但凡你不知道，
1: 创意料理、泰式料理为主。它店内装修精致，它是比较精致的啊，木质的风格搭配柔和灯光，营造出那种温暖舒适的氛围。
0: 还是可以啊，适合去拍个照。
1: 适合去拍个照，
0: 拍个照，反正吃不吃再说，
1: 就到那儿去打个卡。那这家你肯定去吃过了，西田融合生态餐厅。
0: 西田，
1: 对，西田有好几家店，
0: 没吃。
1: 石板西有一家，
0: 吃过他的盒饭。
1: 西田盒饭还挺好吃的，
0: 盒饭吃过。
1: 对，新华广场2楼，它的装修风格呢是充满了那种亚热带风情，就大家可以去试一下那个炒的牛肝菌，很滑嫩。
0: 对，
1: 滑嫩和鲜香一定要搭配那个番茄、椰汁西米糕、香蕉冰淇淋、我觉得这种可能它的接受度会更高一点。
0: 高吗？高高高，
1: 那比前面那几种是不是
0: 都要高一些？高
1: 是不是高多了？
0: 我们这越往后说越高、
1: 高多了。再一家啊，巴楚人家私厨。三峡游客中心的负楼3楼4楼。如果说各位想找一家既有格调又能够品尝美味还能够欣赏到绝美江景的约会餐厅，巴楚人家私厨是一家啊。但其实你在整个的那个沿江边上还有很多家
0: 啊。对，
1: 还有很多家
0: 也可以去发现一下。
1: 橘子园宇宙也是吃漂亮饭的，对吧？橘子园宇宙，我就想到了也在江边嘛。那一排其实有好几家，
0: 好多，
1: 包括我们之前节目里面给各位推荐的可以，可以融合菜，
0: 对，
1: 在
0: 华灯初上，
1: 华灯初上，对。
0: 也可以。所以今天晚上或者是今天晚上如果你
1: 今天晚上不去了，不去了，
0: 错峰，对啊，错峰。你别今天去，
1: 人太多了。
0: 你六一儿童节去，六一儿童节去吃个漂亮饭 啊，然后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呢推荐到这些环境也好啊，饭菜也漂亮的地方，大家把它收藏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全翼，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个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8: 今天菜真新鲜。
7: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9: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7: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

0: 遇到这样一个人。
1: 哎，你能开吗？
0: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 嗯，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18:05，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西陵二路峡州大道江峡二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快要排到唐家湾路这个路段上的来了。所以说建议各位啊，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一下。今天晚上西陵二路快速路往中心城区的通行压力目前还是比较大的，滞留情况比较严重。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港窑在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啊，进城的方向队尾现在依然排过了山河园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排行的队尾依然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还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缓解了部分，来关注一下在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现在从西陵后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而在夷陵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啊，从西陵一路路口再往前方的西陵二路路口也还是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在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的匝道口处，再就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以及出城的石溪路路口也均有三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时间。东湖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东湖大道锦江大道入口处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啊，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发展大道上面。这个时间段晚高峰已经是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路段，尤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通往中心城区的压力还不小，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18:08，在周三小周末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我们啊！确实，今天晚上虽然不是周末，但是呢，西零二路快速路整体的通行压力不小。但是好消息，在商圈的周边，现在能够看到通行压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包括 CBD 大安百货商圈啦，还有像在国贸商圈啦，哎等等等等，还是比较好走的。提醒到大家，这个商圈周边呢，您寻找停车场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排队等待的话，不妨可以换个思路，咱绕到其他地方来去找一找，可能会更快一些啊。
1: 进群的方式，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刚刚有一些新朋友啊，是回复了 DS， 回复 DS 参加今年的6月27号 DS 自然探索赛宜昌站的各位，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你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回复 DS。
0: 对，就是这么简单。问问各位吧，辛苦了一天的你，此刻最想吃点啥？犒劳一下自己，爱一下自己。齐哈尔奇的小姐姐说想吃大油边，吃烧烤。这个虽然是东北人，但是我实话实讲，对于烧烤的大油边，我确实不太感冒，因为我觉得那一块肉太扎实了，吃起来太有负担了。
1: 你
0: 确实那个，就吃起来总感觉因为。首先第一个，可能我觉得我不喜欢它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选择的食材的部位嘛，它是护心肉嘛，
1: 对，
0: 所以我就心里面还是觉得把它

0: 和内脏花在一个上。但其实
1: 口感是不错的，
0: 很嫩。对
1: 对，
0: 是的。然后有朋友推荐凤凰城有一家东北大油边，嗯，然后再就是，好像在怡景花园那个搬到了华翔去了，
1: 对对，就是搬到华翔去了，而且它现在的，产品呢比之前要丰富一些，
0: 嗯嗯，所以大家喜欢吃想吃东北大油边的朋友，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华翔商业中心，现在搬过去，华翔其实这边现在各式各样的美食还是比较多的，品类种类也很多，烧烤啊，烤肉啊，火锅呀，小龙虾呀。啊，包括像潮汕菜呀、啊、等等，还是挺多的啊。大家如果不知道哪儿觅食，又在这儿附近的话，去找一找看一看，挺好的。今天是5月20号，520啊，成都一家商场摆出了一个十几米长的相亲角。
1: 相亲角啊，
0: 特别大。
1: 对，一般都是在这样的一些时间节点。
0: 对，一边呢是俊男靓女的个人介绍，啊，另一边则是各式的小狗小猫的简历。
1: 嗯
0: 啊，有一张粉色的信息表，上面写着布偶猫。柠檬、
1: 哦、你知道布偶猫长什么样子吗？
0: 不知道。猫的样子，
1: 淑女。对，就感觉
0: 很淑女。没有
1: 像公主。
0: 布偶猫没有男猫，
1: 也有啊，
0: 那也像公主，
1: 也挺像公主的。因为它的样子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养个那样的猫，
0: 布偶猫的。
1: 但我养的是加菲猫，
0: 不是，
1: 脸总是不太干净。
0: 那如果要是公的布偶猫，它长得也像，
1: 也蛮秀气，它就是很秀气。它是长毛猫，
0: 哦，
1: 对，眼睛大大的，
0: 那它跟其他的
1: 猫
0: 在一起的时候，它不会觉得自己，
1: 它性格很好。
0: 哦，
1: 嗯，
0: 我觉得
1: 我这么一讲，你是不是也想养啊？
0: 不是，我觉得就是男猫也像公主，会不会自己觉得有点不太好？
1: 它长得很秀气啊，
0: 就是布偶猫。
1: 哦，好、啊，哎呀，你看，人家介绍就是说了嘛，
0: 咋介绍自己？
1: 爱装乖巧，但本质调皮。布偶猫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乖巧的啊，轻微洁癖，睡觉一定要叠被子
0: ，叠被子，
1: 真可爱。然后它呢，对另一半的，它是女猫还是男猫啊？哦，她是女猫
0: 啊。
1: 她对另一半的要求是希望找一位温文尔雅的男猫，长得帅不重要，但要愿意陪我演猫的剧场。猫的剧场是什么？
0: 就是猫语言嘛，咱也不懂
1: 啊。猫的剧场
0: 啊，
1: 嗯，
0: 路过的市民看了这个说人啊，相亲的见多了，宠物还是第一次，说看到这些介绍也挺有意思的，想给自己家的狗子也报个名。
1: 哎呀，
0: 你这个状态，
1: 宠物相亲角怎么了？
0: 你这个状态，刚刚他这个状态，给自己家狗子报个名，像不像自己家里面大龄未婚的这青年男女？然后爸妈拉着做相亲去。
1: 对，
0: 啊，
1: 人主办方也说了呀，这里欢迎所有的猫孩子，核心呢就是交朋友
0: 啊。
1: 所以商场呢还这个落地了一场线下的宠物相亲派对
0: 啊，
1: 有60多只小狗盛装出席。
0: 你看看，
1: 需要主持人吗？
0: 这主持人不需要，需要主持猫或主持狗吧。
1: 人负责人说了，我们想传递的是宠物相亲呢不一定是为了结婚生子，更像是一个认识新朋友扩大社交圈的快乐派对，和人差不多嘛。
0: 差不多，打开自己的交际圈。
1: 对 对, 对, 对，
0: 否则30多岁也不结婚。天天是吧，忙工作，天天加班也不好。
1: 你看，无论是否绝育呢，都欢迎来玩，
0: 挺有意思的，
1: 很有意思，
0: 很有新意。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些
1: 除了宠物们交朋友，其实他们的主人也是
0: 对
1: 在
0: 打开自己的交际
1: 圈交流嘛，
0: 对吧？挺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这些外地城市的一些想法呢，大家呢其实可以借鉴一下，完全可以搞的这样的一次活动，打开宠物的交际圈，也打开我们人类的交际圈，都挺好的。哦，主人们的交际圈，
1: 对，人类交际圈没问题，
0: 交际圈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所以有的时候养小猫小狗啊，陪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还是能够带来很多的欢乐的，很多的快乐的一些陪伴的。当然有很多人会说这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养个孩子，尤其是自己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还不如养只猫养条狗呢。
1: 别当着孩子说这样的话。
0: 不会当着孩子的话。
1: 对，
0: 孩子当着孩子的面说，孩子也可能不会往心里去。就是特别是当孩子就是写作业特别磨蹭磨洋工的时候，
1: 哎呀，这个时候恨不得呀，
0: 恨不得
1: 点点点。
0: 家长你不催他，你还能咋办？你不能按气按憋，你自己是气大伤身。
1: 是，
0: 你得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前两天，河南的一位妈妈就给出了自个儿不同的答案，而且非常有效果。
1: 怎么说
0: 啊？她遇到了自己孩子不写作业，她家里有一个老式的缝纫机，她就让那个孩子在缝纫机上面，脚底下一边踩着缝纫机的踏板， 然后一边写作业，啊，刷刷刷刷转起来，不仅孩子脚下生风，手上的干劲十足，
1: 嗯，
0: 安安生生的坐在这里写一个小时作业，
1: 嗯，
0: 啊，这我当时看那个视频，脚
1: 哎
0: 踩的特别有节奏感，
1: 他不会，他注意力不集中吗？
0: 他不踩这个，你以为他注意力就能集中？孩子手里的橡皮、铅笔、笔、文具盒，他周遭的一切除了他面前这个作业之外，都能够引起他的广泛的兴趣。
1: 嗯，
0: 反正我家的孩子，我隔三两头，我就发现他的那个紧挨着写作那面墙上面就多点东西，
1: 啊，是
0: 墙上我说了之后，他这个板子上面多点东西。哎，就是你每天只要是你足够信心，你总会在他写作业的周围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新事物产生。
1: 那你们家有没有缝纫机呢？
0: 缝纫没有。我发现
1: 你可以借鉴一下这个方式，
0: 没有用。我就怕我哪天给他搞缝纫机，他反而爱上了这个行业，他不写作业了。哎，我可能
1: 他说，爸爸，你不仅锻炼我的是吧动手能力，你现在还锻炼我的动脚能力，
0: 以后不如你给我培养成一个裁缝吧，是吧？
1: 每个家情况不一样啊，还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一句话。
0: 是的，就是孩子他确实在，
1: 还是要因材施教。
0: 是他有一个阶段呢，他是这样一个状态。慢慢长大之后，他能够就像刚刚娜娜提到的，因材施教以后，他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而且呢，他会一定会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成为这个领域里面的佼佼者，也会很出色的表现出来。最近呢，一条武汉体育学院这个武汉体育学院举办了一场平板支撑的比赛。
1: 武汉体育学院平板支撑，哇，我大概能够想到那个画面，
0: 很精彩，
1: 高手对决，
0: 哎，2小时52分钟，最后一男一女两位同学双双夺冠，哇，
1: 做平板支撑2小时52分钟，
0: 将近3个小时，
1: 我一分钟我觉得就有点
0: 支持耐
1: 不活了，耐
0: 不活了，
1: 对，
0: 是吧？
1: 耐不活了，
0: 哎，那接近3个小时的极限耐力表现，让很多的网友感到惊叹。其中呢，这名男同学叫钟明达，他呢是来自武汉体育学院竞技体育学院的，是一名拳击运动员，他知道核心力量的重要，所以平时训练结束之后呢，专门的来练核心，哎，但是他自己也坦言说了，说2小时52分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啊，没想到坚持到最后，对面一抬头看，甚至是个女生，那不能输啊。是吧？不能输。
1: 对，这个时候就是
0: 胜负欲。
1: 对
0: 啊，男人的胜
1: 负欲上
0: 来
1: 了，上来了啊，上来了。
0: 哎，跟他硬顶，
1: 硬是坚持着，坚持下来了。
0: 对，
1: 那这女生呢？
0: 07啊，来自山东青岛的07后女生郑诗如，她自己也说，说这个成绩呢，她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
1: 她跟她情况一样是吧？一抬头一看，还有一个男生，不能输啊！
0: 最后两个人相视一笑，咱俩都算了，结束吧。那作为舞蹈艺术学院的学生呢，这个专业的学生，他平时练舞蹈训练虽然也会练核心，但是呢，也就是2首歌的时间，就是10分钟以内吧，对吧？2首歌嘛，4-5分钟一首歌，满打满算。
1: 对
0: 啊，他说最长的大概也就是半小时也不容易了。他说这次呢撑了快3个小时，靠
1: 你看就是不能输啊，
0: 不能输。他虽然说了
1: 也是挺要强的，
0: 不能服输那股劲儿，但是他也没说不能服输给谁。我相信他也可能也想到了不能服输给对面这位钟明达同学。
1: 钟明达同学稍微瘦了一点，
0: 别看瘦，浑身全是腱子肉，
1: 哎，太瘦了，
0: 是吧？
1: 该吃吃啊。
0: 对，
1: 你今天晚上去吃点啥呢？
0: 今天晚上吃点啥？反正所以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一样的，孩子他有的时候呢，他有自己的一个慢慢，特别是大了之后，他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目标。你看人这两位同学啊，对吧？也这个在体院里面都学了各自不同的专业，然后这次的比赛其实也不是武汉体育学院第一次举办，之前两位同学也都有非常不俗的表现，只是这一次呢表现要更加的优异一些，
1: 2小时52分钟，3个小时，涛哥不能输啊，
0: 三个小时，你还平板支撑，让我硬生生坐在那3小时，我坐不住3个小时。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啊。很多路段现在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平峰的状态，通行压力缓解了不小。来关注一下西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还是有轻微的滞留。城市辅路和排队等待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城东大道的上下行，北苑桥和水月城现在上下行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各位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城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话呢，从恒大地景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东山大道国贸商圈的通行压力此刻比较大，来自西陵二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全线滞留。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滞留。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珍珠路电脑城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前方的东山大道桥面上有滞留。再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来自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现在进城方向在新华广场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已经排过了中南二路，排到了依山郡的门前。另外一个后方呢，在合一路的路口进城的方向队尾已经也是排过了天悦广场，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候一下。同时今天晚上整个珠海路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从5:30钟到现在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啊，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继续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另外这个时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鄂一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7: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8:35，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7: 各位呢，2026年，如果你还没有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银车带回家。

0: 啊，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嗯，建设银行信用卡给各位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呢，到2026年的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啊，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
0: 对，一定要记得啊，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特别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啊，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呢，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呢达到199元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那么这样的一份野营车呢，每位新客户是限领一份的，而且今年一年只准备了6万份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对，活动详情您可以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0: 对，今天是5月20号，我相信今天有一些朋友呢会用一种非常具有仪式感的方式来度过，那其中呢就包括领证结婚。
1: 好浪漫
0: 啊。
1: 难道这个时候不应该想起那首歌吗？
0: 嗯，
1: 突然发现如果哼唱出来可能会暴露年龄。
0: 什么歌？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把
0: 现在
1: 你想到的可能是在一起。
0: 现在是挺浪漫，等到时候若干年之后
1: 吵架的时候，
0: 吵架的时候，这日子5月20号永远记着，还不如随便选个日子，可能就忘记了。
1: 不过说到领证结婚啊，你看即日起，清江画廊景区婚姻登记点长期开放了，
0: 哎，
1: 而且活动呢是全面常态化，想来领证的新人随时可以提前来预约。怎么来预约呢？
0: 嗯，您可以来通过省政务服务网、鄂徽办 APP、支付宝来搜索一下鄂徽办等方式来登录鄂徽办，选择婚姻预约登记，然后结婚登记预约，按照提示来填写信息，并且呢上传相关的证件，就能够申请预约了。
1: 工作日呢，各位可以拨打专属预约咨询热线0717510134，就是5101314。
0: 对，嗯，
1: 所需的材料啊，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双方身份证的原件，3张2寸红底合影照片。办理地点呢是在清江画廊景区婚姻登记点。
0: 对，有朋友会说啊，我为什么跑到这么远去？
1: 那肯定是有一些可以在那儿打卡的地方啊。
0: 对，
1: 你领了证以后，你就可以在那儿打卡了呀。
0: 是的。打卡一下同心岛爱情龙门，悬挂祈福心愿带啊，沉浸式感受土家民俗的魅力。
1: 嗯，
0: 另外啊，只要是在长阳，当然了含清江画廊景区的婚姻登记点来办理婚姻登记的，凭借着您的结婚证就能够终身免景区门票，并且不限次数，终身有效。
1: 是，
0: 嗯，
1: 来清江画廊把爱情藏进山水，
0: 嗯，
1: 让浪漫延续一生。挺浪漫的、哦、
0: 清江画廊景区，大家呢、还没领证呢，抓紧时间去吧、领了证就别凑那个热闹了，我们自己拿着你的旅游年卡、或者怎么样，咱们去清江画廊也可以感受一下山水浪漫。
1: 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夫妇，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小
2: 小辣椒包，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北往南方向，银体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702路西往东方向，从珍珠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2: 各位，回到18:46，陪你在周三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2: 大家此刻如果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话呢，抓紧时间啊，来关注一下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你看，是吧？你的另外一半都过节了，你孩子也快过节了，你是不是不能够，是吧？一碗水得端平吧，是吧？你这边吃饭也好，买礼物也好，这边你孩子要过节了，你是不是也要有所表示啊？买个望远镜，
13: 对，现在买还来得及啊，
12: 来得及，当然来得及，
13: 是、毕竟这个6.1儿童节是下周的时间，
12: 还有10天
13: 啊、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帮大家来挑选了一款品质价格都还很不错的新特朗望远镜。
12: 对，那么这款望远镜，说实话，它从整个的配置上面，它是一种高倍高清的画质，你不管看球赛、看演唱会、看什么，它都是氛围感可以拉满的，并且呢，它采用的是专业的光学镀膜，这个透光率是比较高的。大家都知道，望远镜也好，或者你用的放大镜也好，包括我们经常戴眼镜的一些朋友也好，都会知道说这个透光率要高，那么它的成像呢才能够清晰不模糊。尤其有些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左右眼的视力不一样，包括大人也是，用它会不会有些影响和干扰呢？大家放心，它呢支持微调对焦，你看久了也不累眼睛，非常适配咱小朋友的用眼习惯。
13: 最重要它是特别轻巧，机身小巧， 单手就能抓，小孩子拿着呢、嗯、也不会觉得特别累啊。
12: 对，
13: 你看除了跟着楚超
12: 看
13: 球
12: 赛、
13: 平常户外露营、逛动物园、海洋馆，那个还有踏青、观鸟、夜晚观星都能用，
12: 都用得上。就是他使用的场景还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你比如说他还可以锻炼一下孩子的这个观察力啊、专注力，因为有很多的家长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到了周末也好，或者让孩子有一个相对来说放松的时间，孩子就拿起平板、手机、游戏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来了。这样的话，把望远镜给他，可以让孩子放下电子产品，亲近大自然。我跟你说，孩子他如果有一个望远镜，你带他去外野外露营的时候，你说快看前方，前方是不是有一个奔跑的猎豹？
13: 吓不吓人？
12: 哎呀，老爸，那哪是猎豹啊，那是一只狸花猫啊，就等等的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所以说你会给他一个望远镜呢，让他去探索世界，去发现世界，我觉得是很好的啊。这样的话，孩子他有望远镜，他会到放假的时候，他会拉着你，哎，走，我们去哪儿？又越是那种空旷的地方，越是野外的地方，他越愿意去，因为用望远镜可以发挥他的优势。
13: 对啊，
12: 真的很好。
13: 所以大家如果说不想送普通的玩具给孩子闲置吃灰，就选他。
12: 对，
13: 既能够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还能够带着孩子沉浸式的看球赛，
12: 是
13: 自用送礼都合适啊。
12: 对，
13: 价格呢原先是要大几百，那么现在呢只要188，
12: 188
13: 还包邮，还有运费险。
12: 是的，
13: 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搜索望远镜就可以下单了。
12: 对，
13: 另外呢在儿童节专区啊，我们还为各位准备了1到18.8元元不等的代金券。
12: 对，
13: 就大家添加客服之后呢，可以试试你的手气。
12: 是的，
13: 我今天收到消息，他说50元的券呢，我什么时候有50元
12: 的？
13: 没有50元的代金券，朋友们。
12: 50元的是不是过了季了？啊，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那种
13: 阶段性的。
12: 对，
13: 现在我们给各位准备的就是1到18.8元的代金券。
12: 是，所以说各位，你要是现在还不入手的话，我跟你说，1到18.8元的都没有。各位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望远镜，可以直接在线来下单购买。

0: 已经来到了18:54了，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呢，已经是近乎恢复到了平峰状态啊。个别路段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依然有缓行到了明月家园，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东山大道这边呢，从西陵后路到云集路有滞留，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有滞留，在商圈 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啊，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还依然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现在双向依然有滞留，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也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也还有行驶比较缓慢的通行压力。再就是西湖路唐家湾路交叉路口，就是在荷塘月舍小区的门前现在这个通行压力呢也还是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都已经是比较好走的了，除了刚刚提醒到各位的几个商圈的周边依然有通行压力之外啊。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后天阵雨转阴天，22到28度。明后两天呢，我们建议各位出行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把雨具带好。
0: 对，
1: 更多时间也欢迎各位在1059主播甄选，不光可以为自己来挑选这个礼物，
0: 没错，
1: 还可以为家人为朋友来挑选礼物。
0: 是，今天周三晚高峰小周末就陪伴各位到这里，我是涛哥，
1: 我是娜娜，
0: 明天见，
1: 明天见喽，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宜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 Well 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此时此刻抖音正在同步直播，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您可以进到抖音直播间看我直播，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抖音公屏上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在抖音上留言，现在大部分是外地网友留言问一些问题啊，比如这会儿来自于喀什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来自于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咱们言简意赅开始说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24款的亚洲龙2.0的双擎和

兰达整体也是一样的，包括奥德赛啊，不好猜就包括塞纳和葛瑞维亚是一样道理啊，整体一风的设计感觉就比广风要年轻一点点，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感谢网友背着影子看世界，你好，欢迎来西红柿炒番茄，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异常本地网友，欢迎更多异常本地听众到抖音上看我们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评论区留言问到想问的问题。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坦克500这车燃油和探险者铂金运动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呢？这两款车针对人群不一样，首先啊，一款产品针对人群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坦克500针对人群它一般喜欢穿迷彩服啊，牛仔裤啊，戴个帽子啊，喜欢钓鱼呀、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些喜欢去救援呐、哪儿下这个雪了他就去哪儿啊，玩哪儿，本来这高山半高山下雪他不，我要去感受一下，本来下雨下挺大的，哟那个沟我要感受一下，有可能这种感觉啊。坦克500可以的，但你的这个福特探险者不这么说，福特探险者的拥有群体可能副驾驶啊，媳妇儿后排坐儿童座椅，然后后面坐个小朋友，在后面还有这个媳妇儿妈或你的妈啊，再或者后在第三排呢，可能还有老爸啊，两位老爸，那总体来讲这个群体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呢，看你是什么状态吧。相对来讲，两款车我更倾向于买坦克500。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吉利银河 M9 新款的黑金制耀版与智己 LS8， 66000瓦的电池，这个五座还有领跑 D19 的500的增程该怎么选择？长途多啊，跑长途跑高速比较多。如果跑长途跑高速比较多的话，买增程是比较明智选择。那这里边呢，这个智己是增程的啊，领跑是增程的，吉利是插电混动的。因为你的工作情况是跑高速比较多，对吧？这种情况可能相对来讲增程就比较适合了。那你应该在智己和 D19 里选一台。那 D 这个智己 LS8 和 D19 该怎么选择呢？相对来讲，我力捧的是上汽智己。为什么力捧上汽智己呢？是现在很多城市呢这个很多地方啊，这个上汽集团的这个智己卖的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它有上汽兜底啊。那你说领跑有谁兜底呢？领跑有上汽没有，一汽没有，广汽没有，北汽没有啊，东风没有，就说你买新能源得有个大腿抱一抱吧所以是相对来讲智己 LS8 重点考虑啊。感谢狐狸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潍坊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这边是扬帆起航的网友，你好，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外地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依然可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咱们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在节目重播段你可以在微信上啊，不抖音上找我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找到我之后来直接留言问到想问的问题，以陌生人身份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来，下一位朋友，女士家用伊兰特还有朗逸500万和马自达的昂克赛拉该怎么选择呢？女士用的话，我真心觉得昂克赛拉这车不错啊，我真是这么觉得的。哪里不错？第一个颜色，第二个这车的内饰啊，这车的这个感觉啊，内饰收回。内饰收回啊，所以说呢，综上所述，我觉得昂克赛拉这车适合你，1.5升够了啊，2.0更好，但是颜值啊、造型啊，昂克赛拉适合这位女士啊。伊兰特算了吧，朗逸500万怎么样的？除非你说安师傅，我买这车呢，可能是居家，我接儿送儿啊，老公偶尔开一下啊，我们就是平凡小日子哎，这种感觉。那朗逸500万可以。这车主要就是小姐姐开，你就买红色的混动红昂克赛拉就对了。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XC60 要用7到8年可以入手吗？没问题，油车7到8年没毛病，只不过是车辆在5年啊6年稍微长一点的，也就是说在你7、8年这过程当中呢，有那么2、3年

0: 一些电子元件可能是坏掉了，一换就几千块，这个钱你到时候心里有数就行了，没别的问题啊。车是肯定没问题的，就是一些安全配件，电子传感比较多。它要安全，必须有超好的传感，有传感它才能安全吧。哎，这个反正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啊。也奇怪了，沃尔沃整车质保期间它不坏，质保刚过了一年，哦吼，坏了。感谢武汉的网友一只小毛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重庆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来自于湖州的、宿州的，你们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哈尔滨的铁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是咱们聊车的主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都可以聊。啊，女士，50岁是吧？哦，那50岁的话，那是的。我刚才一直认为你可能也就是20多岁，所以我推的是这个昂克赛拉混动红。那你50岁的话，可能确实是朗逸500万相对适合。你也谈到了一个星瑞的扶摇，星瑞扶摇这车的话呢，你这个年纪可能不是特别适合了，因为整体来讲，星瑞的购车群体应该是相对于30岁左右，想买油车30岁左右可能更适合啊，因为人群也是这么，基本上是这个人群，观点供参考。感谢雨雨来直播间保定的网友，大连的网友你好，各位外地网友，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正在直播的这个城市，这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窗口，推荐大大的宜昌啊，美丽的宜昌，有机会动车、高铁、飞机到宜昌，你可以在出发之前先搜索一下宜昌的一个旅游攻略啊，看看宜昌哪里好玩。宜昌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好，你了解一下啊。来，有人问到安 Sir 晚上好，谢谢你啊。啊，又见面了，欢迎你啊，女儿叫我 C 罗，感谢你在直播间来。来吧，继续把问题扔在公屏上。安Sir你好，对即将发布的 MG 名爵 4X 这个车你有什么想法吗？谢谢安师傅。我没想法。啊，我就是继昨天之后再次说一下，名爵4是名爵4。名爵 4X 是名爵 4X， 那它的一些配件通的，它的原理就有点像高尔夫和途观的感觉，啊，就给它拉高一点，啊，对，就轿车的名爵4和 SUV 的名爵 4X， 安师傅，那怎么办？怎么选呢？看你对空间是怎么要求的，啊，通过能力是怎么要求的。另外一个价格的话，很可能名爵 4X 在10万左右，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9.99万元啊。整体大概在10万到13万不到，就10到12万的区间，肯定也会有短续航、长续航和这个半固态电池，肯定是一样的啊，这都不要问的。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你对空间有要求，名爵 4X 可以考虑的。那名爵 4X 上市之后呢，它的主打竞争对手，直指比亚迪。像比亚迪的元 Plus 啊，你像这个我们所讲的，来自于这个长安啊，这个要算是起源 Q05 啊，这车型是直指竞争对手啊。来，感谢搁浅来直播间，你好，平凡老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呼和浩特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网友051477，你好，欢迎你来。问到安师傅，我有个问题，比较专业的问题，你对电车的这个逐年电池衰减持什么看法呢？一般几年一换，小十几万的电车，谢谢。电池的话，5年左右啊，可能会经历一会儿这个电池更换的这个问题啊，5年左右。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那这个里边啊，换电池不是说一下全换了，通过电池健康检测来进行电池包的一个更换啊。安师傅说车在广告之后，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开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往东方向，从江海路到港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同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晚上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的中午或是晚上听重播，在工作日的晚上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同时，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安师傅说车的抖音号，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刚才一位网友问到，安师傅现在是买 L80 的最好时节吗？我刚才说过啊，买这个新能源车跟手机是一样的，买手机最佳时节啊。如果说你觉得这款手机这款你很喜欢，但一直觉得价格很高，那等这款的快下架的时候，等新款推出的时候，这款是最高的性价比，因为你一直很喜欢这一款嘛，对吧？新能源车也是一样的，你说那这一款我觉得价格高了点点，那什么时候买最合适呢？就这款的推新之后，一般新能源大概就是一年左右推新车，那你那个时候买肯定就不太一样了啊，那应该是这款的最高性价比了。感谢 AI 天兄弟来直播间，感谢啊 AI 大兄弟啊，你好，欢迎你来，也感谢点赞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油车换电车怎么样的，明天又要涨价了啊、哦！油车换电车，首先啊，汽车它只是工具，工具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为它付出点东西是很正常的。就跟我们经常讲，你说你举个例子啊，你要工作，你工作如果你自己不吃饱饭，是不是没精神？那你会心疼自己吃饭的钱吗？还有可能男士你买烟像是没心疼过啊，对，有的时候你要了解他在你生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啊。汽车它是一个工具，你为工具啊付出了这个油钱啊，给他吃饱，那你是不是觉得动力更好呢？这里边还要看这个工具在你生活当中扮演的这个陪伴你的时间有多少。如果陪伴你的一天到晚吃喝拉撒都在里边的话，那还得是买电车。那毕竟很多油车它真的不具备外放电功能，很多油车你也不好意思把油的电熄火之后来后在车里看大屏，你也不可能做到，你也不可能做到在车里边说熄火之后吹空调，它也没有空调吹啊。如果你说啊，我就是那种喜欢在车里睡觉啊，而且每天公里数比较偏大呀，我经常喜欢去钓鱼呀、啊，在外面野营啊，扎帐篷啊，享受大自然生活呀，这个新能源车真的能给你想要的一些东西。啊，油车车真的给不了你啊，那这个没办法，就看你就这个工具在你的生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啊，你现在用的啊是一个这个游戏手机啊，但是你这会儿呢发现我想拍照，但是它是游戏手机，你让它拍照肯定是拍不好的，但你买的是一个专攻拍照的手机，你说打游戏那估计打不好吧。啊，以工具在生活当中角色再决定自己买还是卖啊，买不买或卖不买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大众的途昂 Pro 和奥迪的 Q640 版本选哪个呢？大众途昂再怎么叫途昂啊，它再是途昂，它还是一个普通的大众，而且它是一个横，说什么呢，它是一个这个，就说我们说白点啊，它是一个横置发动机，是横置平台的。哎，那你说哎呀，是不是这动力很强的，你再强它的布局它是一个横置发动机。这里谈到一个重量配重比，前轴它是沿着轴而且靠近于水箱，就轴前一点点的这样的布局，那整车的前后配重比是没有办法跟奥迪 Q6 比的。前后配重比为什么很多电车感觉哎 这整车刹车各方面感觉会好一点的，它自带前后轴配动比，不错。那电车是前后轴太重了，不是不错。 Q6 呢 Q5 啊，这种车型都是重置的啊，但是它不是说后轮驱动的。奥迪是很特别的，重置归重置，但是重置的同时呢，它往旁边拐了一下，它是前轮驱动啊，关键时刻玩后轮。嗯，所以我想表达的事情啊，你如果预算够，尽量还是上奥迪。来问到盐城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04984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一年跑7000-8000公里，推荐油车还是推荐电车，很纠结。这里边呢，要特别强调一点，现在跑7000-8000公里，以后生活工作会不会有变化？打个比方啊，我曾经认为我每天可能就几公里的事儿吧，结果生活变化当中呢，现在每天跑几十公里。这个你要想啊，现在你想的是几千公里，按现在的角度考虑，你肯定适合买油车。但哪说明以后呢？比如说2年以后你高升了，你跑到武汉，你是武汉总部的总经理了，你现在是宜昌的市场的经理，但是马上跑武汉湖北区域的总经理了，那你说你用油车？媳妇儿老婆儿都在，就是老婆儿都在宜昌，你现在在武汉是总经理啊，区域总经理，那你说，那你应该感谢当时安师傅说，嗯，有远见性，我给买电车是买对了，是吧？这个你怎么想？嗯，要安师，哎呀，我的老宜昌人了，我二马路，老二马路了已经，对吧？我能搬哪儿去？我最多搬哪儿？我搬顶天，我搬到这高新区啊，跟你们单位附近搬这儿来了，那你还是买油车吧。所以说这个生活变迁不太一样啊，你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如果是固定的，你就买油车，那很多未知你还是考虑一下再说啊。感谢89085啊，对了，我来解释一下刚才安达为什么说那番话呢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呢，他有时候工作生活他不固定啊，今天买的是油车，突然之间通知他怎么怎么地，一算哟，当时应该买电车的。来，感谢8202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荣放的混动和威兰达混动该怎么选择呢？市场数据，荣放的销量要好于威兰达，市场数据。但是呢，真正买车之后呢，有人说，哎呀，多花了几千块钱划不来，我还是选了威兰达。对，看你自己啊。感谢叫做概库研究所，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最近在看理想的 i6， 这车卖挺好的，请问推荐吗？纯电动的理想推荐，纯电动的就是增程的理想不推荐啊。另外一个讲一下啊，理想 i6 头部空间表现不是特别理想啊，就头部空间这部分表现不是很理想，那其他不是问题啊。安生，为什么这个理想 i6 L 的系列不推荐呢？增程，因为理想本身它不玩增程的啊，不玩增程器啊，这么讲。那么纯电动，其实纯电动，那安生，那理想本身它自己也不生产电池什么的，也不生产。我只能跟你讲，作为一个数码产品呢、啊，你没必要。比如说我拿个手机，这手机的电池真的不是我生产的，没问题的，反正也是数码产品吧。安生你好，我最近在看啊，说过了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威兰达混动百公里油耗，城市代步这车大概油耗就在5个左右啊。威兰达混动城市代步，包括跑高速不要跑太快，跑太快反而油耗上去了，大概呢是高速100多啊，然后呢综合油耗大概表显应该就是在4个不到5个，城市为主5到6这个之间啊，就4到6吧，也就是说你高速啊，包括城市路况不一样，4到6的一个油耗啊，92就可以了。安叔你好，请问一下 GLC300 动感的裸车34多一点贵吗？我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车能入手吗？我说车能入手吗，然后我不报价格啊。车能入手，你要知道这 GLC 以前都是卖40多万的啊，40-50万的。你像 现在基本上 GLE 的价格快跟 GLC 差不多了， GLC 快跟 GLB 差不多了，就 GLB 和 GLA 基本上就是白菜了已经是啊，能入手能入手。但是跟您说一个理儿啊，说什么理儿呢，有些品牌呢它很聪明，它哪儿聪明的，它降低自己的购买的这样一个价格，但是他从来没有说降低自己的保养价格啊，反正你懂我啥意思就行了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别克的昂克 V Plus 现在可以入手吗？再等等六月份，不急的话再等等六月份啊，油车日子很难，那六月份更难，他们要交年终报告，中间的中啊，年终报告，年终报告 得好看点啊，再多出点台车，那这家才好弄啊，好意思啊，怎么办呢？来，然后4S店会联合厂家，所谓的厂家啊，联合厂家推出各种活动啊，包括这车你是贷款买，利息低呀 啊或没有啊，包括整车的这个价格减免呐 啊各种福利呀 啊等等，即使呢厂家一口价了，他也会想尽办法给你弄点其他东西，让你知道这个时候买是最划得来的啊，赶紧入手。广汽传祺的这个 E8 荣耀啊，油混蓝牌推荐吗？不推荐。你都我这样吧，我个人观点啊，我不知道你一年跑多少公里，你很在乎那点油耗吗？广汽传祺 M8 油耗没说比 E8 会怎么怎么地啊，广汽传祺还是买油车啊，你像买这个 E8 的，这里边呢存在一个混动专用变速器。混动专用变速器的稳定这不好说，还不敢说，所以说我在广播里一般推广系传奇以纯油车为主，观点供参考。感谢冰墩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老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稍后时间呢，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晚上七点到八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中南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 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2: 安师傅说车，
0: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聊一档说车的节目啊，正在聊车，一档说车的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节目在工作日的晚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有任何车话题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上，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抖音，抖音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刚才咱们有人问到了理想的 i6 这车啊，然后我简单说了一下，还有又有人追问了一下，说理想 i6 的电池靠谱吗？关于理想 i6 呢，我是这么想的啊，一个企业呢，它为了控制成本，它怎么能控制呢？它给你首先安排一个宁德时代电池，宁王啊，但宁德时代电池又贵了点，怎么办呢？再给你安排一个新旺达电池啊。电池都挺不错，但是很明显成本控制不太一样。重点来了，你说安师傅，我就买那个宁德时代电池的理想 i6 能买到吗？能买到，但是这个就跟抽签一样的，50%/50%吧，你看你能抽到新旺达还是宁德时代，这我不好说，随机的啊。哎，来问到 E8 不是用的丰田的混动技术吗？这是谁给你讲的 E8 用的丰田混动技术？丰田混动技术的话，这么跟你说啊，首先它得有标签，标志性的 ECVT 啊，这个标志性的 ECVT 它得安排上。但是这个说一下啊，丰田的 ECVT 和这个比亚迪的 ECVT 就不一样。说这个插电混动的和这个和丰田类似的这个 ECVT 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跟您说一下啊。所以说呢，首先啊，是广汽确实用过丰田的 THS 啊，用过我们讲的这个 ECVT 这个变速器，但是呢，这里边呢可能也存在一个成本吧，控制啊各方面的。后期呢，广汽传祺整体呢，它玩的就是 DHT 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本田 CRV、皓影、荣放、布兰达怎么选择？首先要在本田和丰田当中你要做抉择，在本田丰田抉择之后，再在丰田或本田的两款车里选择一个。本田和丰田，本田主要玩的是发动机，它发动机很做得很棒，它的热效率啊，它的这样一个压缩啊，它的这样一个小排量无论增加之后的介入增加的范围啊，驾驶乐趣本田发动机很有看头。我可以这么讲，本田它有摩托车，丰田它没有。那摩托车主要玩的就是发动机，丰田没听说过。但是还是丰田为什么不生产摩托车呢？就丰田那套它比较稳的是丰田发动机和丰田变速箱，那摩托车它也装不下，这是它装不下啊。所以说你看什么？但是要说一下啊，丰田的稳是稳。动力上这一部分，比如2.0升，你没有办法跟 1.5T 的这个 CRV 或皓影来比动力。又比如说，同为混动，混动的话呢，丰田它有2.0和2.5的，那本田就是2.0升的。因为本田的混动更像是一台增程车啊，约等于是带油的增程车。丰田的混动更像是一个，就说这个感觉啊，像一个插电混动的那种感觉。那它是本身不插电的，就是技术理念啊，有点像那种感觉啊。所以说你看你怎么想吧。啊，我不能说像，应该说之前那些车像他们才对。对啊，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啊。我简单说一下吧。其实我更看好的是丰田。丰田它以后的用车的价格啊，用车的就是售后啊，省心，整体的这个成本控制表现是相对理想的啊。感谢浓颜日记来直播间湛江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一位李德军，经常看咱直播是吗？谢谢你啊，在直播间直接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 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XC90 是买 B6 还是买 T8？ 谢谢安师傅啊，甭客气。B 系列就是轻混电机的意思， T 就是插电的意思啊，这所以说是买插电混动的沃尔沃还是买带轻混电机的沃尔沃。首先咱们说一个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哪里呢？买车让你交税你干不干啊？全额税你交不交？这是因为插混版本的它是按半来交收的税的，但是你这个 B6 这就10%全额税，那多出那点钱你看你怎么想啊。第二个呢，插混的话呢，它是电池是比较大的，它不像是这个 B 系列的轻混电机，轻混电机是无法单独驱动车辆的啊，这个插混的电机呢，它是可电池啊，它是有那么大容量，是可以单独驱动你的爱车的。但是电池成本呢，放着在本来沃尔沃整体就挺贵的，那插电混动成本呢，约等于电池，就是你整车成本的20%左右吧啊。那你想想，如果哪天你说哦，沃尔沃要换电池了，哦吼，那不得大几万呢？这个，那你沃尔沃 XC60 的 B 系列的话。没有大几万，不存在大几万，就那个轻混电池能多少钱呢？没那么贵啊，所以说公里数不大啊，整车呢还是要省点钱。我反而认为 B 系列更适合，带轻混电机更适合。安守你好，请问一下，这个20款的 XC60 致远运动两块补漆，最大出险3000，今年换的轮胎大保养19万公里76000，贵吗？19万公里是个问题，5年跑19万公里，啊，六年跑19万公里，贵了。安生你好啊，问到我，王菲都退休10几年了，为什么一唱歌还会轰动？啊，那你就。我跟各位讲啊，这要讲到了安师傅曾经的这个一个强项，因为安师傅这个人呢，曾经也是一个情感类主播，在情感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有种感觉叫什么呢？叫做回忆啊，或是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呢，叫做心动，或是简单理解为叫做是什么呢？叫做见物，只能说叫。见人思物或见物思人啊，这么理解就可以了。想告诉你的是，王菲代表了那个时候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回忆，所以说她一唱歌就能给你产生共鸣，以此呢，她迟一唱歌她就红啊，就这么回事。所以说呢，这事儿你怎么说呢？说实在的啊，安师傅也特别喜欢听王菲的歌，而且每次呢，这个那个相约酒吧。我经常脑海回放，你说那多少年前了？啊，那年我16岁，98年你多少岁呀？98年，16岁，我觉得我已经很成熟了。我16岁去大街上，别人喊我先生你好，哎。感谢二姐来直播间啊，爱人先爱己，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习惯来自九江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咱们陪各位聊。东营的网友你好啊，感谢你来看问题。朝花夕拾老朋友你好，欢迎你来。朗逸500万星空、朗逸 Pro、速腾 S 到底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朗逸 Pro 这台车呢，就算是跟速腾 S 有的一批吧，但是你朗逸500万怎么回事呢？不能把它放一块啊，应该在朗逸 Pro 和这个速腾 S 里选一台。那整体来讲呢，讲颜值更高的应该是速腾，讲居家更实用的应该是谁？是朗逸 Pro。两款车群体也是这么区分的嘛。一汽呢，无论是大众还是丰田。它整体它就是做的它有点意思，就是偏时尚年轻一点点，它奥迪除外啊，奥迪的话上汽奥迪做的比一汽奥迪更时尚一点。感谢习惯来直播间西红柿炖番茄你好，欢迎你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锐界 L 的燃油版还是买混动版的？通勤为主，感谢推荐。 通勤为主的话，不是特别在乎油耗，一定是买纯油版的啊，2.0T 纯油版的这个锐界 L。混动版那个的动力是确实猛，动力呢真的比锐界 L 纯油版要，尤其起步那一刻，刷刷刷，真的很一起步，哇的天，好舒服，刷出去了啊！尤其你在路上急加速时，它嘎也带把力啊，舒服。但是这东西它带电池的以后够你受的啊！如果不是特别在乎那个油耗，每天一看新闻说汽油价格一上涨，整个人一郁闷一天，都这心态了，你别买油的了。你是什么状态才比较适合买油呢？比如说这个今天说了啊，说零点以后啊可能会油价涨多少，你看了之后看了跟没看一样的，你就心里想的是涨就涨呗，这涨了还不得用，你这种状态那也没事儿。一看到油涨价了，和家伙整个人郁闷好几天，你算了，你真不适合买油车。感谢来自十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韩梦轩轩轩来自于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好，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公屏上留言。广播直播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留言问车。感谢韩梦轩轩轩关注主播，谢谢你。要进广告了，挺快的。暗夜中的一束光来自于深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有机会到宜昌来玩啊。杭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谢谢各位来。这个问题我先念开头，然后在广告之后来继续回答。他问到，车开了16000公里了，续航从310掉到305了，是电池衰减吗？谢谢安师傅啊。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帮你详细介绍一下。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你别走开啊！您听会儿广告。对此问题感兴趣的网友朋友们，你别换抖音号啊！您继续看咱直播，一会儿帮你分析分析。安师傅说车，在广告之后，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4: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车啊，刚才也问到说是续航从310到305了，这个首先价格应该是买的6万元左右的一台车。第二个呢，其实关于电池续航这一部分呢，它只是一个表显数据。您第一步啊，您这车很明显是在整车的质保范围之内，电池质保，您去4S店来做电池健康检测，经过检测没问题啊。接下来的话语是建立在你去了4S店检测之后的话，就跟人开油车是一样的，你今儿加满了一箱油，今天开车温柔一点，发现这箱油咱能跑500公里左右。同样，明儿加满一箱油，表显数学呀，怎么变成420了？因为你大脚油。啊，就是它就是一个，无论是油车啊还是电车，就是一种能量的转换，能量变成这个动能啊，然后抗击地面的阻力往前奔跑。这里边的你还有很多人为因素在里边，你踩油门是怎么踩，或你踩电门怎么踩的，你想想。包括你说那天热了，热了开空调啊，你一直冷呢，这还是，所以很多这个数据啊要结合你的一些实际啊。这个我觉得变化5公里问题不是很大吧，那前提是你到4S店电池寿命检测，然后再听安师傅这番话啊。感谢82029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 Mr. V 你好，欢迎来啊，聊车话题。安师傅你好，下一位朋友，昂科威的 1.5T 的2020款的车只能30公里每小时低速行驶，是什么原因？谢谢安师傅。变速箱开启了保护功能了，变速箱只要一开启保护，你甭管什么车，它只能跑这么快，你慢它也这么快，快也是这么快，那怎么就变速箱怎么就保护？你这款是干式双离合的变速箱，20款的吧， 1.5T 的嘛，20嘛，尾标为 20T 的，就这个车的变速箱啊，哪只让把别克那点百年的那点经那点口碑全砸没了你。啊，别克为什么后来把 1.5T 啊配上了 9AT 呢？啊，就这双离合弄的，我跟你讲，弄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呢，你耽误自己检查变速箱问题啊，你去这个

4S店啊，检查这个电脑一插啊，看看是什么问题。绝大部分就是你阀体问题，能不好就是阀体问题。八九不离十，多少钱？多少钱？我反正不便宜这玩意儿。嗯，就这么说啊。嗯，所以说为什么在二手车市场，只要你看到一台老的别克的，什么20款的、19款的，什么老别克的 1.5T 的别克的昂克威，能离多远躲多远，你甭管他卖是5万还是卖6万，你别惹他，离远远的，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伤害不了你。哎，28T 没毛病，买啊。 20T 躲远远的，老款的啊。嗯，感谢平安归来来直播间，你好。吃猫的鱼，你还会来直播间。凤舞什么什么平顶山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一档说车的节目，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的销售跟我说他们的混动保值率还可以啊，这个话是真的吗？谢安师傅，比亚迪的，比亚迪卖车都卖这么疯了吗？这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们一台比亚迪的这个秦为例啊，这车大概3年保值率可能就4折，有没有啊？插混的啊，插电混动的这个汉，4折，3年4折左右吧，4折，差不多4折吧。这整4折，你觉得保值率高不高？3年，打比方，你买了一台汉插混的，当时15万买的，3年一开，现在多少钱？6万多块钱，收不收？我可能再考虑一下。哎，啊，是啊，那你该怎么弄啊这事儿？所以说这个他说保值率不错的话，这个真只能说他对自己的车很信任啊。那可能是在整个新能源里边啊，对比新能源，那他是可能还可以。但如果拿新能源跟油车比的话呢，这个不敢当。整体油车大概现在很多车保值率都在6个左右。新能源车一般在4个左右，3年啊，以3年为基础，这就是情况啊，跟你分享啊。感谢宜昌本地的行者吴江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4年底生产的 Smart 5号，精灵5号啊，现在还能买吗？谢谢安师傅。24年买，24年的车生产，24年底生产的，也是25年的，新车是吗？是新车吗？新车的话是库存了。我老观点，库存车的话不是很建议，尤其是新能源的，不是很建议。看你自己怎么想吧。秋水什么什么长沙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最后一个问题，要马上结束节目了。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报泰山高速120公里每小时噪音怎么样？谢谢。关于噪音问题的话，这车我是开了，但是我只在快速路上开了一下，80、120，他不让我开。我这么跟你讲吧，就长成那样的车，就长成方方正正的，还是电车。它噪音一般比轿车真的好不了哪儿去，而且这个价格它也不可能把隔音给你做得特别好，做不起。综上所述，噪音跟谁比，如果你拿来跟什么20、30万的新能源比的话，这个真的不敢说。你说安师傅，那请问一下啊，这个方程豹泰三跟小米预7谁噪音小，那你还用问吗？有些车贵，它不仅贵在电池控制，还贵在了隔音啊，一些这个舒适化啊，那个造型，你看人家那个有些 SUV 做的造型，它那风阻就小，风阻小自然噪音就会小一点点。有些方盒子，但凡是一台方盒子，甭管是油车还是电车，有几个噪音说啊，我噪音特别小，不敢这么说呀，真不敢这么说。那么大兜风东西，能小吗？噪音那个。行了，结束节目了。最后呢，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产品啊。每天咱们节目最后都会有主播甄选产品，今天跟各位甄选一个产品，望远镜，而且是宝爸宝妈给宝来准备的望远镜。

给孩子礼物啊。1059主播甄选商城，这个望远镜很有特点，成像清晰不模糊，孩子左右眼睛视力不一样也没关系，它支持微调对焦，久看不累眼睛，专门适配小朋友的用眼习惯的。比如说开演唱会了，带孩子去看演唱会，宜昌不是马上又有来明星开演唱会吗？哎，能不齐，能不好，你们家儿子跟你一样喜欢这个明星啊？我特别喜欢那个甜心女孩，他也喜欢，那不挺好吗？那个是吧？好，那就拿望远镜看吧。啊，来，重点来了啊！这个望远镜挺好的，188的价格。那这款产品你感兴趣的话，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自己看。怎么关注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呢？很简单，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来找到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呢，在商城这里边啊，您关键词里搜望远镜三个字，您准备望远镜这三个字啊，您就可以直接找到咱们这款产品了啊，然后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保不齐哪天带孩子去看演唱会就用这款产品。就这款产品你说给孩子买了自己用，你自己用也没太大问题，我觉得啊。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南方二重唱的温柔的慈悲。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人问到安师傅，咨询一下君越的白金版的可以入驻铂金版啊，这车优惠缺点，我节目结束了，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年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水月城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
7: 难道没有你们这么苦？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呢？脑子总是想太多，晚上明明下班了，但是却还在想着工作上的事。可能生活各方面的条件在外人看来都还不错，但是你从来没有感受过真正的满足，总在担心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能你并不想内卷，但是无奈工作、学习、竞争压力都太大了，你也不敢真的放松下来，容易焦虑，无法放松，时刻紧绷着。这可能是因为你陷入到了一种弥漫性的紧张状态。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弥漫性的紧张状态呢？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来改善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呢？帮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第一个状态就是，我很优秀但我好累。优秀但很难放松的人真的很容易过度焦虑，他们会坐立不安，很难静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独处的时候，经常会因为无所事事而感到惶恐不安。这样的人会对自己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过度的控制自己，总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够好，很多事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一旦事情出了差错或者不如意，就会产生很多的自我攻击。即便现在生活一切都好，没有什么明显的瑕疵，他们还是会一刻不敢放松，因为有人会担心自己一旦放松下来就会落后，会变差，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对未来充满焦虑和恐惧。所以现实中的他们可能已经很优秀了，但是一点都不敢放松，很多人甚至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紧张。很多人在心理咨询过程当中，可能才会第一次被提醒到说，你其实一点都不放松。相比在正常情景下的紧张反应，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弥漫性的紧张可能对人的伤害会更大，它会让我们时刻处于紧张的状态，过度的内耗，无法放松下来，安然的去享受生活的本身。还有就是有一种认知会说，是只有保持优秀才配被爱。容易陷入这种弥漫性紧张状态的人，往往都和早年的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从小家庭气氛紧张，父母喜怒无常，对孩子不是太过严苛，就是不关心忽视，难以给到孩子稳定的情绪支撑，反而是根据孩子的表现来决定一些奖惩。成绩优异，听话，表现好，父母就爱孩子，反之表现不好，可能就会对孩子是冷漠的，或者是批评指责，甚至是以言语或者肢体上的暴力。于是孩子为了博得父母的关注，为了渴求父母的爱，

就不断地逼迫自己达到父母的那个优秀的标准，久而久之也就习得了这样的一种信念，那就是我必须变得优秀，只有优秀才配得到爱。而这种信念逐渐被内化成了自己人格的一部分，那么在长大之后，即便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的内心也会感到一种深深的焦虑和不安，会时刻保持警惕， 也会像拿着小鞭子一样不断地抽打自己，在这个状态下更容易紧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

0: 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梅子鸭路南向东发展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脆弱、关于弥漫性焦虑的一种状态。为什么会有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呢？其实在早年啊，在关系当中没有得到很好滋养的人，可能在处理起和自己的关系的时候也会很困难，因为他们没有学会以一种更加温和、充满关怀的方式和自己相处，对自己呢，只有不断地提出各种各样苛刻的要求、苛责和自我评判，所以会习惯性地有一种焦虑和紧张。那本质上呢，就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持续内耗，是一个人对自己残酷的暴政，是一个人孤独的头脑游戏。那么，我们到底能够做一些什么来改善自己的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呢？首先，面对肯定是第一步的，接纳自己的焦虑状态，承认自己的感受，找出情绪背后代表的意义和没有办法被满足的这样的一些需要。当我们看到了真实的自己，改变就有可能发生，然后尝试去和生活建立信任的关系。在关系当中受过的伤， 终究是要回到关系里去治愈的，尝试去建立依赖一段良好健康的关系，而不是自我的防御和消耗。当有一段足够接纳包容的关系可以去依赖，脆弱和不安就有了安放之地，我们就会放松下来。而因此，那些在焦虑的时刻如果能够和人坐下来，得到对生活中的压力放松和支持的状态，可能是非常宝贵的一种感受。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人在完全的专注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最好的休息方式并不是睡觉，而是去专注地做一件事，那种忘记纷扰和当下深度连接的状态会让你感觉到真正的放松。不用追求说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也不用要求自己做得有多好，只要能够让你沉浸其中，忘记时间就好。比如煮一碗面，专注地洗菜、烧水、调味，感受食材在锅里的变化，品尝自己做的简单的美食。再比如体验一项能够获得及时反馈的运动，攀岩、羽毛球、网球等等。这些运动需要你时刻的调动眼、手、脚，在汗水里释放情绪，在动作反馈里找回自信。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承认的是自己能量是有限的，诚实的去

听身体的信号，感觉疲惫的时候就一定要进行调整性的休息，情绪不好脑子发懵的时候就不要硬逼着自己前进，与其苛责自己不够努力，不如慢下来，做一些当下能量许可的得心应手的事情，恢复状态。这不是偷懒，而是出于自我关照，给内心留出的喘息的空间，也是为了更好的专注。而在专注做事情之前，可以先排除非必要的干扰。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外界的事情干扰，手机消息不停地弹出，周围的人的噪音，哪怕想要专注地做事，可能也很难真正地静下心来。所以打造安静的治愈角落很重要，比如坐到书桌前，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视线之外，关掉电脑上无关的弹窗，哪怕只有20分钟的静音时间，也能够让你从喧嚣当中短暂地抽离。如果刚开始专注的时候心里很烦躁坐不住，也不用逼自己必须平静，接纳这种情绪，告诉自己烦躁也没有关系啊，我可以先试着做1分钟，然后慢慢地进入状态。专注地完成一件事情之后，还可以花3到5分钟简单地记录一下当下的感受，不用长篇大论，一句今天专注练字感受到了久违的平静，公园跑步后浑身轻松，心情也变好了，这样的就可以了。这种小小的记录能够留存专注带来的一种美好的体验，也能够形成正向的反馈。而当你在翻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看过去的一些朋友圈的时候，你会很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变化和能量的提升，进而更加有动力坚持专注。当日复一日的朴素坚持累积成一种应对万物的平和心态和专注力量的时候，日子就会变得越来越顺。尝试平静地进入到每一个当下，去过一种不拧巴的自洽生活，你向往的事情会在该来的日子开出它的花，结出它的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西陵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往南方向，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3: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有的故事结束了，
3: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2: 还有的故事
3: 我也想要像你
2: 正在发生，
3: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有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关于心流体验。什么是心流体验呢？就是一种心理状态。不知道说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当你在从事某项活动的时候，会因为全神贯注而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可能这个听起来会有些抽象，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曾经有体验过。它可能发生在你在专注地解出一道数学题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在你沉醉地读完一本好书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你全身心地投入一项手工，或者是打一场心无旁骛的球赛的时候。在那个过程里，你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忘了时间的流逝，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手头的事在流畅地推进。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并不是在坚持，而是纯粹地享受其中，感受着专注投入带来的愉悦和充实。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经常面临着信息过载、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从而产生焦虑烦躁的情绪。而心流体验是能够治愈这些负面的情绪，帮助我们找回幸福感的解药。当你进入心流体验时，你全部的精力都会聚焦于当下清晰的目标和即时的反馈上。生活中那些关于过去的懊恼、对未来的担忧都会被暂时的推到一边，你的内心会从嘈杂当中安静下来，体验到一种深度的秩序和安宁，从而获得幸福感。而相比于享用美食、获得夸奖这些来自外界的快乐，心流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是内生的，是主动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体验到那种来自行动本身的掌控感和意义感，从而获得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幸福感。

其实每次一说到心流体验这个概念的时候，总是感觉神乎其神，玄之又玄，真的能够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吗？那么接下来四个动作可能真的能够帮助你进入到心流体验。首先就是找对任务的难度，选择那些对你而言有一点挑战，但是跳一跳又能够得着的事情。太简单了可能会觉得无聊，但是太困难了你就会焦虑，所以适度的挑战是最能吸引我们全情投入沉浸其中的。第二就是设定清晰明确的小目标，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其实更容易带来心流体验。试着把大任务分解，在过程当中获得明确的完成反馈，比如说我要读书，而是我专注地读完这一章，不要在意有没有把这本书读完，把这一章读完就可以了。第三就是主动的创造无干扰的时段，在开启专注任务之前，先排除各种干扰，为自己打造一个静音舱，可以把手机静音，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只做一件事。第四就是全情投入感受过程，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去感受笔尖划过纸张的触感，聆听指尖敲击键盘的节奏，享受思考本身带来的流畅感。关键是开始去做，并且在做的过程当中有意识地把自己沉浸进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睡前最后一件事和醒来第一件事都是看手机，稍微一有空闲就开始不自觉地去刷短视频，习惯性地刷新社交媒体，这是不是你的日常呢？这些看似平常的信息摄入，其实在缓慢却顽固地消耗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经常觉得事情没有干多少，脑子却转不动了，很可能是因为平时输入了太多的碎片化的信息，导致大脑进入到了耗能模式。其实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输入的信息超出了处理的能力，

会导致信息筛选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也会随之分散。信息碎片化会让大脑习惯了高频率的刺激，只要当前的活动有那么些无聊，或者说有一点认知上的挑战，就难以专注，急于逃离。在信息过载的当下，我们不缺信息，却缺乏注意力，仿佛所有看到的事情都与自己有关， 反而脱离了自身的真实生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请积极地夺回你的注意力。

0: 们说要夺回注意力，就要懂得给自己拉闸断网。有网友分享过这样的经验，当关闭手机推送，远离热搜和朋友圈之后，忽然发现一天的时间好像变长了，读完搁置的书，完成拖延的报告，还为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躺下的时候那种踏实感扑面而来。无意识的刷手机看似是在放松，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给我们的大脑输入信息。过分的关注社交媒体里别人的动态，看似是在积极的了解他人，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比较的压力。只有真正的关注当下，拥抱生活，我们的生命体验才会更加完整，才能够跟他人有更深的接触，让心灵变得宁静。找一段时间把手机封印起来，去做家务，去看书，去听听音乐，去看星星，去陪伴家人。你的精力会在这种关注当下的状态里慢慢地充盈起来。
1: 直到我的迷惘，
0: 想要夺回注意力，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三件事情做起。第一，就是主动地去筛选信息源。真的，你的注意力是很宝贵的，所以主动地筛选接收什么样的信息，而不是被动地接收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明确自己的需求后，你可以定期地清理关注的账号，关闭非必要的推送通知，删掉没有用的手机 APP。 再就是可以把你的想法写下来，你可以将部分的信息消费时

间改为创作时间。当我们把大脑当中的思绪放在纸上，就像给大脑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清理一样，很多问题找到了清晰的线索，被转存到了一个可靠的外部载体上，那这个时候大脑瞬间就被释放了，运行的速度就恢复了，你可以更高效地去处理手头的事物。还有就是练习每次只完成一件事，排除干扰，一次做一件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进入深度工作的状态，做完一件事再去做下一件事，这样可以有效地培养专注力。你的专注力花在什么地方，人生的花就开在哪里。夺回时间的控制权，夺回注意力，我们才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5: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娱乐圈有许多演而优则唱的代表，比方说黄晓明、李冰冰、袁泉、神仙姐姐刘亦菲，还有小燕子李晟等等，他们都曾经发行过自己的专辑，也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秦海璐出道至今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开场曲就是来自他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伤感好听的情歌《再一次》。有一些意外的是，这首歌曲的作曲是黄义达。这首歌曲收录在秦海璐2005年发行的专辑《幸福回味》当中，由爱丽丝作词，作曲人是黄义达，这也是有一些意外和惊喜的地方。再一次唱的是对过去感情的不舍和怀念，他尽量把这首歌唱得隐忍和云淡风轻，但是我们透过伤感的歌词和动情的演绎，也听到了歌曲里面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孤独和痛苦，以及对这段感情的无法释怀。那些甜言蜜语言犹在耳，似乎还能感觉到对方温暖的笑容、双手的温柔和拥抱的温暖，但是那个曾经给予过温暖和陪伴的人却早已经走远，只留下无尽的伤感和回忆在心间。好想再一次感受那些温柔，好想听听对方在耳边呢喃的情话，却也知道一切都是奢望，再也回不去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提起旅行，最先想到的永远是去哪里，打卡一些什么，几天能够逛完。而在所有的旅行时长里，7天刚好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温柔又现实的话题，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稳稳地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7日游呢？很多人都以为中国遍地都是适合旅游的城市，可是真正懂得旅行的人都明白，能撑得起7日深度游的城市其实寥寥无几。这座城市要有足够厚重的底蕴，让你到了第4天依旧有新鲜的景致可以去探寻，要有错落分明的烟火，不会逛2天就审美疲劳了，要有适合慢行的节奏，不必凌晨赶路，也不必疲于奔波，更要有独属于自己的气质，山水、人文、烟火、风味缺一不可。严格筛选下来，我们精选了8座最适配7日漫游的城市，每一座城都有一首专属的 BGM， 让旋律搭配风光，温柔地走完7日人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呢？ 那第一座就是刻着千年风骨的古都西安，悠扬的古风旋律响起，一瞬间坠入长安旧梦。七天的西安，你完全不必步履匆匆。前两天可以漫步明城墙，看槐树阴影斑驳，听城墙根下老艺人拉起胡琴。中间几日穿梭碑林博物馆，在文物里触摸王朝的过往。闲暇的时候走进回民街，永兴坊， 一口肉夹馍，一碗羊肉汤，吃透西北的烟火。等到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大雁塔的光影流转，古老和现代温柔相拥。这首《西安人的歌》完美适配这座城市。七天时间，刚好让你读懂西安人的生活。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

0: 声单曲循环。
1: 第二座就是藏着中式皇家气韵的北京，婉转舒缓的金调旋律描摹着京城的烟火与庄重。它是全国唯一集多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故宫红墙、长城雄关、颐和园的水光，每一处都值得驻足。七天的时间，一半留给恢宏的古迹，一半留给市井的烟火。南锣鼓巷的晚风，胡同茶馆的清茶，老字号的糕点烟火，都藏着北京城的温柔底色。这首歌里的京腔韵味恰似北京的包容，庄重又温柔。在这里，七天只是读懂京城的开始。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第三座就是揉碎江南温柔呈现给你的苏州，笛声婉转，流水潺潺。有人说，苏州的美是慢出来的。七天的光阴，你可以沉浸式的沉醉在江南雅致里。清晨逛拙政园，亭台楼阁倒映碧水，一步一景都是中式的浪漫。午后漫步平江路，青石板路蜿蜒，流水穿巷，乌篷船轻轻的摇曳。到了傍晚，行至山塘街，灯火次第亮起，晚风裹挟着糕点的甜香。在苏州，时间会自动的放缓。我们听到的是后弦《苏州城外的微笑》，让它陪着你在江南烟火里虚度温柔的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南往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沿江大道西向南，从亚站路到杨岔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0: 从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座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脑袋里一闪，好像有很多很多城市，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人慢下来撑得起七日游的就那么几座。第四座，山水写意人间，杭州。杭州从来不用匆忙打卡，七日慢行是刚刚好的。晨起看苏堤春晓，薄雾漫过湖面，夜幕降临时赏落日融金，晚霞铺满钱塘。闲暇的时候去灵隐寺寻一份禅意的清幽，到龙井村品一盏清茶回甘。山水相融，烟火共生，这座城市把江南的温柔揉进每一缕风里。伴随着张靓颖的《印象西湖雨》，你会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来都不是虚名。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城市有哪些呢？第五座为你推荐人间慵懒乌托邦成都。熟悉舒缓的旋律，自带市井的温柔，赵雷的成都绝对适配这座慢悠悠的城市。它是最适合放空的七日旅行地，不用刻意的规划行程，随心散漫就是最好了。清晨去宽窄巷子触摸青砖瓦带，午后在人民公园泡一壶盖碗茶，

看本地人悠闲的摆龙门阵，傍晚沿锦江漫步，看晚霞染红天际，闲暇的时候再去往都江堰、青城山观千年水利的奇迹，探清幽山林的秘境，热辣的火锅，清甜的盖碗茶，温柔的烟火气。这首歌唱尽了成都的松弛与浪漫。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觉得中国有哪些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第六座要说到的就是山海浪漫秘境的青岛。轻快治愈的海风曲调裹挟着这座海滨小城的温柔，青岛完美适配七日悠闲度假。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碧海红墙，漫步八大关，法式德式建筑错落掩映在绿树之间，登临信号山，俯瞰整片蔚蓝海域。到了傍晚，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落日沉入海平面，咸湿的海风吹过发梢，啤酒、海鲜、晚风、落日，一首清新的歌，就是青岛送给远方的客人最温柔的情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西向南，从亚站路到杨岔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七天的旅游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第七座就是六朝古都的南京，这是一座自带故事的城。七日漫游适合慢慢的品读。秋日梧桐落满颐和路，明城墙沉淀岁月的风霜。漫步秦淮河，灯火映在河面，晚风裹挟着古意。去中山陵尽赏林海。到老门街品尝金陵小吃，这座城市既有江南的温婉，又有历史的厚重。一曲《金陵谣》，配上一城的烟火旧事，温柔而又绵长。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中国城市，第八座为你推荐的就是立体魔幻烟火的重庆。重庆是山水堆砌的城市，七日游玩足以解锁山城所有的浪漫。白天穿梭洪崖洞，看吊脚楼依山而建，漫步长江索道，俯瞰两江交汇，走在山城的步道上，爬坡上看，感受市井烟火。到了夜晚，灯火璀璨，霓虹铺满江面，火锅热气升腾，烟火治愈人心。重庆的方言唱出了它的热烈和温柔，有一些魔幻，又有一些市井，适配了山城独特的错落质感。

0: 生，单曲循环。
1: 八座城池，八种人间烟火，从长安古韵到京城恢宏，从江南烟雨到山海清风，从市井慵懒到山城热烈，这八座城是国内为数不多经得起7天慢逛也不会审美疲劳、自带城市风骨的旅行宝地。

一座城能否撑得起七日游，从来不是看景点有多少，而是看它是否拥有让人愿意停留、愿意慢赏、愿意重逢的底气。有的城市适合匆匆一瞥，而这八座城适合慢慢的相逢。旅行最好的模样，从来就不是奔赴远方的匆忙，而是沉溺一座城的安然。愿你往后余生，择一城，伴一曲，虚度七日光阴，看山看水，自遇而自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我想很多人认识刚刚来唱歌的宇宙人乐队，应该都是通过2019年那一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有很多人认识了他们，并且那一首《你以为》。

震撼开场，每个人都展现出了超强的舞台表现力，也让他们成为了推动那个夏天的重要一员。他们的歌曲很有青春活力，其实在刚出道的时候就有人预言说宇宙人可能是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男孩，再次见到他，我觉得用男孩这个词来形容他依旧是可以的。他就是满江，他连续参加过两届的春晚，而且呢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好友。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他演唱了接下来这首歌，有一种年轻的状态，不仅仅是自己的身材头发，还有他自己的嗓音都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不信你来听，来自于满江的归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地道又滋补的鲜鱼，一定要来点军这家梅子瘦身鱼馆。他家招牌瘦身肥鱼，那可是在活水基地里养足6个月，只吃天然藻类，肉质紧实弹牙，一点不腥腻。黄汤肥鱼啊，加入了黄精等药材，汤色金黄，味道醇厚。还有炖枸杞、红枣汤，鲜美又滋补，老人小孩都爱吃。店里满满的土家风情，外面还有超舒服的露营地，周末人气特别旺。地址就在点军区桥边镇双亚口村，现在有100抵200菜品券，想吃鱼的赶紧安排。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

0: 又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感谢永远有歌，
3: 感谢永远有歌，
2: 把心境道破。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4: 一路陪你，
2: 慢慢听歌。
5: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就是个女生，她从小有一个title， 对，很多人都会称之她为学霸。10岁开始学钢琴，后来学习吉他，凭借着成绩考上大学。在学霸的外表之下，她有一个不灭的歌手之魂，参加了很多歌手的试镜，可是呢都没有获得最终的希望。后来她终于成功了，听到孙盛希《梦游》。

当歌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心中也会有偶像，例如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袁娅维，他心目中的榜样就是林忆莲。他会用很多很多的词来形容自己听到林忆莲的音乐时的感受，而曾经有一次他用的词是 timeless， 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时代感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来听林忆莲的作品都像是一首新歌，一直保持着新鲜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袁娅维的唱腔当中会听到一些类似于林忆莲的处理，而且呢，在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袁娅维时隔三年重回到歌手的舞台，当时唱到的那首歌里面就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像林忆莲的部分。马上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歌名叫做《我爱》，律动十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平湖大道南往北方向，平云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着你。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
1: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首来自于程璧的《慢》的时候，总觉得他在叫我。歌曲里面总是有慢慢，而程璧的歌曲里面会让我觉得他的形象一直都会是那一个手里挽着藤编的手提袋，穿着纯棉的长裙，扎着麻花长辫。

0: 的一个状态，这就是程璧留给我们的印象。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No, I can't take one more step towards you.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聊起男女搭档组合时经常会聊到的卡其社。我还记得当年我听卡其社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电脑那会儿还不是什么液晶啊之类的，它的体积就显示屏的体积就可以占据整个书桌。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卡其社的作品《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4: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

一不小心，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裤子的作品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算算看这首歌的出生的年份居然是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 Disco Girl。 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而实际上很多音乐人他们的第二张作品当中会有很多自己的心头好，而且呢会比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会更加精致一些些。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他的作品名叫做 Falling。

曾经有一个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你们好特别，是因为很多歌曲我过耳不忘。我想他有可能听到了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歌，其中也包括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梁老师的《英伦摇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月天乐团带来一首《人生海海》，又和你一起上路了。人生不外乎是浓墨重彩、暗淡灰白，但是在音乐的世界里，谁还用管呢？不是一样精彩？

精彩，蔡健雅带来。人生本就是一张没有颜色的白纸，是我们在上面泼墨挥洒，把它装饰起来了。然而，无论它现在是怎样的色彩斑斓，我们都不会忘记最初的颜色，最初的纯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好乐感和好嗓音，美妙的旋律感，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出友谊对一个孩子的价值。小小的他们，小小的世界，因为友谊而美好。这就是这首《小小世界》了。简单的吉他，简单的节奏和简单的鼓点，一切都像这首歌表达的主题一样，简单纯净。

想深刻地感悟这首《一步一步》的情感所在，温柔中又略带固执的坚持，对自己的坚持，对情感的坚持，一步一步与而带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

接下来带给你的是袁惟仁的这首《轻描淡写》，轻松中学习，悲欢中积极，伤感却带着希望的情绪，就像山间溪流慢慢流进你的耳朵，流到你的心里。

心力交瘁的付出，却往往面对的是无能为力的悲哀，那又怎么样呢？人生总是得有梦想，一梦千寻，源泉带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呢，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来吴克群的这首《学不会》，用这首歌作为结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孙燕姿带来一首《我要的幸福》，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帷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一起上路了。我们要的世界呢，充满简简单单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也可以像一首简单的歌，我们小小的世界也简简单单的爱

勇敢地面对逆境，在艰难的旅途也要抬头挺胸走过，坚定梦想，坚强地走到最后，追寻自己想要的美丽世界。萧亚轩带来《我要的世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放下全世界，带着放肆而独立的声音，不顾一切地奔向你。默尔带来放下全世界。

简单生活是一种追求自然纯真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可能因为复杂太久而累，有的人呢却一直在保持着这种简单。其实简单生活就在我们的心里，在这里我们感觉宁静安详而幸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哲带来一首《爱很简单》，继续在这边跟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很简单，其实什么都可以简单起来，简单一点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什么也都不再是难题了。接下来这首《简单最浪漫》，方大同。

这是一份真实温暖的好声音，在音乐中呢，你可以寻找到一种沉静、简单、不复杂和柔和的抚慰，有时候又融进一点点淡淡的迷幻色彩。

0: 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音乐和歌声呢，是上天馈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把彼此的相爱、热恋的甜蜜化作音符和歌词，和所有的人一起分享，用音乐来表达，这就是盘弹的我们的小世界。

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简简单单的想过。当故事结束之后，心也会喜欢一个人寂寞。林俊杰，简简单单。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的是郭靖的这首《简单》，用这首歌作为结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2: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心里都藏着一个渴望表达的角落，那些在书页间遇见的感动、惊喜、温暖与力量，总是想找个人说一说，总想用一个恰当的声音把他们安放出来。那今天我也想和家长们聊聊这件事儿。如果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如果您曾经听见他捧着故事书喃喃自语，如果您看见过他眼里的光在某个句子停留，那么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或许正是孩子期待已久的那一扇窗。这不是一间普通的课堂，更像是一片可以自在生长的语言花园。孩子们在这里要学的不只是如何

0: 发音标准如何抑扬顿挫，更是如何用声音去抚摸文字的温度，如何用表达去安放内心的波澜。而他们也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坐在话筒前，把自己喜欢的篇章读给自己听，也读给这座城市听，让那些藏在书页里的美好顺着电波抵达更多人的耳畔心间。如果你想为孩子推开这扇窗，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详情，或者可以致电6862099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世界里慢慢走，静静长。我们向往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也向往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可有时候陪伴我们度过漫长夜晚的未必是那个人，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文字来自北漂作家徐泽辰的中关村的麻辣烫。他说，麻辣烫从不挑人，他接纳过人生最多的千情百态，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江湖，有烟火江湖的地方必然少不了麻辣烫。
1: 风靡全国的麻辣烫就是起源于乐山的一种叫做串串的小吃。在北京，我还没在哪个地方发现卖麻辣烫的有比中关村多的，也没发现哪个地方的麻辣烫卖得有中关村这么热闹火爆的。小区的后门，住宅楼底下，转过一个街角，大学的宿舍区门外，美食街的入口、中段和终点，一抬头，热气腾腾人头往一块扎的地方，准是在卖麻辣烫。懒得一个人回家起火的，一手烧饼一手啤酒，荤素搭配来几串麻辣烫，一顿饭就算对付了。如果不敢饭点儿，那就是为解馋，麻辣是上瘾的。几个小姑娘嬉笑结伴过来，即使只吃一两串也要吃，吃多了上火，脸上不太平。我是对麻辣有瘾，几天不吃心里就空落落的，丢了钱似的。我经常在傍晚或者夜半时分看见麻辣烫的摊子前围着一堆年轻人，死死拉拉的吃，鼻涕眼泪都往下掉，一只手捏着麻辣串，一只手给伸出来的舌头扇风。最早培养出来对麻辣烫的兴趣是2005年，刚从北大毕业，在学校西门外与人合租了间房子，一个月只拿1500块钱的工资。如果不是隔三差五还有点稿费，付完房租，我每个月必须有一半时间靠喝西北风才能活下去。那时候不仅日子紧巴巴的，裤带也紧巴巴的，小馆子都不敢乱进。一周里，经常半数以上的晚饭都是两个韭菜馅饼加一碗粥。咸菜是免费的。假如每天都吃鱼翅燕窝也会腻，请发挥一下想象力，把鱼翅燕窝换成馅饼稀粥和咸菜会是什么结果。离我吃馅饼喝粥的地方隔一座桥，是两个卖麻辣烫的摊子。大冬天远看过去，人头攒动之上，麻辣烫热气腾腾，因为既烫又辣，走近了你就看见每个人都在歪着嘴吃得舌头直蹦。到夏天，一个人单呆着都热，吃货们就不再把头往一块扎，端着浇过芝麻酱的盘子，挑好了麻辣串就到一边吃。零零散散，三三两两，倚墙站着，就地蹲着，找块石头坐着，在暮色里，在麻辣烫翻滚的汤料升腾的热气和重口味里，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为麻辣烫团结在一起， 仿佛这既麻又辣且麻且辣的各种煮熟的素菜和荤菜就是他们此刻生活唯一的目的。这烟火繁盛日常景观让我感动。那时候我刚从校门里走出来，深陷不曾预料的复杂社会，也因为写作沉溺于不可名状的悲伤里，再没有比最平常的人间烟火能让我感动了。每天看见他们兴致盎然地吃着麻辣烫，我都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由此认定麻辣烫也必是世上最好的美食。我开始把晚饭桌往桥那边移，买几个烧饼，荤素搭配，挑几串麻辣烫，一顿晚饭就会吃得相当舒服。如果遇着开心事儿，再从旁边的超市买一罐啤酒，汤汤水水的下了肚，带酒劲儿上来，晕晕乎乎去逛公园旁边的两个旧书店，这是我当时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生活。吃了两年的麻辣烫，搬到了中关村大街的边上，那地方人多车更多，车和人都到齐了就开始交通堵塞，摆不下一个麻辣烫的摊子，也不会让你摆。繁华的大街上冒出来个卖麻辣烫的，成何体统？但我还是在散步时有意无意地往街边和巷口处瞅，希望看见哪里冷不丁的就升腾起一片重口味的热气。终于在人大东门斜对面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那条街小店林立，卖什么的都有，街头和巷尾果然各摆了两个摊儿，麻辣烫爱好者们像赌徒一样围了一个圈儿又一个圈儿。我很不客气地挤进去说，老板来个盘子，挑最近味儿的串串，堆满了一盘子，还是那么够味儿。但从住处走到那条街实在有点远，我的日子也开始好过了一点，不必顿顿都要为晚饭精打细算，人也就跟着懒了，麻辣烫越吃越少。吃得少不代表把它给忘了，偶尔从那条街边经过，我会找个借口拐进去，多少吃上几串。如果谁问我是否为解馋，我可能会告诉他纯属怀旧，那是因为长久不跟一群更年轻的年轻人挤在一起抢麻辣串，乍一抢有点不好意思。麻辣烫爱好者的队伍正在年轻化，老同志得有点老同志的样子。不过如果碰巧你也有此俗号，那咱们大哥不笑二哥，我会跟你说，走，来几串，可解馋可怀旧，也可以放开肚皮当晚饭吃，我请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小满的味道吗？
3: 是荔枝香。
2: 荔枝香，中华传统香，带是小满足后的小确幸。
4: 小满时节，荔枝成熟，那一口小满足的荔枝肉之后，荔枝壳古人也是舍不得扔的。《陈氏香谱》中就记载了一方用荔枝壳制作的荔枝香，微凉可爱是小满，不妨闻得荔枝香，嗯，真是太幸福了。
2: 他是荔枝控苏轼的诗中优选。
5: 苏轼在诗中曾写：钱塘画竹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亲。这可以熏染亲辈的荔香就是荔枝香。
2: 他更是宫廷大威的唯吾德馨。
6: 唐朝贵妃爱荔枝，宋朝的皇后也爱荔枝，只不过宋仁宗的温成皇后以荔枝壳入香制作荷香，贵为皇后，荷香用的都不是名贵香品，更彰显她的勤俭美德。
2: 今日小满和你一起闻香识。

0: 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听完徐泽辰笔下的麻辣烫，你有没有觉得嘴里好像也泛起了一丝熟悉的辣意？他写得真好，不是写着食物有多精致有多讲究，而是写他如何热气腾腾地出现在一群异乡人最需要慰藉的夜晚。那些围在摊子前的年轻人，有的刚下班，有的刚加完班，有的或许和他当年一样刚付完房租，兜里没剩几个钱，却在几串麻辣烫一瓶啤酒下肚后，觉得日子还能过下去，甚至还挺好。他说那时候深陷不曾预料的复杂社会，也沉溺于不可名状的悲伤里，每天看见那些兴致盎然地吃着麻辣烫的人，他都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这句话我读一遍就被戳中一遍，因为那不是关于食物的感慨，而是关于人的感慨，是看见一群人和自己一样正在用力地热气腾腾地活着，于是自己也跟着有了力气。徐泽辰说后来日子好过了，麻辣烫越吃越少，但他偶尔还会拐去那条街，多少吃上几串。别人问是不是为解馋，他说纯属怀旧。怀旧怀的是什么呢？我想是怀念那个在麻辣烫摊前尚且年轻的自己，也是怀念那一段虽然紧巴却依然认真对待每一顿饭的日子。就像他写的，那时候买几个烧饼，荤素搭配，挑几串麻辣烫，在遇着开心事从旁边超市买一罐啤酒，汤汤水水的下了肚，带酒劲儿上来，晕晕乎乎的去逛旧书店，这是他当时能想象出

出来的最好的生活。读到这儿，忽然觉得所谓人间至味，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味道，它是一段时光的印记，是一群人围坐在一起的暖意，是日子再难也要好好吃一顿饭的郑重。而这一份郑重，和孩子们在阅读中遇见的，在表达中安放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对生活的感知力，对日常的珍惜，对微小美好的不忽视。节目临近尾声，关于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还想再和家长们多说几句。我们常常在想，语言表达这件事儿到底能够给孩子带来什么？是站在台上的落落大方，是朗读课文时的声情并茂，是比赛拿奖时的短暂荣光，这些当然都是。但如果仅仅如此，未免有一些可惜。我们更愿意相信，语言是一扇门，门后面是孩子与自己对话的能力，是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就像徐则成在麻辣烫摊前看见那些陌生人吃得津津有味，便也跟着觉得自己被治愈了。他不是在和他们说话，却仿佛听懂了他们的语言，那是生活的语言，是日子再难我也在认真吃饭的无声表达。孩子们在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是这样的表达，不是多么华丽的词藻，不是多么标准的腔调，而是当他们读到一段文字时，能够真正的走进去，然后用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把那些感受传递出来，让听的人也能跟着走进那个世界，跟着被治愈，被温暖，被懂得。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做的就是陪着孩子慢慢推开这扇门。如果你也期待孩子在这样的陪伴中慢慢长成更丰富更笃定的自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或者拨打6862099进行咨询。以声音为舟，以文字为岸，愿我们和孩子一起在表达的世界里滑向更远的地方，也随时可以安然归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愿你我都能在书页间品味人生的苦乐悲欢，也在一碗人间烟火里读懂生活里最本真的美好。我是杨洋，感谢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全翼，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

0: 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北京时间的7:30，我们一起来为大家分享一段现在的宜昌城区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可能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一直排到了702路快速路与珍珠路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此处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务必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702路上的辅路上的车流量现在呢也在不断的增密，请辅路上的车辆和我们主路上的车辆保持我们的拉链式的行驶，谨防我们道路隐患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702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往我们的智喜大桥方向，此刻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同样也是要谨慎驾驶的。我们再来看到702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如果您是往我们的绿罗路方向，此刻还从华翔方向过来，还并没有太多的来车，并且呢，不管您是直行前往我们的市委方向，还是我们右转进入绿罗路，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放心行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呢，此刻也依然是一路畅通的，车轮的密度并不是很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也可以请您放宽心。我们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我们的车辆的密度可能是已经比较大了。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一直排到了东风路的门口，所以呢，目前在成功大道上从东风路一直到港窑路，目前在这一小段上可能由于道路施工车道变窄，所以说在这一小段上的排行压力还是有一点大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巴黎相送的方向，此刻呢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您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可能就是在您直行过了我们港窑路与成功大道这个交汇处路口之后，您再直行到我们的山河原路的这个路口，您可能要小心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巴黎相送方向过来来车，可能左转要进入到山河原路，您可能在这儿还要耐心的等待个1到2分钟左右。我们再来看到学校路段，在京东方学校西陵校区的门口呢，此刻的车辆密度是在不断的增密的。不管您是在东风路上，您如果是往中南路的延伸段，还是往我们成功大道，可能在此刻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也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送完孩子之后再去上班的家长们，请您一定要急停急走。而在旭光路上，如果您是在旭光路与我们中南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 T 字形路口的话，您一定要在下行的这个路段要小心，因为我们的在这里的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我们宜化巴黎相送的这个大门口，所以说请您一定要小心通行。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目前的中南路还是保持着一路畅通的状态，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中南路与越湾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路口，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在这个红绿灯处可能还会要经过1到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而在对向车道上，您如果是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中南路的南段的方向，此刻还是一路上畅通的。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您是在新发广场的这个路口，还是在我们的继续往我们的江边走，也就是在十一中的这个路口呢，其实在这几个路口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谨慎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无论您是在夷陵长江大桥，还是在我们的智济长江大桥，此刻桥面上都是一路畅通的。并且，如果您是从智济长江大桥，如果是下行之后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上，此刻在沿江大道上是没有过多的车流量的。所以说我们的车辆密度还是很小的，但是呢，可能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7:45，这一段路上的车辆的密度可能还会不断的增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务必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谨防我们交通意外的发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以上的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0: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3: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呢，也是24节气中的小满，宜昌城区是多云转阵雨，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
4: 今儿咱们早高峰的话题呢，跟咱们宜昌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而且自带清香，还有韵味十足。5月21号，今天就是国际茶日，
3: 没错，
4: 扑鼻而来的茶香就来了啊！
3: 我已经感受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
4: 聊什么？
3: 好好聊一聊啊，这片小小的茶叶里面，在咱们宜昌这片土地上藏着多少千年的故事、本地的情怀，还有咱们不知道的产业密码。
4: 哟哈，这个一提到宜昌茶呢，第一反应您可能就是什么呢？山南以峡州上啊，这个陆羽《茶经》里的这句话呢，直接把咱们宜昌茶的地位呢拉满了啊。而且咱们宜昌人呢，真的是从小喝茶，爱喝茶，家里来客呢泡杯茶，饭后闲坐喝杯茶，然后呢，这个茶早就融入咱们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了。
3: 完全没错啊！而且今天是国际茶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日，而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性的一个节日。核心呢，就是赞美咱们的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特别有意义。而且今天呢，咱们就从国际茶日聊到宜昌茶，从历史聊到现在，从品种聊到产业，多互动啊！大家有什么喝茶的趣事儿，
4: 来聊一聊
3: 宜昌茶的品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渠道来，一起来分享
4: 啊！不瞒各位啊，我发现近段时间每天都是好日子啊。这茶日这事儿，我在北方说没听说过啊，因为北方我在老家喝的茶都是宜昌茶，后来我才知道、据说都是这个北方做奶茶用的是砖茶，砖茶哪来的呢？是从五峰过去的啊，是从宜昌过去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又会来到宜昌了，我素茶而来啊。
3: 这个内蒙古是不是更多是什么羊奶啊之类的？
4: 对，它是奶茶的话，牛奶奶茶会通过这个砖茶，因为这个茶呢在北方呢不好放置，通过制成砖块的方式来更好保存啊，然后把砖块打开之后呢，就是可以进行奶茶的熬制了。所以说呢，国际茶日我今天算是倒数第几次听说啊？
3: 长见识了，
4: 长见识了。这日期啊，是今天是吧？
3: 对，就是今天5月21号，是每年的5月21号。
4: 哦，
3: 而且它是从2019年11月27号起，就是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设立的。所以说今天也就是第七个节日了。
4: 好，我是说之前没听说过这个啊。
3: 是的，
4: 这还是有点小历史的啊。这个节日的设立呢，是跟咱们中国的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啊。
3: 没错，
4: 是以咱们中国的为主的一个茶产，就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一个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特别长脸 啊，核心目的就是既赞美茶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促进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让更多人关注茶农，关注茶产业，关注茶文化。
3: 没错啊，我们每年的国际茶日呢，其实核心就是强调茶能够让生活更美好。我发现最近3天已经连着让生活变得美好了很多了，不管是520啊，还是我们的519，
4: 对，
3: 等等等等。今天我们又让生活变更美好了。
4: 嗯，
3: 同时呢，他也致敬全球茶农的辛勤付出。毕竟茶叶从种植、采摘、加工到端上。

0: 干茶杯，每一步呢其实都离不开茶农的汗水，尤其是咱们的宜昌茶农在高山云雾间劳作，真的特别不容易。
1: 没错，而且茶的价值呢真的不只是一杯茶品。
0: 嗯，
1: 从经济上来说呢，茶产业带动的是种植、加工、销售、旅游一整条产业链。从文化上来说呢，茶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礼仪，是情怀。从健康角度来讲呢，喝茶养生静心，老少皆宜。
0: 完全没错，而且呢，联合国的粮农组织也说了，茶叶是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线，尤其是很多山区啊、农村啊，茶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带动农民增收、乡村振兴。而咱们宜昌呢，作为湖北乃至全国的重点产茶区，茶产业更是咱们本地的特色名片。富民产业，而这一点呢，咱们也会在后面再来跟大家好好的细聊。而今天
1: 其实话题是、
0: 咱们的话题就是我们新手在喝茶的时候，您会为大家推荐哪款宜昌茶？
1: 喝茶还有新手老手这种说法是吧？
0: 是的，我感觉还是是的。我看到别人他们有的一些家人啊、长辈啊，他们就面前铺了一摊那种茶社，
1: 铺了一摊，
0: 是的，就还有什么茶宠啊，真的就特别。
1: 这是高手
0: 端的，
1: 这是高手高手的，
0: 云雾缭绕啊，
1: 没错啊，
0: 所以说也欢迎您通过咱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我们来一起参与互动。在一小段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饮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

0: 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的7:48，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我们先重点关注刚才在群里边很多人问到的朝阳路，也就是金东山啊这附近的通行情况。现在看来呢，整体呢，如果说您是从东山二路往前方，在朝阳路呢，也就是港阳路的地方的右转弯，在进入港阳路之后呢，往整个三院方向行进，有出现排行状态了。在前方大概与珠海路口呢，可能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同样的，您是沿着珠海路往港阳路方向行进，在前方的港阳路口呢，如果你直行进入金东山或右转弯继续往三院方向行进，前方大概有稍许等待，尤其在直行的路口处呢，有大概等到1到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您这会儿正在沿着港路往金东山方向行进，在金东山的商业区的门口呢，有红绿灯口也会有稍许排行，也就是与珠海路的交汇口有稍许排行，前方大概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此路口。继续来看一下隔壁，如果说这会儿您是在青岛路小学附近的正在接送孩子，那提示您啊，急停急走，注意安全。如果说是途经此处的话，建议私家车朋友们在靠左侧来通行，那前方呢可能红绿灯口与大连路的交汇口地方呢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继续看一下在旁边啊，也就是三医院，这会儿您是从东站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的话，现在压力主要是从东风路到港窑路这段，其中呢东风路到港城路的半幅有通行缓慢，从港城路往港窑路呢大概是全幅，那也就是大概是在2灯的通行时间有通行缓慢的情况啊。继续看一下，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是从城东大道水城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呢，前方没有看到明显滞留。如果说这会儿是继续往水城方向行进的话，与胜利三路口呢有稍许排行，大概呢可能周期在1到2分钟来顺利通过此路口。如果说在东山大道上沿港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前方的三院路口呢红绿灯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东山大道上这会儿咱们是往西陵方向行进，尤其在山河远路路口呢，大概等待的排行时间是1到2分钟，前方的红绿灯口大概等2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尤其是从体育场路过来车辆呢，沿东山大道往5家方向行进，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您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呢，我们刚才也顺便看了一下，现在有一个新的通行缓慢点，主要是在夷陵长江大桥上。夷陵长江大桥是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在前方的夷陵大道的一个下匝道处呢，有看到一个车流相对通行缓慢的情况啊，以及继续往前方沿着夷陵长江大桥，

0: 在这里呢，整个全段往云吉路方向，整个从一马路到云吉路这段呢，会有通行明显排行的缓慢的情况。好，最后呢，再关注一下各位经常问到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大概队尾呢，此时此刻是在怡景华园的这样一个桥面上，过了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的一个好转，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的今天路况不错，大概队尾是在怡陵大道附近，怡陵大道呢，不过不是那种明显的滞留状态，而是通行缓慢的，建议各位呢不要变换车道，继续按自己急行的方向来进行相关的行进，过了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其他的情况，快速路三峡大道以及峡州大道全段现在迅速浏览开来的整体通行情况非常不错，你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往下继续锁定咱们精彩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3: 没错，我们发现啊，最近已经到了夏季，所以说一到夏季呢，我们就被肌肤的一些小烦恼所困扰，特别是 T 区容易泛油，两颊呢又容易偏干，上妆的时候总容易卡粉浮粉，出门没多久我们的妆容就变得斑驳了。
0: 没错，
3: 平时熬夜加班之后呢，肌肤就会变得暗沉粗糙，毛孔也显得格外明显。
0: 就是要带货了是吗？
3: 是的，我们已经到这一趴了。
0: 哎，口部稿都换了你不知道吗？
3: 啊，这不就是我们的神仙水吗？
0: 就是还不今儿不是神仙水了，今儿咱们推的是望远镜。
3: 其实我们有望远镜吗？
0: 望远镜
3: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0: 对对，但神仙水你可以了解一下啊，简单说一下。那 SK2 的神仙水呢，加上这个欧舒丹的沐浴露的总共的这个价格呢，给你说一下啊，299的价格，299，230毫升的一个神仙水，加上这个欧舒丹的一个沐浴露啊，总共是299，但前期是2026年11月要到期了，这个产品给你说一下啊。那到期之前你买，我估计两瓶你都用完了，是不是？
3: 是的。
0: 哎，对吧。那今天呢给您重点推的产品是什么呢？是咱们给您带来的一个望远镜。为什么讲望远镜呢？而且是孩子用的望远镜啊。这个很多孩子呢去看演唱会啊，到外面去看足球啊，竟然跟爸妈讲说，哎呀我看不清楚是吧，那怎么办呢？来给孩子准备一个望远镜，尤其在六一儿童节到来的时候，咱们这望远镜有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你不仅能近处看，远处看风景，还能锻炼孩子的观察力、专注力，放下电子产品。来，重点来了啊，就是左右两个眼睛呢，比如说左边可能是稍微的近视一点点，右边呢是远视一点点或正常眼视力，它通过可以单独调这个变焦来实现左右两边看事情、看物品呢是一样的效果，这样的话孩子就不容易晕啊。所以给孩子送这样一个礼物非常不错的，只要188价格还包邮，而且有运费险。不想送普通玩具的各位家人朋友们，给孩子准备一个188的一个望远镜啊！各位宝爸宝妈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呢，来了解这款产品。那怎么来了解呢？怎么来买呢？很关注，很简单，打开咱们小程序啊，首先在微信里边啊搜这个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搜到之后呢，在关键词栏输入望远镜即可了解，即可下单。在儿童节专栏呢，给各位准备了一个18.8元的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您的手气就可以了。嗯哼。
3: 好，聊完了望远镜啊，我们也要进入到我们最爱最爱的长知识欢乐赢好礼的互动环节了。
0: 哎，
3: 一年一度的全民营养周正式到来，科学的营养呢，均衡的搭配呢，健康的养生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而吃的健康，吃的合理，也是咱们守护家人身体最实在的方式。要不咱们话不多说，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热线环节。
0: 来了是吧？来电话开启了啊！
3: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0: 662-1059，
3: 没错，662-1059。相信前几天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知道啊，我们送出。

0: 宜昌疾控中心发出的口感清凉的安琦纽特牌维生素C咀嚼片，谢味儿，好吃又营养，补充维C十分合适。我们现在的电话已经可以陆续给我们打进来了啊，参加我们今天的好礼，关注我们的疾控中心的公众号，我们来一起参与到赢取维生素C咀嚼片的好礼，一起吃出好健康好健康好状态。
1: 那确实啊，电话号码特别记好，6621065966021059，您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
0: 来赶紧抢线啊，互动交流。
2: 已经有一位0182啊，0182在现场，你好，欢迎你。
3: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2: 姓杜。
0: 姓什么？杜啊，杜女士你好，欢迎你参加咱们的互动答题啊。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咱们开始啊。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杜女士你写好了吗？盖啊，我们都了解。 接下来呢，最好的钙来源是什么？三个选项，请选一个啊。单选题 ：A. 豆类 ，B. 乳类 ，C. 绿色蔬菜类。是什么？选 A、B 的 B 是吗？对。OK，
2: 回答正确，但是我发现真的没有提示，真的就是很，
0: 我们没有任何提示啊，
2: 可能这也算是常识了。对，因为这个很明显都知道喝奶呀，补钙，喝奶补，但我之前一直认为吃豆类补钙，那是蛋白质，那是蛋白质啊，对，正确啊，非常正确，
0: 谢谢您杜律师。嗯哼，现在参与啊，同时跟您说一下，我们一会儿工作人员会给你联系，同时重点来了啊，领奖地址在兰台路37号，在疾控中心来领奖啊，这是领奖地址，好吗？
2: 报上您手机号就可以了。
0: 谢谢您的参与。好，再见。来，我们继续开电话啊，6621059，咱们接着来是吧？
3: 接着来。
0: 6621059，您赶紧打进电话来。刚才是补钙的，往下咱们还有一个减少维生素的一个损失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做饭啊，比如说咱们大米反复淘洗啊，蔬菜切好再洗，然后蔬菜大火快炒。
2: 哪个呢能更少的减少维生素的损失？其实我觉得这一题还是有点反常，有点很多人不了解怎么回事是吧？
3: 没错，
2: 咱们上点难度嘛，对吧？
3: 对，有点难度。
0: 6621059，6621059，您赶紧打电话进来，然后来回答咱们这个问题啊。6621059，其实我一直认为这个菜难道不是切好再洗吗？
2: 因为我觉得切好再洗是比较符合洗水盆啊，符合这个手的抓取啊，都比较方便，对吧？有道理。等于如果说你不把菜切了，你说你先洗的话，这
0: 感觉盆小了还是怎么弄的，感觉洗不顺畅，对吧？
3: 是的嘞。
0: 但是据说有说法啊，来，6621059，6621059，您可以打进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包括大米反复淘洗，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不对的。 基本上变成了二选一了，一共三个选项就没有什么维生素，对，而且你不能反复洗是吧？淘米水是淘米水很高，但是你反复洗的话，把大米的营养都损失掉了，流
3: 失掉了，
0: 对吧？尤其我们讲大米里边也有这个碳水化合物啊，高碳什么的啊，大米的这个，其实你会发现没有，大米淘米水反而营养，如果你经常淘的话，营养都跑淘米水里去了。
3: 那可能也是的。
0: 我小时候你。
4: 有人拿那个淘米水洗头，那个味儿啊，我的天哪！来，有请6880线上的朋友，你好，欢迎你。你好，喂，您好，怎么称呼您？我姓廖，廖先生，你好，廖先生，你好。问题来喽，请听题。下列做法可减少维生素损失的是
0: A 大米反复淘洗，啊，C。
2: 哇，我都没有念完，这是不公平，这真的不公平。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不公平，人家就知识很丰富。我说现在家里做饭都是男士，你知道吗？你做不做饭？
4: 我不会。
0: 这一看就是京城做饭的男士啊。对，没错。
2: 您刚才也听到了我们的刚才说到这些选项啊，没错，就是C，我们的蔬菜大火快炒会减少维生素的损失。恭喜您答对了。 我顺便问一下，你平时洗菜是先切后洗还是先洗后切？
4: 一般你是怎么洗菜？是先切后洗还是先洗后切？一般情况下是先洗后切。先洗后切啊，我想也是的，先洗后切。这个切的时候，它那个蔬菜的汁液和维生素都洗掉了。但是我们建议各位呢，这个蔬菜切好再洗，可能。
2: 维生素损失，应该是先洗后切，是对的啊。对，
0: 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